0: 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0: 范校长
1: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0: 对啊，
1: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2: 对，
1: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

0: 后了。
1: 哎，确实是，
0: 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嗯，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匪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1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

0: 大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
1: 嗯，
0: 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2: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3: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走进游猪的生活，直面草原之主狮子的围追堵截，看得如何绝地反击。在对话萌宠板块，让我们跟随娜塔娜、莫莉与布莱恩踏上寻蛇之旅。最后来看戏剧头条，自然界色彩千万种，让人眼花缭乱，但这几种组合色千万不要碰。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草原上，游猪一旦撒开腿跑，谁也拦不住它。长而有力的四条腿交替前进，目光直视前方，像极了高速路上的小汽车。勇猛和凶狠是游猪的特点之一，如果被逼到绝境，他们会奋起反击，不死不休。但是这样的莽夫对家庭特别的用心，母亲对孩子的照顾非常周到细致。这三只小油猪活力充沛，好奇心也很旺盛。但是这是他们最危险的年龄段，他们的速度还比不上母亲，每一个地方都暗藏危险。下手，仔细看三头小猪，他们继续向前探索，对胡狼没有丝毫警惕。

他们还太小，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母亲发现了敌人，冲上去赶走了胡狼，危机终于解除了。可是小猪又会怎么做呢？他们居然又朝胡狼跑了过去。这些淘气的小家伙实在是很难控制。作为母亲，必须使用多种策略，比如待在长颈鹿附近。可是小油猪难道不怕踩踏吗？其实油猪母亲利用的正是长颈鹿的高度，比较高的动物拥有更好的视野，也能更早地发现危险。油猪会时刻盯着这些动物，观察它们的行为举止。这只鸵鸟突然跑了起来，油猪得到了警告。一只花豹突然出现在200米外，油猪开始逃命，小猪也立刻跑开。他们来到了安全区域，一个地洞，他们的地洞。这三个洞之间就是他们的活动区域。那么这些洞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得到公园管理处的许可之后，我们将相机送了进去。洞口的直径只有40厘米，但是越往深处越宽敞，整个洞有3米多深。狭窄的入口将敌人挡在了外面。看啊，这里还有2只小油猪，它们应该只有3周大。在满月之前，小油猪会一直待在洞穴里面。母亲出去觅食了，他们安静地等着他回来。相机被留在了洞穴里面。1小时后，母亲回来了。小猪赶紧上前想要吃奶。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这样的洞穴为抚育后代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这个动物们梦寐以求的天堂，大量的食草动物聚集于此，啃食新发芽的绿草，油猪也不例外。这也招来了食肉动物的围观，比如猎豹和狮子。尽管油猪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猪，但是要在这地球上现存约有17种猪科动物，其中油猪的勇猛算是名列前茅的。油猪的勇猛不知吓退了多少强大的猎手们，在油猪面前狮子也不敢放松警惕。看上去油猪之间的战斗并不激烈，也猛腿的摆动速度越快，奔跑速度也就越快。马的平均奔跑速度是每小时60公里，而油猪的最快时速可以达到55公里。因此猎豹虽然速度

0: 但并不能长时间奔跑。乌猪并不是只会傻乎乎地向前奔跑，油猪比同类腿部肌肉更发达，更能跑，而且那看上去极具攻击性的獠牙，猎豹开始加速朝油猪跑去。追逐开始了，在这掠食者横行的草原上，油猪只有勇猛向前才能赢取胜的权利。
1: 自然，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爬行和两栖动物，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那塔纳莫里都要找到他们并记录下来的。

0: 你要时时刻刻。
1: 这里是乌干达西部旷野，地处东非大裂谷，与赤道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我一直在丛林地带穿行，因为蛇常在这种地方出没，有时还会遇到变色龙或其他蜥蜴。真奇怪，明明像一棵树，其实是巨型仙人掌。只要想想需要多少水才能注满这棵仙人掌，就觉得头有点大。这些植物的储水量太惊人了。这里附近会不会有蛇呢？都是阴凉。大草原中央这些郁郁葱葱的植被非常奇特，就像一个一个绿色的岛屿。这是一条鸡舞树葵，一种十分少见长有刚毛的丛林毒蛇。它背上的鳞片都竖起向上，看上去就像一片片刚毛。它的毒液可以直接让你的细胞组织解体溃烂，这种毒不是一般的可怕。我很高兴在我的乌干达之旅拍摄第一张照片，这是良好的开端。打开一直陪伴我的摄影箱会有种成就感。可以看清它小小的毒牙和它的面庞，让人印象深刻。这种蛇虽然生活在树上，但在地面爬行也完全没有障碍。它具有陆生蛇类的特征。哟，他想偷袭我。在乌干达，树葵这一属里包括三种蛇，这种是鸡舞树葵，后面两种分别是林树葵和非洲树葵，其中最稀有的就是这一种。但每一个个体行为都不一样，你需要针对不同个体采取不同的措施。它没被卡住，但感受到了来自背部玻璃的压力，有个东西罩住了它。玻璃虽然透明，但效果很理想。好的，拍完通常规格的照片，还需要一张正面照。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进化让它们背部的鳞片全都立起来了，就像坚硬的钢毛。这对它到底有什么用呢？确实让人费解。就这样，把它挤压在里面，它很开心。

0: 在意。
1: 摄影术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个世界。
2: 乌干达之行有了很好的开端，见到如此长苔藓的树皮下，听说有人在高尔夫球场清理落叶堆时就遇到了蓝长线珊瑚蛇。想不到我还可以开着高尔夫球车寻找致命蛇类，这个车很适合放我的装备，这是六号捕蛇钩和九号捕蛇。空欢喜一场，我们发现的是一只巨蜥，而且毒液的毒性非常强，我们目前还没有对付它的抗蛇毒血清，所以如果你被它咬了就只有等死了。腺体很小，连接的肌肉组织不多，所以没什么用。这里有两条纤细的导管，它们连接着两条非常大的毒液线，这两条毒液线的长度令人吃惊，一直延伸到身体的这个地方。这个毒液输送系统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虽然它们的毒液线输送机能比不上眼镜蛇，但它们仍然可以置人于死地。有记录显示它们确实咬死过人。能够发现并研究蓝长线珊瑚蛇，我感到非常兴奋，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机会研究如此致命的毒液，我们就永远无法制造出抗蛇毒血清，而且我们还可能通过研究发现有用的制药成分。
3: 自然界的色彩禁区，黄与黑的搭配。警告一切来犯之敌，别惹我，否则你会丧命。第一个代表选手横纹金珠，看他一身的条纹就知道，色彩可能并不是美好的代表。华丽的外衣或许是动物的一种警告，越明亮越危险。
4: 银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那女孩怎么样了？
1: 他情绪稳定多了，现在康复科的人在帮他安排适合他的康复训练。哎，你拿手把他举起来，你看，这是1000毫升，等于1000克，和你练的手枪是一样重的，你手也没抖啊。
0: 那你的意思是，我手抖其实是和我的心理有关？
1: 我觉得是，你在心理上早就认定手术是会对你手部的力量和稳定性有负面的影响的，你早就给了自己这种心理暗示，加上你又特别在意这事儿，你本身又要强，当你拿起手枪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抖了。但是你看，昨天在音乐厅，你本能的你的力量还是很强啊。从现在开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想着手这件事情，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吗？放这儿。除了心理上放松之外，肌肉上的放松也很重要啊。你这个手是拿枪的手，要守护这么多人呢，可不能再伤着
0: 那我也给你按上。
1: 我不用按。
0: 外科医生的手更精贵。

0: 徐大姐，
1: 哎，
0: 这相机我找了个老师傅给您修好了。
1: 修好了？
0: 哎，
1: 镜头不是停产了吗？
0: 哦，人老师傅以前囤了点货。
1: 我操，你在哪儿认识的老师傅这么厉害？
0: 就我们家楼下那位。哦，您试试呀，试试。
1: 哦，我试试，我试试，谢谢啊。
2: 那个，我最近也有一个老款的莱卡的相机，你问一下那个老师傅，看他们能不能帮我也修一下。
0: 人老师傅只帮小夏，没你的份儿。
2: 为什么呀？
0: 人树得帮忙搞定的。
2: 我忘了。
0: 小姐，
1: 顺波怎么来到我相机的？
0: 他也不是他，其实
1: 我问你，他怎么拿到的？
0: 我偷的，小夏姐。小夏姐，我觉得你不应该怪树队长。树队长他也是担心他自己修不好，才不让我告诉你的，怕您担心。他跑遍了数码城，挨家挨户，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的。那老师傅就是树队长他自己。
1: 你们什么意思呀？当我傻是吗？
0: 小夏姐，

0: 我没空，先放着吧。
1: 不行，不拿会坏的，生签。你去一趟啊，我都跟他们说好了。
2: 嘿，你们老板有东西要给我呀？
3: 啊，对，那个阮小姐，您先坐一下，我去拿。
2: 嗯，好。
3: 来，来，请。
2: 我没点呀。
3: 哦，您每次来只点这个，我们老板今天特意吩咐送您一点。请用。
2: 谢谢啊。

0: 是去泰国了吗？
1: 回来了。从看你第一眼，我就被你吸引了。你勇敢、坚强、率性、可爱，从来没有哪个女孩子可以像你这样吸引我全部的注意力，也让我乱了套，做出那么冲动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今天这样做成功的几率有多少，但我就想很直接的告诉你，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2: 陆枫，对不起，以前我总以为像你这样的公子哥肯定都是闹着玩的，没想到你这次这么认真，所以我很谢谢你，谢谢你能喜欢我，也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真的很谢谢。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心底的那个人不是你。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值得拥有一个能全心全意喜欢你的女生。
1: 所以我被你发好人卡了呗。
2: 对不起。
1: 舒文波就那么好，你就那么喜欢他？
2: 跟他没关系，感情不是一道选择题，除了 A 就是 B， 没有谁能做谁的替身。

0: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样了？怎么了？好像有人摔倒了。醒醒！他头不是血，有可能还会有脑震荡，快联络他的家人吧。
1: 好，
0: 来，帮我扶好，来，垫一下。
1: 我在门口等你啊，到了吗？
2: 喂，叔叔，小童摔伤了，我们已经叫过救护车了。

0: 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他跳起来又摔到头部，重度昏迷，我已经对他进行初步的止血。
0: 啊，好的，谢谢你。
2: 慢点，行行行，来让一下，
3: 让一下。弄点吃的吧，饿了。
4: 我呢？你相信我吗？
3: 泡面就泡面吧。
4: 等着吧。

0: 我这手艺有没有见长？
1: 啊，见长见长。
0: 吃饱了吧？
1: 饱了饱了。
2: 不行，我还是要多吃点菜，不然我只会给你下方便面，你都给我做那么多好吃的。
1: 这话我好像听很久了，您什么时候开始学？
2: 立刻。
1: 算了，还是不做了。
2: 也行。
1: 有些话吧也不用当真。
2: 你说什么我都是当真的。
1: 我说了。
2: 哎，我来说，我来说，你赶紧回去吧。
1: 啊？我待会儿。
2: 你歇什么？你回去歇着呗。
1: 哎，坐会儿，我不想回去。
2: 不是你不是也要早起吗？回去睡觉吧。
1: 我跟你说了不想回去呢，不想再待会儿。
2: 不行，你姐会担心你的。
1: 我姐。
2: 哦。
1: 我姐才不担心我。
2: 真的。
1: 啊？
2: 真的会，她还不知道报警呢。
3: 走，
2: 衣服。
1: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2: 开手，喂，这个。
1: 我跟你说啊，我姐巴不得我回家。
2: 回家。
1: 哦。哎。

0: 半夜你不睡觉，在这干嘛呢？
1: 为将来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2: 你不也没睡吗？干什么呢？
0: 我之前那波国外同学有个聚会。
2: 有邵雨涵吧？
0: 会吧？
1: 那估计又要回忆你们那段著名的恋爱史了。
0: 你这都买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打岔呢？
1: 正想问你呢，你这屋里边哪个是承重墙？我把这个装上。
0: 星瑞，我告诉你啊，我这屋一根踢脚线你都不能动。
1: 啊！我只能装回去了，真是。
0: 哎呦，你是不是特别想搬回去跟米卡一起住啊？
2: 你怎么知道？
0: 我是谁呀？
1: 那你觉得这招行吗？
0: 试试呗。
1: 行，试试。
3: 我买了装备锻炼手指力量，但星河要不准我砸他们家装修，让我装回家去。那明天我过去。
1: 哎，去！秒回，看见没有？咱这地位。
0: 好，好样的，祝你好运。
2: 什么意思呀？
4: 你把额头也洗洗，这儿长痘了。
5: 傻呀！
4: 哎，你这几天是不是跟邢克伟好的不得了啊？
5: 对。
6: 哎呦，你隔着屏幕都闻见恋爱的酸臭味了。
4: 不是你在我一个单身狗面前笑得这么肆无忌惮，真的好吗？
6: 我忍不住，太幸福了。
4: 不过呢，我看你们很快就要更进一步了。
5: 瞎说。
4: 哎，我问你啊，他有没有说想帮？

0: 对，刚才他跟我说，他说他打算不回去了。
1: 这么重要的信息你现在才说啊？你是不是脑子有包啊？
0: 你怎么回答的？
2: 当我没听见，不能过去看你这事
3: 儿。哎，这位小姐，请你注意了，你呢，即将进入恋爱的下一个阶段，叫做白热化。哎。
0: 什么意思啊？
1: 接下来呢，秦克雷即将找各种理由出现在你面前，热烈的望着你，时刻都想要拥抱你，并且呢，他已经把搬回你家啊不，搬回他家这件事情提上日程，咱们就拭目以待。
0: 你给我滚！
3: 哎，最后给你一句忠告啊，从明天开始，请你穿得像个女人。
1: 我哪天穿的不像个女人啊？
3: 你哪天像啊？反正记住我的忠告啊，听见没有？

0: 大早上没事跳绳锻炼呢？
1: 啊，晨练吧。
0: 今天是不是要装那个健身设备？家里有点乱。
1: 没事，我收。
2: 我跟你说啊，接下来呢，秦克伟即将找各种理由出现在你面前，热烈的望着，时刻都想要拥抱你。
0: 没事，我先走了，我上班。

0: 你好。
1: 哎，你好，
2: 咋
1: 咋？
0: 哎呦，今天这么好看，这是要约会呀？
2: 那天不好看。
1: 是吗？非得约会才好看
0: 啊？是是是，我错了。
2: 就是。不过最近真的特别好看，恋爱中的女人嘛，散发着爱的光芒。
1: 来呀！
0: 他来了，他来了。带着爱情走来了，
3: 行，我知道，我现在回办公室。周五的住院医检科，你选个主题吧。
4: 周五，
3: 这个
4: 好。
3: PPT 我先做，做完给您看，
4: 做的简洁一点。
3: 大家都去工作吧。
1: 邵主任，签个字。
3: 我先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喂。
5: 哎，雨凡。上次跟你说那个同学会确定要办了啊，咱们这周五见面商量一下。
3: 这周五是吧？咱们这课一般上到几点钟？
4: 下班以后开始，一般从6点上到7点半。
3: 七点半？不，我这时间可能有点问题，搭不上，不凑热闹。
5: 什么不凑热闹？哎，我可跟邢克瑶说了啊，说你肯定来。人大周末的晚上应酬，说推就推了。你要是不来，我怎么跟邢克瑶交代啊？
3: 你跟邢克瑶怎么交代？跟我有什么关系？别扯上我行吗？
5: 不扯上你扯上谁啊？啊，扯上别人，你心里能高兴吗？
3: 得了，我去啊，就是晚点吧，好吧，到时候见。
5: 行，不见不散啊。
3: 算了，我挂了。

0: 你有没有觉得主人最近那个眉头啊，哗啦一下就松开了？
1: 难道
0: 要约少主人吃饭，少主人不去，后来说那个人要去，少主人才决定去的。
2: 我看呀，少主任应该换个电话，所有的秘密都被你听见了。
3: 别八卦了，好好上班。
4: 嗯。王大哥，行吗？哎，行，那你试试怎么样？行吗？
5: 可以。
4: 好了，谢谢你们。
6: 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
4: 好嘞，辛苦了，辛苦了。
7: 哎呀，这不练不知道，一练真是差点意思。
4: 别着急，慢慢来。
7: 我跟你说啊，你得对我狠一点。你想想平时我是怎么对你。
4: 咱俩不是一个类型，我很科学的。
7: 我现在要求你对我严格点，能不能做到？
4: 能。
7: 哎，来，
4: 15分钟悬挂。
7: 你还是不是人啊？
4: 15分钟很科学啊。你说队里条件那么好，让大伙陪着你练，为什么非要在家里边整块板练？
7: 你真不懂假不懂啊？
4: 不懂啊。
5: 谈恋爱，
4: 这跟恋爱有什么关系？
5: 你细品。
4: 那你在这儿练，米卡去上班了，你俩也碰不到啊。
5: 那我等他下班回来我再练不就行了吗？
4: 不，这也行。
5: 这怎么不行啊？
4: 队长，按照之前的规矩，惩罚3倍时间。
7: 行，我认。
4: 你现在把你想说的话都说了吧，一会儿上去就别说话了。
7: 说完了。啊，等着瞧吧。
4: 瞧什么呀？
7: 瞧我和米卡。
4: 你跟米卡不挺好的吗？瞧什么瞧啊！
5: 真是玩不得。
4: 坚持住啊！
8: 今天穿的还挺女的。哈尼，哪阵风把你这个小妖精给吹过来了？我是来看看昨晚我说的话真不真，是不是我说的每一句都应验
9: 了？那行可嘞，怕我玩的够深的呀！哎呀，好了，我饿死了，我要回家吃。
10: 回家？回家有什么可吃的？不就叫外卖吗？
9: 我都想好点什么外卖了。
10: 走，肯定有好吃的。
9: 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点上。
10: 嗯。
9: 火锅怎么样？嗯。
10: 随便吧。
9: 怎么了？
10: 我看书上播了。
9: 哪儿？
10: 不前面的那个，看见了？
9: 你什么情况啊？
10: 没什么情况，就是不想看见别人。哎呀，讨厌！为什么要让我看见他呀？算了，我不吃了，我先走了。我一想到他在你们家待过，我一进去我肯定浑身不自在。我们家都待不了了。
9: 这么讨厌他？
10: 不是讨厌他，就是，哎呀，很复杂的，我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是不想看见别人，不想看见任何人，尤其是男人。男人都走开，走得远远的。我想一个人舒舒服服的待会儿。
9: 那我呢？好好，我也走开。
10: 我走开，
9: 我走开，我走开，
10: 我走开。
9: 等你恢复好了，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我来陪你待会儿，啊，
10: 走了，
9: 小可怜。

0: 出那么多汗，你要不我赶紧回去洗个澡吧。
1: 啊？
0: 你出这么多汗，不洗澡不着凉了吗？
1: 是啊，出这么多汗，我出去你就感冒了。
0: 那
1: 我跟这洗。
0: 你在这洗？你没有换洗衣服什么的呀？
1: 打了。那个把菜点了。

0: 几个人以后别练这个了，太难了。怎么样？
1: 切，怎么着？今儿过年呀，这么多荤菜。
0: 啊，我这不是想着你训练辛苦了，我要给你补一补。
1: 那我就给您拜个早年，祝您福如东海，百年好合。
0: 哦，那我也祝您恭喜发财，早日成人。
1: 吃吧。汤。
0: 你还做汤啊？你这还是嫌弃我是不是？我都点那么多了，你还给自己弄个汤。
1: 就少个汤。巧了。
0: 对自己还挺好的。不行，我必须学会做饭。
1: 我这也是为了赶紧恢复，人民需要我呀。
0: 赶紧恢复。你能不能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先吃饭，别那么着急行吗？人说了得过几天恢复几天。
1: 要不这样吧，
0: 嗯，
1: 原来都是我训你，咱俩反过来，你也监督我一下。
0: 好啊，这个我太愿意了。那是不是我要求你干什么都可以啊？
1: 这也不好吧，
0: 臭不要脸。那我就是米教官了呗。
1: 是。
0: 那你跟我打个招呼，说米教官你好。
1: 米教官你好。
0: 嗯，那你说米教官你真漂亮。
1: 米教官您真漂亮。
0: 真诚的哈。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放下他。
1: 哎，好。

0: 哎，米医生，最近我这个身体啊，感觉有点肿胀，这是不是什么术后的不良反应？你看一下，
1: 这是术后正常反应。
0: 不是，你看看，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这一块一块。

0: 谁啊？你把我姐怎么了？
1: 好好说话。
0: 切，
1: 好好说话。
0: 知青春呢？
1: 你也觉得不像现在的我是吧？
0: 嗯
1: 嗯。
0: 我姐还是挺漂亮的，你看原来的裙子还能穿得上。
1: 啊，70多岁。老弟，看来你的计划要成功了呀！一天比一天回来了，是不是下周就可以搬家了？
2: 哎呀，愁死我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欲回家，他不懂，他不懂啊，他。
1: 不懂，直说呀！
2: 我说了呀。
1: 你怎么说的？
2: 我刚就躺这儿，我说我不想回家，我不要。
1: 你这说的什么呀？你这是？
2: 那怎么说呀？
0: 姐，嗯，帮帮你弟吧。
1: 我明天同学聚会，我得去睡美容觉。
0: 不是，同学能有你弟重要？
1: 有。
2: 是不是又有手远？
1: 关你屁事！
2: 我说的呢，穿的这么不正经。
1: 什么不正经？
2: 嗯，嘿，
3: 自己想吧。你说赵雨涵怎么还没来啊？
4: 对啊，每次都等他。
1: 以前洗手间在哪？
4: 啊，出门左转。
1: 我去那洗手间了。
4: 好。

0: 看长腿，这身衣服穿的挺好看，就是少了点。你看人家都穿着，是不是？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啊？就这样，还是我配的好，走吧。
1: 走。去哪儿啊？
0: 走吧。 怎么搭看着都好看，下回出门知道吧，让我给你搭衣服。

0: 想什么了？
1: 没想什么呀。
2: 那怎么不见你了？
1: 里边有点闷，出来透口气。今天上什么课来晚了？
2: 刚到研究院的时候，有些人最讨厌、最上不明白的那门课。
1: 我成绩那么好，有什么课能让我上不明白？
2: 你成绩有我好吗？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还在玩这种桥段？今天是咱们同学一起吃饭，不是你们俩单独约会。你们这，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一点爱呀？友情饮水饱，我是亲眼看的。
1: 加个这个汤，给我们的大主人补一补。
2: 不要
3: 不要加胡椒。
2: 好的。

0: 现在还给住院医上课吗？
1: 上，人心的传统吧。这每个住院医每年都要参加临床讲座，不能少于二节课。
0: 哦，临床讲座。哎，你当年不就是给那个万教授做助手，然后带他上临床讲座？
2: 啊？
0: 你就？
2: 啊，对对对对。他说的又快又凶，我第一次提问就被他整个脸给骂哭了。
3: 这是当年在同学里都知道呀。
2: 邵主任现在讲课还这么凶啊？
1: 反正每每想到当年你在那儿哭的情景呢，我就会对他们不那么严了，松一点比较好。哎呀，哎，魏兰呢？
0: 他今天值班啊。不是你们一个医院的你不知道啊？
1: 我们医院很大呀。
0: 你呀、啊，就是只关心自己想关心的。
1: 不是这次同学会都谁来了？
0: 能来的呢就都来了，还算齐全。
1: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呀？
0: 这个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啊，你像接机啊，然后这些杂物啊什么的，这些杂活全部都由我来做，然后你们呢就帮我去找点那种老旧的物件，比方说那种当年的作业呀，然后当年的照片啊，哎，最好是能有视频就更好了。我记得你当时不是有个数码相机吗？拍了好多照片呢。
1: 我回去找找。
0: 别拖，你最好是明后天就能给我，我好找人剪辑一下，就跟电视节目里面一样。到时候哎，现场
1: 太急了，明后天我怎么给你啊？没空找的，你尽量。
0: 两天。
2: 行，我帮你找啊。来，你先
0: 来，我
2: 大家喝一杯吧。
0: 来来，先喝一杯吧。来，
1: 嗯，好久不见。
0: 来来来来来。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先走了，小伙伴们，改天聊。我自己去玩了，再见。一刻也不能分割，
1: 改不了了。
2: 其实那个数码相机在我那里。
3: 啊，
2: 我拿给你。
3: 今天晚上？
2: 嗯。
3: 8:30了，不方便。
2: 没事啊，就克磊在家呢。

0: 你当时把相机寄给我，没有想到我会留到现在吧？
1: 没有，没想到。也许当初呢，我就不应该把相机寄给你。

0: 少爷好，高爷好。
1: 姐，我来你姐这拿点东西。
2: 哦，女儿，她来蹭饭。
0: 啊、哦，我来蹭饭。
3: 你到楼下干嘛去了？嗯，
2: 天黑了，接女朋友回家。
3: 笑什么呀？来吧。
1: 嗯。
3: 随便看。
1: 跟你喜欢的风格一样哈。
3: 啊，对。
1: 但感觉空间好像不如你国外的房子大。
3: 嗯，对，差不多吧。我带你拿东西。嗯。

0: 啊，
1: 照这速度，公交主任了，得改公交节目了。

0: 疏忽，满安全希望。
1: 没时间。
0: 你说他们俩是什么时候？
1: 该不会在我做手术的时候，他俩就勾勾搭搭的吧？
0: 哎，就是那个时候，邵主任他接了个电话，然后笑眯眯的说。

0: 要吃饭什么的。哦，是柯小姐啊。找着了。
1: 嗯，这是要去南非旅行啊？
0: 想去看看，对。
1: 这一盒子什么呀？
0: 看了会浪费很多时间的东西。进。
1: 收拾收拾，谢谢。
0: 哎呦，挺周到啊，辛苦了。
2: 哎，这什么呀？
1: 嗯，你姐刚说了，这个呢是打开了就要浪费很多时间的东西。
0: 辛苦了。
1: 啊，
0: 邵主任很快就要走，你陪你的米卡去，别在这儿添乱。
3: 不是，我姐要这么说，那必须得看，不看肯定后悔。
0: 辛苦了，
3: 啊，
0: 出去。
3: 这我可没见过，这里边指不
0: 出
3: 定。
0: 去，辛苦了。
1: 能看吗？

0: 哎，我要不然我先回去睡了，有点
1: 啊？
0: 困。
1: 哎呀！你也走啊？你走了，我一个人多尴尬。烦死了！
0: 我今天怎么出
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觉着我特别对不起自己。
0: 为什么？
1: 都快40了，嫁不出去，这肯定有我的责任。
0: 也不至于都是你的责任。
1: 谁这么大还跟姐姐一块住啊？你看人家到家来，看见我这么大一小伙子坐在这儿，多尴尬。我觉着呀，这个之前邵主任和我姐磨磨唧唧的，可能就是因为我。
0: 我觉得你没有那么重要啊。
1: 行。前几天我姐把她那个学生服都翻出来，穿上以后跟那转，一边转一边傻笑。我跟你说，他俩再不好，我姐就真要疯了。
0: 可是邵主任最近挺好的，
1: 啊，
0: 那小护士们都说邵主任最近老乐呵乐呵的。
1: 不是，那你看啊，他们都进去这么久了也不出来，我总不能在这当电灯泡吧？我那时候字儿还是挺好看的。
2: 看半天就得出这么个结论啊？
1: 这柯磊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怪怪的。

0: 他这意思是想让我走。那算了，我走吧。
1: 你走哪儿去啊？
0: 回队里啊。
1: 今天晚上就回队里啊？
0: 那能怎么着呢？我这个大晚上开车好像有点危险啊，恢复的好像也不太理想。
1: 回呀。
0: 哦，行。
1: 走啊。你就去这玩意儿凑合凑合吧。
0: 啊，不好吧？
1: 那不好意思。哎，走走走。
2: 得了，这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1: 啊，那东西拿走吗？
2: 数码相机我拿回去了，回去研究一下，看怎么把里面内容给导出来。
1: 其他的那些呢？
2: 其他的，这些啊，我还没打算让别人看到，所以呢，我想在看的时候呢，就上来看吧。
1: 随时欢迎。
2: 好，走了。
1: 我先去趟洗手间了。

0: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京剧了？啊？
1: 啊？
0: 刚才干嘛呢？
1: 回家了。
0: 嗯，床自己铺啊，我就不管你了。
1: 啊，是。
0: 还有，约法三章，每三章自己心里有数。
1: 嗯。
0: 晚安。
1: 晚安。

0: 好。
1: 走。
0: 你干什么？
1: 我要上班儿。
0: 我也要上班儿。
1: 你是男的？
0: 你让我上。
1: 不是。
0: 我
1: 不是，不是。我打卡。
0: 食堂的大排骨不是跑这吃花生米了？怎么想的？
2: 是你说请我吃饭的，那食堂吃那算是你请的。
0: 哎，快点吃啊，下午还有事儿。
3: 你最近伤口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吧？
3: 你说以后你跟米卡怎么打算？
0: 怎么打算？那王子和公主不就应该幸福的生活下去？
3: 你不是要参加全国特警大比武啊？训练恢复时间来得及吗？
0: 现在我这情况，尽力吧。实在不行就明年。
3: 现在境界挺高啊，以前都是老子必须赢，老子就没输的可能性。
0: 还是受了米卡的影响吧。你看他，他对自己的职业态度就非常纯粹，就是想当一个好医生。那咱们当时选择当警察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过说一定要拿比武冠军，一定要显得自己有多厉害。他不就是想在一线实现一下自己的价值，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我现在也算是找回初心了吧。
3: 照你这么说啊，我看他要请米卡做研磨报告。

0: 会了。嗯，听说警队现在在招聘讲师，你不考虑一下？
1: 刚跟你说完，我想做一线，做一线。
0: 我懂，但是你一直在一线，你总得值班出任务吧？米卡又是医生，你想想啊，要不是你最近这段时间在治疗恢复期，你能总在家住着？而且我看你俩现在就是在热恋期，你恨不得天天都要看见他。你到时候回来工作，心里不惦记啊？
2: 久等了，请慢用。
0: 到时候再说吧。
2: 先吃。
3: 跟我过来，这事跟你没关系。舒文博，你要是不喜欢小霞，你就离他远点，别拿他钓鱼。
0: 请你尊重小霞。
3: 我不尊重他，现在耍他的是你。
0: 你干什么呀？
3: 不干嘛，就是觉得你这种没意思的人不爽。连句喜欢你都不敢承认，你还是不是男人？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3: 我就问你一句，你喜欢小霞？
0: 喜不喜欢小霞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拿不起放不下，得不到你还不放手，连一句喜欢你都不敢承认，我真他妈看不起你！
0: 我喜欢小霞，我承认喜欢小霞，怎么了？
3: 喜欢她你不珍惜她？喜欢她你不声不响啊？
0: 谁说我不珍惜啊？
3: 你是怎么着？想不想哥了？

0: 我跟小夏表白，被拒了。
1: 对。
0: 还能为谁啊？别人心里没我呗。
2: 这是你打架的理由吗？啊？
0: 还有你，
2: 有魅力。
0: 他有啥魅力啊？做了不敢说，说了不敢认。
1: 那小夏怎么说的？
0: 想知道问他去，别问我。
2: 你要不想说，你也不会来。说，别这么小气。
0: 我也没想你大气。他跟我说，我俩就是很好的伙伴，吃喝玩乐都能到一块儿，但那不是爱情。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是喜欢小夏，你就大大方方告诉他；你要是不喜欢他，你就离他远点，别瞎搅。我虽然是相安有心神女的梦，但我也希望他开心，不想他再分担。
2: 有道理，听听。你说你怎么能让陆峰给揍了？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和米卡。你知道什么是微博吗？
3: 知道。
2: 既然想追人家，就把人家的微博都好好翻翻，看看他平时都喜欢什么，懂不懂？
3: 我回去就干。

0: 您煮这个面食特别好吃。
1: 吃泡面，这多不健康。
0: 晚上要吃，你就是小狗。你不说话了，你有自信了吧，对自己？
1: 当我没说。
0: 说什么？
1: 嗯，
0: 找我干嘛？喂。
2: 丽莎，不好意思啊，我想打扰你几分钟，有个事想问你。
1: 是不是问小夏的事儿啊？
2: 是，我看他微博上发说最近喜欢一个什么东西，我研究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所以想打电话问问米卡。
0: 哦，你说的是那个猫吉拉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3: 哦，那个是日本小夏屋出的一个玩具，
0: 就是武士小猫，小夏挺喜欢的。
2: 哦，那个玩具。就叫猫吉拉那个玩具在哪儿买啊？
0: 国内买不到吧，得找代购。
2: 啊，好，我知道了。
3: 你知道在哪找代购吗？
2: 你放心吧，我自己能解决。
1: 别逞强啊！
2: 知道了，那行，多谢米卡。
0: 你不客气。怎么回事？他受什么刺激了？
1: 啊，这么说吧，就是陆风追小夏，顺波吃醋，所以太有了。
0: 怎么也没个人追我啊，别让你吃吃醋。
1: 想什么呢？
0: 哎，不过我觉得舒云波挑错时候了，小夏最近心无之处，她不想见任何男人。
1: 真假的？
0: 我觉得她最近有点当真。
1: 那正好可以磨练一下舒云波。
0: 他还要磨练啊？
1: 他要是有我这么优秀，不就没有这么麻烦的事儿
0: 吗？哎，等我这牛排，我来接。
1: 这对牛排都是一种煎熬。你是不是想多做牛肉干啊？哎呀，呀，生气了？生气了就缺气儿。给你一瓶最爱的元气森林，补补气吧。
0: 买一箱子。
1: 行，一箱。
0: 我的小本本上你记上了啊，你又在犯错误。
4: 柯伟哥，姐，柯伟哥来了。柯伟哥哥。
1: 江宁腿怎么了？是沈冰冰。
4: 哦。
1: 这是我女朋友，米卡。
4: 米卡姐姐好。
0: 你好。去医院看了吗？
4: 看了。
1: 怎么说？
0: 要不然咱们进屋说吧。
1: 对，进屋说。

0: 怎么回事？
1: 看磊哥，自从我爸走了之后，我们生活的一直都不是很顺利。去年姐姐上夜班，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出院之后腿也没有恢复好，直到上个月连走路都成问题了。我真怕我姐以后……我们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了。
0: 米卡是医生，咱们先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2: 嗯，明天我给你们
1: 啊，那谢谢克里哥了，麻烦你了。
3: 谢谢米卡姐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没事，你们先聊，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3: 不会呀。看磊哥哥洗手间在哪？我想去洗吧。
0: 哦，对吧？

0: 柯磊哥，我们什么时候去医院啊？哎，这行李是放你这儿吗？哎，要是我姐住院了，我就在客厅打个地铺就行了。哎，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准备啊，我全带了。
1: 柯磊哥哥，给你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
2: 那个今天周末，估计去医院也看不了。但是你住我这儿好像不太方便吧？要不这样，我帮你们订个酒店。
0: 我们可住不起酒店。花你的钱也不合适啊，我就在这打地铺就行了，一晚上能省不少钱呢。
2: 咱们找一个医院附近的酒店，这样也方便。
0: 我还是觉得那住酒店……
3: 哎，佳楠，我们都听柯磊哥哥的吧，你晚上也要好好休息，他的安排都是对的。柯磊哥哥，我们都听你的。
2: 行，那我帮你们铺点面条，我们吃完饭再走。

0: 下面
1: 啊，你刚才不是说要吃面条吗？
0: 呢？啊，为什么事发突然？事发突然，我把他们安顿好以后，好好跟你解释。
1: 没事，你快去陪他们吧。
0: 我帮帮忙。
1: 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姐，怎么会那样？
3: 沈佳楠，把那个臭脸给我收起来。

0: 来，三妮。嗯，看一下吧。看到克磊哥哥，就想起小时候的习惯。以前在我们家，都是给克磊哥哥现成的。啊，他爸
1: 就是比较客气。
0: 不是，我爸就对你这样。啊，你看姐姐给你添麻烦了，还要麻烦你给我们做饭。啊，没事儿，这是不应该的嘛。 嗯，我们这样突然来了，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1: 没事儿，我们平时周末也就在家里待着，不出门。
0: 啊，迦南刚才冒失了，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住在家里的。

0: 磊哥哥。
1: 哎。
0: 我渴了。
1: 啊，不好意思。我在你这儿呢。
0: 嗯。
1: 这个房间比较宽敞，你们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像这个洗手间、暖土罐、轮椅什么的都可以推进去。
0: 嗯。谢谢克里哥哥。那你住的离这儿近吗？
2: 还行吧，七八公里。
0: 那以后每天都要麻烦你这样跑来跑去的，会不会很辛苦？
1: 我开车有什么辛苦的？佳然呢？
0: 他说他出去打个电话。
1: 哦，那我等吧。

克雷哥哥，自从爸爸走了以后，这么多年我们才见面，而且是以这种场景。

0: 照理说，你们这种情况，队里不能不管你们。
1: 姐，你怎么了？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就是问一下你们现在这情况。
1: 克雷哥，我妈走的早，你知道，我爸走了之后，就剩我们姐俩了，没考上好学校，工作也不好。队里是有补贴，哎呀，怪我，做小生意把积蓄全赔光了，所以我姐一出事儿，我们。
0: 肇事者是逃逸了吗？
1: 没有，没有逃逸，也负责了，但那家人欠债100多万，家徒四壁的，我也不能逼死他们呀。
0: 既然来了，咱们先把腿治好，有我在，放心吧。
1: 姐，
0: 怎么了？
1: 我带药了。哎，
0: 怎么了？
2: 这怎么带了呀？怎么没了呢？
0: 没有，我去买，你发给我。
1: 哦，我
0: 发给我。要是严重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带东西去。
1: 哦，好。姐，哎，
2: 这怎么带了呀？这，
1: 在我这儿。你吓死我了！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啊？克雷哥太要命了，你这又是干嘛呀？
3: 秦克雷着急回家跟他女朋友解释，我不想让他那么早回去。
1: 哎，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奇怪了，那秦克雷单身这么多年，怎么就突然冒出个女朋友来了？咱们要是早知道啊，也不会这么贸然的跑过来了。
3: 老天爷要为难我们，光抱怨有什么用？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1: 怎么解决呀？你今天没看到那个洗手间摆满了他的东西？这俩人住在一块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看啊，邢克雷是真的对那个女的上心了。那女的连咱爸的事儿都一清二楚的，这说明邢克雷已经把心都交出去了，搞不好两个人还是奔着结婚去的呢。
4: 结婚？哪有那么容易结婚？邢克雷家人的要求很高的，而且他那个姐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你忘了当时邢克要是怎么骂我们两个呀？
1: 你快别提他那个姐姐了，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呢。这次千万别碰到他
4: 们。难怪有邢克阳那么厉害的姐姐，邢克雷想谈恋爱哪有那么容易啊。
1: 也是，
4: 所以啊，这个米卡也不一定走到最后。
5: 这个药很紧俏的，我们这儿断货2个多月了，你呀，还是去别的地方再看看吧。
1: 那现在米卡不就是他的女朋友吗？
4: 女朋友这事儿，如果我没离开，现在应该是我。
1: 现在说这还有用吗？
4: 那又能怎么办？
1: 那咱不是以为邢克磊是单身吗？咱们把钱用光了，走投无路了，想着他能念在以前咱爸对他的情分。念着小时候跟你的情分，花钱把你的腿看好，能照顾你，顺便也能照顾照顾小姨子我。他们家是这儿的人，肯定认识的人多，又有门路啊，照顾咱俩那不是绰绰有余。

0: 鱼嘛。
1: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好的出路。
2: 是啊，那他现在突然杀出女朋友来，那怎么办呢？
3: 开会呢，简短点。
4: 你看一眼手机，这个药有没有？
3: 断货的，但是有替代品，我一会儿发给你。这给谁的呀？
4: 啊，我一朋友。
3: 不过那个替代品也不是很好买啊，我这会儿太忙了，你先去药店看看吧，再不行我找人问问去。
4: 哎，好嘞，挂了。
0: 姐，我觉得我们要改变一下策略。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我的想法
0: 啊，就是你首先要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你一着急就会出错，所以你千万不能冒失。
2: 好，我知道啦。
0: 哎，姐，那邢克雷，
1: 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快回来。
0: 啊，既然住不进他们家，那就让他晚点回去。误会这种事啊，说来就来。我才不相信那个米卡是个生人。不过，我得好好想想。
2: 我头疼了。

0: 你那边怎么样？
1: 酒店已经安排好了，
2: 现在我去帮他们买的药，估计要晚一些回程。
0: 好，你忙完了回来了啊，谢谢阿姨。
1: 哇塞，太牛了！
2: 你说什么？
0: 没有，看那个如何面畸形手术的视频呢，神作，真的。
2: 哦，这声音怎么回事？
0: 我啃鸭脖子呢。
2: 那个，你不会？
0: 你不开车呢？
2: 对，现在已经堵死了，前面都不动了。
0: 那也不行，开车别打手机啊，回来再说吧，拜拜。
2: 好。生气还是没生气？
3: 在里面。

0: 躺了一会儿了。
1: 都没怎么样，腰伤一样。
0: 谢谢克雷格。
1: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
0: 哎，克雷格，我跟你出点事儿。克雷格，你如果等我没事的话，能不能留下来陪一会儿他？
1: 啊，这么晚了，不合适吧？
0: 哎，他每次一头疼，就会说一些丧气的话。
1: 这样多久？
0: 一阵儿一阵儿的吧，疼起来确实是遭罪，吃药也只能顶一顶。每次头疼完，他就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没有信心。刚刚又在那说要回家不治了，说浪费钱。
1: 那我待一会儿。
0: 谢谢克雷克，现在能让我姐安心的，除了我就只有你了。我天天在她跟前，难免说的她都烦了。那我去楼下超市买点东西。她如果难受了，你就给她吃。谢谢克雷克。

0: 神经病吧？你以为你换个名字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1: 谁又惹我们夏姐了？
0: 我上个微博，你看，我拉黑了，又换个名字回来骚扰我。

0: 发的什么呀？
1: 要我说呀，你可真得小心点，说不定呀，这种神经病就潜伏在咱们周围。哎，要不一会儿下班我送你回去吧。
2: 对，我最近病了，浑身。
3: 小象，外卖。小象，你外卖。
2: 你们点外卖啊？是你的名字没错啊，送外卖小哥放下就走了。
0: 滚去！就是那变态。

0: 喂，
1: 喂，干嘛呢？
0: 哎呀，你是不是在跟你的大队长过完美周末呢？
2: 没有，你知道那个沈队长吗？
1: 顺哥也很敬重他，对。
2: 挺可怜，有知遇之恩。他两个女儿来了。
1: 一个大女儿车祸后脊椎受伤，在当地医院没治好。
2: 妹妹陪着来的，邢格磊现在在医院附近帮他们安顿住宿呢，明天见大夫。
0: 这么折腾呀？
1: 那很可怜呢，
2: 这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0: 年轻漂亮的两个姑娘，那邢克磊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2: 应该是的。姐姐喊他克磊哥哥，
1: 妹妹喊他克磊哥，
2: 肯定是很小就认识吧？
0: 你是不是傻呀？
2: 怎么了？
0: 那个叫克磊哥哥的肯定有问题。
1: 最近是好的啊，
0: 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了。灵魂伴侣，没人能分割得了的是吗？
2: 是呀、啊。说什么呢？恶心白烂的。
1: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长点心吧，注意着点儿。
0: 秦克磊那家伙老大不小的，我就不信他曾经没点青春懵懂什么的。
2: 有过青春懵懂不是正常的吗？
1: 没有才不正常呢。
0: 呀，不错呀你，成长了呀。
1: 最近精神层面很强大嘛。
2: 你不懂，我今天晚上刚刚看了如何面基因手术的分析，我现在整个人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
1: 体会不了那种被知识充盈的感受。
0: 好好，我不懂。哎呀，我都忘了给你打电话是要跟你吐槽的了。
2: 要吐槽什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记得播出；我市破化城市高质量发展施工图；
0: 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我市制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确立中长期建设目标，部署七大重点任务、25项具体工作，积极回应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0: 我市将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十五五期间，共计谋划项目240个，重点推进古塔、凌河、太和14个片区更新，加快16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升级，聚焦一老一小及新业态需求，建设完整社区，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导向，全力抓实房地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全面筑牢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设施建设，推进四根管老旧管网更新、防洪排涝设施升级、排水防涝系统改造，累计谋划87个项目，总投资约114.4亿元。城市治理方面，我市深化12345加网格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提升投诉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我市还抓实绿色生态发展，深耕城市文脉传承与文明创建，积极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展重点国道、陆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整治，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动态监测、定期督导，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年初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2: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实现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3: 我们立足便民利己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2: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4: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减审批、申报减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减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1: 易县刘龙高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
5: 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着眼村庄长远发展，高彩霞充分激活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芩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积蓄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通线上

0: 销售渠道，打造本土黄前茶特色品牌，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其实呢，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啥鸿鹄大志，我只盼着在我的任期内能让村里的环境呢更宜居一点，大家的腰包呢更鼓一点，邻里之间呢更融洽一点，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一点。为回报村民选我的那一票，我一定坚守好这份岗位，兑现这份承诺，做一名合格的村支部书记。
0: 如今高彩霞依旧深耕乡村沃土，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
2: 盛夏临河畔，欢歌起新城。8月21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3: 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随后活力满满的舞蹈蒸蒸日上和广场舞集结逐梦惊艳亮相，灵动舞姿尽显锦城儿女锐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经典歌曲串烧，万里长城永不倒，铿锵有力，唤醒大众红色家国情怀。原创歌曲藏文答卷，旋律深情铿锵，质朴动人，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赤诚情怀。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爽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珐琅、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匠心古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串烧，立春起序，薪火耕歌，通过清亮的歌声传递少年朝气，舞蹈锦绣之州礼赞家乡热土，情景舞蹈剧四节换新太和城，致敬城市基层守护者，评剧选段刘姥姥带花演绎传统戏曲韵味，最后演出在歌伴舞领航新时代中圆满收官。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下观众全程热情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既丰富了百姓文化业态，也凝聚起共建美好城市的奋进力量。暑热未消，稻已盈仓。近日黑山县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内70亩新品种早熟稻开镰收割。在绕阳河镇的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清杂一次性完成，粮箱装满后收割机停靠田边，开启卸粮桶，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内，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高效。
4: 今年引进了5个品种，其中的一个早熟品种是从黑龙江五常引进的一个棕龙刺，它的生育期是132天，我们从4月初开始育秧到现在来说是能达到135天，然后咱们今年的温度也高，气候也好，现在成熟度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收割。
3: 新品种早熟稻预计亩产1000斤，较之其他品种水稻减少大约500斤。李彦涛介绍，近几年农户种植水稻趋向于重产量轻品质，忽视了消费者吃好米、吃放心米的期待。今年引进新品种早熟稻，就是转变种植理念，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舍弃产量，从质量要效益。
4: 五常大米的十分值，它在测分时候是85分左右，这个十分值也是同等到85分左右，它入口的回甘味是特别浓的，特别甜。
3: 早熟两种源于黑龙江五常，跨越山水，远赴黑山安家落户。黑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远来落户的两种有了独属于黑山的味道。李彦涛告诉记者，田间收割的稻谷要利用晴好天气自然晾晒3至5天，借助日光均衡脱水，之后经过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加工，最终成为优质大米，供应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2: 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仍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

0: 多学生把图书馆当成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
1: 记者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书写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
2: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丰富我的暑期生活。
1: 在阅览区还有低年级小朋友的身影，在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更多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图书馆内一个个勤学的身影，勾勒出盛夏城市里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近日，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景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均从4000余份藏品中精心挑选，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陈格结合一幅幅老地图，细致讲述藏品背后的时代故事，细数东北区域发展的时代变迁，梳理锦州城市建设的变迁脉络。辖区居民、老党员认真聆听，受益匪浅。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感悟山河巨变。
3: 举办这次展览，就是提醒大家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把爱国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厚植家国情怀，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1: 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的爱国热忱，引导群众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葫芦岛市气象局创新打造智慧防汛指挥驾驶舱，实现村级精准预警、闭环联动处置，构建起智能化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
1: 葫芦岛市气象局锚定党建强、业务优、服务实目标，创新实施党建矩阵工程，持续开展科技创新，由智慧气象向智慧防汛不断深耕，创新研发防汛指挥驾驶舱系统，建立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推动防灾减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党建红擦亮气象蓝。
2: 为解决防汛工作中气象信息传达不及时、指向性不

0: 在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和重大天气智能校应的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创新，研发了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驾驶舱，构建了防汛应急智慧指挥调度中枢，探索出了智慧气象赋能防灾减灾新模式。
1: 在葫芦岛市防止的指导下，葫芦岛市气象局和葫芦岛市水利局共同研发了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驾驶舱，并于今年6月1号开始试运行。该系统融入了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民政等各部门的数据，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动态匹配气象报警阈值，基于实况加预报双元数据生成30分钟至8小时短临时段的暴雨警报，防汛责任人可实时接收所在村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定制化暴雨警报，将预警精度细化至村社区级，实现分区域、分时段、分强度、分地形的智能校应灾害风险靶向管控，精准智能校应叫醒，破除信息壁垒。
2: 我们这个相关的气象观测站达到我们所设定的阈值之后呢，它会进行一个闪烁的提示，由预报员进行一个二次复核，决定这个信息是否要发送。如果要发送的话呢，我们相关的所有注册人员，包括防汛责任人呐、然后地灾隐患点啊，然后包括学校啊、养老院呐、这种相关的责任人都会收到我们的气象信息，然后同时通过微信和电话两个方式进行一个传达。然后查看完相关信息之后呢，他们会进行一个确认收到，进行一个反馈处理，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咱们防汛的一个闭环管理的一个功能。
1: 驾驶舱系统搭建了全流程闭环校应机制，构建起智能感知、靶向预警、闭环校应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实现了防灾减灾理念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治理的转变，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另外，葫芦岛市气象局自主研发的 AI 服务智能体小岛和小路推出按需查询的个性化定制化气象服务，精准适配企业、市民、农户的差异化日常气象信息需求。在服务地方发展大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上，葫芦岛市气象局建设辽宁省花生气象服务中心，布设农田小气候站，构建辽宁省精细化种植区划模型，修订花生服务指标，提升花生气象服务能力。连续三年开展气象服务效益对比试验，显示精细化气象服务可使花生出苗率提升 7% 以上，科技赋农成效显著。未来，葫芦岛市气象局将持续深化六维一体党建矩阵工程，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护航葫芦岛高质量发展，在辽西大地上续写党建红与气象蓝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提升。
4: 今年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盼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5: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的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4: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6: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4: 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

0: 累计吸引 1.4 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 5.3 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五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1: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2: 朝阳市朝阳县聚焦流通体系提质升级，全力补齐冷链仓储与城乡商业网点两大短板，织密便民服务网络，畅通物流微循环，稳稳托起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3: 朝阳生源伟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30余亩的园区内5400平方米标准化冷冻库、4000平方米自动化分拣车间有序运转。这里不仅常态化承担全县150吨冻猪肉储备任务，更以全年23万吨货物吞吐量成为辐射周边乡镇的核心冷链物流枢纽。
4: 我们现有冷冻冷藏库容4万吨，配套专业冷链运输车队，所有车辆全部加装 GPS 温控系统，全程实时监控车厢温度，生鲜肉类果蔬从入库到配送全程低温保鲜，既能保障县域肉菜稳定供应，也能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降低损耗，走得更远。
3: 冷链的完善让农产品走得远，而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则让居民消费买得意。在朝阳县新柳城社区，一家一站式便民商超落地，居民家门口的新鲜肉菜、日用商品一应俱全，冷链车直达货架的生鲜产品不仅丰富了居民餐桌，也实现了出门即购。
5: 以前买点新鲜冻品得跑老远路，现在下楼就是超市，肉菜新鲜又实惠，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方便。
3: 从生源伟业冷链枢纽到社区便民商超网点，一条覆盖仓储、配送、零售全链条的城乡流通微循环体系加速成型。目前全县冷链配送网络已辐射全县乡镇，城乡便民网点覆盖率达65%以上。
6: 下一步将推动冷链网络向重点乡镇纵深延伸，同时加快城乡商业网点标准化建设，年内实现重点乡镇冷链配送全覆盖，便民网点标准化率达到60%以上，让流通网络更密更实，真正惠及每一户家庭。
2: 近日，盘锦市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热闹开市，活动集中医义诊、中医理疗、药膳美食、非遗文创、趣味科普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健康夜间休闲场景，收获城乡群众一致好评。
7: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以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健促振兴为主题，夜市八大特色功能分区有序运转，人气持续高涨，不同年龄段市民都能在这里寻得专属乐趣，沉浸式感受传统岐黄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中医义诊区，资深中医专家轮番坐诊，全程提供免费公益服务，为群众诊断常见病，答疑慢性病长期养护难题，细致讲解居家安全用药、四季养生、中老年慢病调理等实用科普知识。市民无需提前预约挂号，饭后散步即可就近问诊，在家门口解决健康困惑，专业细致的诊疗服务收获群众连连称赞。紧邻义诊区的特色理疗体验区福利满满，体验项目丰富多元，推拿正骨、火龙罐等经典传统理疗项目免费开放，同步设置三伏穴位贴敷体验点位，适配当下时节祛湿养阳需求。 AI 智能体质辨识机器人全天候在岗，只需简单操作即可一键采集血压、体质等多项健康数据，系统自动生成个性化养生建议，用数字化科技为传统中医赋能，让体质辨识更精准，养生指导更贴心。
8: 中医啊，是那个咱们国家

0: 国宝，然后源远流长，这个气血流通特别好，它是。我泡的是补肾的，它这个里头各种各样的中药，他们这个后边这个这中医这些大夫给搭配的，他们对我服务的特别好，给他们点赞。
1: 市集另一侧的药食同源展区，烟火与草本香气交织，展出多项本土非遗美食与养生药膳，让市民感受传统药食同源养生智慧。特色产品展销区汇集县域优质农特产品，搭建展销推广平台，拓宽农产品销路，助推种养产业增效。文创展区中医药文创品类丰富，非遗手工体验台可供亲子动手制作中医药手作，亲身感悟岐黄文化底蕴。活动间隙，趣味中医药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中医药知识有奖问答、养生闯关小游戏、急救科普实操体验，吸引大批孩童与年轻市民参与。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趣味十足的方式普及中医常识、应急救护技巧，让养生知识在玩乐中入脑入心。文艺汇演板块同样精彩纷呈，活动开场及每日晚间均有特色歌舞、民俗节目登台演出，悠扬乐曲搭配璀璨灯光，草木清香萦绕身旁，视听、嗅觉体验多维结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2: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逛夜市，学到了急救知识，还参加了一些小游戏，特别开心。
1: 活动切实把优质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多层次、多元化、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活动载体。
3: 日前，由阜新市人民医院、阜新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阜新市太平区非遗夜校、阜新市爱丁堡幼儿园联合举办的阜新首届儿童中医文化夜市在爱丁堡幼儿园院内开市。
4: 活动聚焦儿童健康科普与科学育儿这一民生关切，设置专家义诊、骨龄探秘、中医特色体验等专业区域，阜新市人民医院儿科中医专家现场坐诊，开展一对一中医体质辨识，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精准答疑，特设专题咨询区，系统讲解儿童常见过敏性疾病的预防与调理，传递治胃病的健康理念。医护团队手把手教授小儿推拿技法，捏脊强体质，摩腹助消化，开天门安睡眠，推动实用中医技能走进千家万户。从诊室到夜市，从课堂到家庭，优质医疗资源以更有温度的方式下沉到妇女儿童身边，彰显了服务妇女儿童、守护儿童健康的初心使命。
5: 本次公益义诊活动，我们全方位地排查了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偏弱、过敏易感等问题，同时也现场答疑科普。我们还就与就诊的儿童家长建立了联系，方便后续复诊，全方位持续性的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4: 活动以儿童友好为底色，以暑期关爱为主线，将中医药文化传承、非遗活动体验与高质量亲子陪伴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亲子互动区，汉服、投壶制作驱蚊草药包，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让家长放下手机，俯下身子，在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中增进情感连结，以实际行动回应暑期家庭照护与儿童成长的双重需求，也是阜新探索儿童友好建设加暑期关爱服务创新路径的一次生动实践。
6: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更多的呢也希望通过我们阜新人民医院的融合，让更多的家庭感受到治胃病的这个重要性，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健康长大。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点？

0: 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1: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

0: 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嗯，对对。嗯，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

0: 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1: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0: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0: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1: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0: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1: 逐步完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那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呢，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
0: 非常的方便到这种程度，
2: 就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

0: 件 DeepSeek 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面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花洒，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深入自然界，看看动物们是如何打理自身卫生的。还无法自己清洁的松鸦幼鸟只能依靠父母帮助，他们的父母是如何把幼鸟的排泄物清理干净的？一只狗狗竟然能感知到主人的身体不适，它是如何拯救了主人的生命？隐藏在树干里的天牛让乌鸦垂涎已久，乌鸦要怎么吃到美味的大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自然界中，自我清洁工作不仅影响动物的健康，也是社交的先决条件。于是他们展开了一系列清洁活动。哺乳动物、鸟类和昆虫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做自我清洁，这一活动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干净的皮毛代表着身体健康，不会被寄生虫困扰。锋利的触须和四肢会让他们在生存之战中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在动物爱干净排行榜上，鸟类爱干净的程度是能排进前几位的。它们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用来自我清洁，哪怕是在休息活动的时间也不会停下清洁动作。它们的清洁技术非常娴熟，除了用水洗去羽毛上的浮尘，还会利用喙和爪子从头到尾一丝不苟地清理干净。清洁时先从羽毛根部开始，然后依次清理到羽毛的前端，一套流程下来堪称动物界的清洁大拿。大象们的清洁方式与其他动物有些不同，它们喜欢用沙尘和泥土来做清洁。或许有人会好奇，这难道不会越洗越脏吗？沙尘和泥土对大象而言其实是非常好的清洁剂和防晒剂，这是它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大象的表皮虽然有3厘米左右的厚度，但是皮肤褶皱处却非常脆弱。它们把沙尘覆盖在身上，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表皮不受寄生虫和一些昆虫的侵扰。用泥水和泥巴洗澡，是因为泥巴敷在身上不仅可以有效防晒，而且在水分蒸发的过程中还能帮助大象身体降温。当泥巴干了以后，还能带走一些皮肤上的寄生虫和细菌，从而达到一些清洁的作用。除了陆地上的动物爱清洁以外，生活在水里的动物对自我干净程度也是有要求的。珊瑚礁大概是海底动物安营扎寨最多的地方之一，这里有40多种鱼类，都是护理清洁界中的专家。有的鱼甚至还开了专门的洗浴中心，为来往的鱼类做清洁服务。这只裂唇鱼是洗浴中心服务态度最好的技师，不少慕名而来的顾客都在排队等候。顾客们井然有序地排着队，这只裂唇鱼正在有条不紊地为每一位顾客清理。它用嘴尖仔仔细细地将每一位来这里的顾客清理干净，即便是长相奇特的独角鱼，他也一视同仁地提供清洁服务。终于轮到这只等待多时的斑点刺鳐，这只夹纹鼻鱼是今天最后的顾客。作为一个专业的清洁工作者，裂唇鱼十分了解该用什么动作来提醒顾客下一个要清理的部位。

从海底世界出来，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地面上，去森林里看看那些刚出生的幼鸟们是如何做清洁的。先来看看松鸦幼鸟。松鸦在为它的孩子们寻找食物，家里有几只还在嗷嗷待哺的雏鸟，体型逐渐变大的幼鸟在这狭小的鸟巢里已经无法挪动了。等再过一段时间，鸟巢就会因为空间和卫生问题变得无法居住，可能还会因为味道将捕猎者吸引过来。幼鸟们自有解决方法，它们天生自带一种尿不湿，可以将排泄物包裹住。等到父母回到家，就会用喙帮它们衔接出来，然后一口吞掉。这一举动在人类看来很不可思议，其实这是因为幼鸟的消化系统没有成熟，无法完全消化食物，所以它们的粪便中有许多未消化完的营养，这对父母来说还是有用的食物，但是再等几天，这些粪便袋就只能扔掉了。同样面临这种情况的还有大山雀一家，大山雀找到了一处废弃的油箱桶作为他们的家，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了。今年又添了六位新家庭成员，这些小家伙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排泄物，如果不及时清理，这个能遮风挡雨的家很快就会被排泄物塞满。于是大山雀夫妇每天轮流把这些天然尿不湿清理出去。除了松鸦和大山雀，还有一些父母也在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的孩子清理卫生。田鼠夫妇也会为他们的孩子做一些身体清洁。幼鼠这个时候还不会自己清理身体，只能依靠父母的舔舐来清理身上的寄生虫和污垢。对于父母来说，幼崽健康长大最重要，所以清洁护理工作尤为重要。父母给幼崽做清洁，一是为了及时清理异物，二是防止幼崽身上的气味吸引到捕猎者和寄生虫。这些正在玩耍的动物是环尾狐猴，它们有条长长的带有独特花纹的尾巴，这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家族，所有的家庭成员会一起清洁和照顾幼崽，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生育的雌性狐猴，会主动帮助已生育的妈妈们照顾幼崽。这样不仅学习到了做妈妈的经验，同时还能和地位比较高的雌性狐猴建立起牢固的情谊。而雄性狐猴，特别是地位较低的成员，也可以通过照顾幼崽避免其他成员的攻击。在鸟界中，同伴之间也会互相清理，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双方之间的感情，还可以减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在鸟类求偶期间，帮助心仪的对象清理卫生，能使对方更快地答应自己。由此可见，在动物界中，清洁工作不仅仅只有清洁的功能，还有非常重要的社交作用。对环尾狐猴这样的群居哺乳动物而言，互相清洁

0: 更能维护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过去，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导致动物之间矛盾冲突的因素上面，认为那些矛盾冲突的因素是动物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但近年来，研究人员逐渐将目光转向了促进动物们和谐相处、减少压力的机制和策略。有关动物进化历程的研究也已经表明，自然选择最伟大的机制，并不是那些彼此间的争斗和竞争，相反，自然选择最伟大的机制是动物之间为确保彼此相安无事，并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而达成妥协和合作，相互清洁的行为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举例来说，猕猴之间的这种行为被称为梳理毛发，这能够巩固同一社会群体中各成员之间的现有关系，并且能够减少冲突，形成同盟和伙伴关系。简而言之，相互梳理毛发有助于动物之间的和平共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马拉马丁住在丈夫工作单位的家属院里。
2: 弗吉尼亚滩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一方面这里风景优美，是个旅游城市，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度假；另一方面，这里又是东海岸最大的一个海军基地。
0: 马拉马丁有两个孩子，柔恩和凯尔。
2: 柔恩今年12岁，很成熟，很懂事。凯尔今年10岁，是个爱粘人的小家伙，每天和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事。
0: 安德鲁是马拉的丈夫，他是一位海军上尉，工作十分繁忙，经常出差。
3: 我很少在家，有时候去城外开会，一开就是好多天，有时候干脆就到地球的另外一边去了。
0: 马拉患有一种特殊疾病。
2: 我得了一种比较少见的病，叫做强直性脊柱炎，全身的关节都在发炎肿大，非常非常疼，不管是走路还是下楼梯都很费劲儿。
0: 这种病会带来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是威胁到生命。马拉有时候已经完全无法行走，只能依靠轮椅。
2: 其中一种并发症叫做血管减压性昏厥，就是我的血压会突然降低，两眼发黑，冒冷汗，然后整个人会晕过去。这种病说来就来，基本上毫无征兆。我就那样躺在地上，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管我当时是在洗澡还是在厨房准备晚饭，总之没有任何征兆，几秒钟就晕过去了。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从来没有把头给摔破过。
0: 丈夫经常出差，孩子们还在上学，马拉无意识晕倒的症状无疑是颗定时炸弹，于是他领养了塔西。
2: 塔西是一只纯种贵宾犬，只要有人经过，它就会摇头摆尾，它很希望别人能够注意到它。
4: 塔西非常可爱，跟每个人都相处得非常好，
2: 领养它可以说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情。
0: 马拉家之前有一只小狗，就是马拉女儿的小狗帕尼尼。然而马拉的病情太过于特殊，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服务犬才能满足马拉的需求。
2: 我想要一只体型比较小、比较可爱、可以抱在怀里的狗，一只能和我作伴的狗。
0: 可爱的塔西成功地俘获了马拉的心，他相信塔西是一只优秀的服务犬。
3: 塔西非常活泼，喜欢惹人注目，喜欢逗大家开心。
0: 新成员的加入带给马拉一家许多快乐，马拉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2: 快点儿，别赶不上车了。
4: 好的。
0: 塔西像一个安全警卫员，不仅陪伴在马拉身边，还时刻注意着马拉的身体状态。
2: 塔西来到家里没多久，我就发现每次我晕倒之前，他都会变得非常古怪，非常焦躁。他能感觉到我的痛苦，他能分辨出来。
0: 警觉的塔西能感受到马拉的状态，一旦马拉出现不适，他能马上发现。
2: 我把他的所有行为综合在一起，我发现在每次发病前的15到20分钟之内，他会用各种方法来提醒我，我会晕过去。
0: 康伊瓦尼根博士是阿尔伯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认为宠物之所以能察觉到危险并且变得焦躁，是出于以下原因。
2: 塔西以前肯定看到过马拉晕倒，这让他感到慌乱，所以他不想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通常情况下，如果狗和主人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就会观察到主人的变化，并将这种变化与疾病联系起来，从而对主人发出警告。
0: 2011年4月27日，一个美妙春日的早晨，
2: 外面的气温还不到30度，天气非常好。
4: 因为刚开始放春假，那天早上我起得要比平时晚一些。
2: 当时我丈夫安德鲁正在华盛顿开会，他不在家里。你好。
0: 这里的工作人员会时常检查基地内的各种设施情况。住房管理处在今天给马拉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后院的草太长了，不及时清理就得被罚款。
2: 为了控制病情，我平时会吃很多药，所以有时候我的思维不是太清晰，而且对别人的意见还很敏感。挂了电话，我的脑子里就一个想法，必须要把这些草给除掉。然后我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到院子里，拿起机器开始割草。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你疯了吗？站在太阳下割草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当时外面真的很热，我早上什么也没有吃，也没有喝水。塔西跑到我后面，用爪子不停地挠我的腿，好像在说，嘿，出问题了。
0: 此时马拉的身体已经出现不适，他的血压急剧下降，情况十分危险。
2: 塔西变得很焦躁，他不停地咬我的腿，有点歇斯底里。要知道，贵宾犬通常都是很温和的，如果他们开始大吼大叫，就说明肯定出问题了。
0: 塔西的异常举动让马拉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2: 我开始跌跌撞撞地往回走，我的头晕得厉害，站都站不稳，只能靠在墙上，一步一步地慢慢挪回卧室。
0: 意识逐渐模糊的马拉艰难地往自己的卧室走去。
2: 那个时候我觉得情况应该不会太严重，跟以前一样，我只要躺下去休息一个小时应该就没事了。
0: 由于马拉经常在卧室休息， 孩子们并没有

0: 感觉妈妈有什么不对劲。
1: 我倒在床上，眼前一片漆黑，天旋地转。这个时候塔西跳了上来，如果是以前，他会蜷着身子躺在我旁边，我睡上几个小时再醒来就没事了。但是这一次他好像不愿意让我睡觉。塔西，他开始

0: 这次马拉的情况十分紧急，他不得不一直提醒马拉，想让他重视起来。
1: 我的头越来越晕，我知道坏了，这次不比以前，可能会要了我的命。去拿电话，塔西，快去。
0: 聪明的塔西马上就从包里找出了手机。
1: 我赶快给安德鲁打了一个电话。
2: 当时我正想看看有没有短信，我刚拿起手机，马拉就打来电话了。
0: 安德鲁立刻给女儿打了电话。
3: 喂，爸爸说，快去妈妈的房间，她发病了，非常危险，你赶快打911。我一听，吓得差点连电话都扔了，我赶快下楼，跑到妈妈的卧室。妈妈，快醒醒。
2: 我又问柔恩，妈妈看上去怎么样？柔恩说，马拉的头很晕，情况非常糟，她感到非常的害怕。
4: 女士，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吗？
2: 我一直在电话里跟她说话，让她保持清醒。
4: 我们先给你吸点氧气。
0: 马拉及时被医护人员送往医院，两个孩子和塔西只能让朋友帮忙照顾。
1: 后来医生告诉我，他们一共测了四次才测量出我的血压，当时我的低压已经降到27，高压是39，非常非常的危险。而在平时，我的正常血压是70和115。我居然还一路挺到了医院，实在是不可思议。
0: 九死一生的马拉感到一阵后怕，他非常感激塔西，下定决心好好爱护身体，不再做危险的事情。
3: 妈妈变得更谨慎了，不再去做一些比较累的体力活，从那天直到现在，她都没有再犯过病。我喜欢和塔西生活在一起，他是我们家的英雄。
2: 没有塔西，马拉可能已经离开我们了。没有塔西，马拉不可能给我打电话，我们也不可能拨通911叫来医护人员。总之，那次多亏了塔西。
0: 在新卡里多尼亚的林中生活着一种聪明又机智的鸟儿。一般的鸟儿会直接用喙去获取隐藏的食物，而这种乌鸦却会自己制造趁手的工具。这种乌鸦并不挑食，在大自然中生活，挑食确实不是一个好习惯。它们最爱的食物是又肥又大的天牛。想要吃到美味，还得动一番脑筋。当天牛还是一只软乎幼虫的时候，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非常有安全感的木头缝里。这只肥虫已经在这个小缝里待了很久了。别看这是只天牛幼虫，小小的个头却含有非常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几只天牛就可以满足乌鸦一天的能量，怪不得乌鸦对它情有独钟。不过天牛也没有那么傻，一般都藏在树洞深处，乌鸦想吃到它，还得发挥一点聪明，费一些功夫才行。这可难不倒想要美食的乌鸦，它找到了一根小木枝。这根木枝还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他得改造一番。你以为他是在毫无章法的乱戳一通？不不不，乌鸦可没那么傻，他是在激怒这只幼虫，好让幼虫咬住树枝。这不，他成功了。他努力地捅啊捅， 终于，这只肥美的天牛幼虫进了他的肚子。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

0: 为了沟通方便，请利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阴天有阵雨，之后呢转为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明天早上的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天气由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依然是5到6级。
1: 嗯，就是郑帅发现没有？
0: 嗯，
1: 天气的变化呀，和传统的这个谚语，不太一样了。
0: 嗯，
1: 有点不听话了，
0: 嗯、
1: 是吧？该凉的时候不凉，该来点雨的时候不来雨。今天早上这个早市上的，果农菜农啊，那果农还说呢，有人问说你这个梨甜不甜呢？咋不甜呢？哪有雨呀、啊？你看这么长时间哪有雨呀、啊？那梨都甜的不得了啊。但愿如此啊。这个事物呢，总有它多样性，正反面啊。大家觉得这个缺雨少雨有点干热。那么对于这个确实对于果农对于果树而言，那它瓜果梨桃会成熟的特别好。刚刚入夏那会儿阴雨连天的，反倒影响了这个瓜也好果也好梨，就是这个养分的糖分的形成，那温差不够或者水汽太大了。但最近这段那特殊的好，所以呢，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来了，姑且感受着它。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
0: 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哎，是。
0: 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这个脱奶粉的事儿你们帮忙，我现在是正在等待他给这个两盒，另外给两盒奶粉，这事儿我想就想拉倒，就不想下继续进行了。但是这个奶粉现在一直没到。
1: 这个事儿啊，没到，什么时候答应您呢？
2: 这个是我女儿和他们联系的，讲的这个
1: 是什么时候讲的？
2: 这个大概在头，我看看啊，我说毕竟我70多岁，这事儿我还记不太清楚，好像有10天左右了。
1: 好像什么？
2: 好像有10天左右了。不
1: 是，有10天左右了。
2: 哎，我这一直没得到这个奶粉。我女儿昨天是昨天晚上又问她一次，问她一次，她说又快递发的，又是上哪嘎送的。顶上晚上我还没得到这东西。
1: 这个事儿啊，你这样啊，听好，我们郑帅了，给您回应一下啊，告诉您，然后咱们再接着说，
0: 关于这个事情呢，咱们这个齐先生回复，因为他在外地出差，肯定会给寄过去的。那么肯定会给您，但是这个邮寄会产生费用，因此呢，出差回来之后会送过去两盒奶粉。那这个奶粉呢是牦牛奶粉或者是牛奶粉，请耐心的等待一下。
2: 好好。
1: 这个事儿啊，人家那么表态了，所以呢，也别多说什么，等就等呗，对吧？
2: 我没说别的。
1: 等不来再说啊。
2: 对。
1: 然后啊，这个李先生，17号以前呢，就是这个一周以前，休假休了2星期的假，恰恰在休假期间呢，节目中啊看过2次，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啊直播12345。受理了您这个相关的诉求，那这么长时间了，今天又触及到这个话题了。刚才郑帅给您做了回应之后呢，你就耐心地等。那么这个事情就视为先告一段落了。我呢在这儿，咱们唠几句啊，也顺带着跟中老年，特别是这个老年朋友们以及这个社区也好啊，就是居住在城乡的老年朋友们，心里啊，一定要多根弦儿，要有个谱。从这个家庭收入上，农民呢，未必比得上这个城里职工，

0: 自己呀，土里刨食，攒下这点钱，千万要慎重。连城里人都不可能轻易买得到的纯正的这个驼奶粉，你想想看，那农村人他怎么有什么必要非得跑到农村这个市场去推销呢？这是一。自己多画个问号啊！第二，推销就推销嘛。那么卖的是驼奶粉，为什么嘀哩嘟噜的还送出那么多的东西呢？其三，一直以来讲行商做古，游走于各地的，就过去那个弄个拨浪鼓、敲个梆子的进村了、入户了，这个卖东西的。现在或许还有，只不过呢，换成那个扬声器了，那高音喇叭了。这个推着的这个胶轮车、独轮车的，或者三轮车的，也换成了这个机动车了。时代变化了嘛，但是啊，别坑农，别蒙人。这个事情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你找你都找不着。我们在这儿认认真真的给大家提醒。特别是这个农村的老年人呢，自己留守在家，然后呢子女不在身边，弄不好就被眼前的那个花里胡哨的东西就蒙蔽了。再说说这个驼奶粉啊，纯正的驼奶粉，价格不菲，会高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不是说那东西就是金枝玉叶，就是这个，吃完了就跟那个太上老君手里的宝物似的，那个宝丹似的，吃完就延年益寿，吃完了就去病，没有那么神乎其神的，它不外乎就是骆驼少，牛羊多，所以那牛奶粉、羊奶粉那么便宜。跟这个驼奶粉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也正因此，被许许多多的这个消费者所推崇、认可的这个驼奶粉，被奸商们掺杂使假，有的给你调包了，挂羊头卖狗肉了；有的呢，但凡存一点良心的，给你加里一部分驼奶粉。剩下的就是这个牛奶粉、羊奶粉放在里边的，你不知道，你也喝不出来。拿了钱，交了钱，拿了这个一罐一罐的东西，你就回家去用吧。这个喝不好，肯定也没有任何问题。至少你喝的还是羊奶粉或者牛奶粉呢。解心宽是你自己理解的事儿，所以啊，李先生，你自己把院子腾下来了，招呼。左邻右舍到这儿来看来买，这事情都过去了。第一次这个电话我听到了，看到了节目当中，善意的给您和这个其他的老年人提个醒啊，包括城里人，那老爷老太太们一大早拿个布兜拿个筐什么这个那个的，急急忙忙就够奔这儿了那儿了，进了这个会所那个殿堂的什么大酒店大饭店的，哎，出来。一人拎了一兜鸡蛋什么的，弄点别的。我告诉你，那鸡蛋不是白给你的。你要不相信，你就看，慢慢来，又不钓你一条大鱼才怪
1: 对，是，
0: 如果你没
1: 我把你，
0: 有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的话，不妨呢就听听年轻人说一说，听听我们也在老年人面前就是年轻人，也听听你的子女们讲一讲啊。子孙晚辈的年轻人呢，他不是经历的多，而是所处的这个环境不一样。他们把握这个新事物的能力要远远强于老年人，所以呢，听他们都说一说，别固执己见。花了钱之后，你才拍大腿，这个时候才后悔了呢，
1: 我知道我犯一个大错误。
0: 是吧？所以啊。这个事儿啊，这个错误也不大，算。

0: 算来算去，好像您说那个，我记得还有2000多块钱啊，多了少了，反正就最大限度的往回拉吧，这个挽回损失，就心里平衡一点儿。算下
1: 一
0: 来，
1: 年
0: 直
1: 得
0: 播
1: 要
0: 一
1: 么
0: 二
1: 一
0: 三
1: 年
0: 四五
1: 才，
0: 啊，在什么这个商场那个大酒店里边开这个会开那个会，完了让你交钱买什么东西，这个保健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等等，有若干起了。像您这个情况，也算在其内，这事儿，所以请大家呢，努力给自己呀，心里边，你要有一，就过去这老人常讲啊，说要有正神在，啥叫有正神呢？你别偏了，别想着那些什么天下的便宜都让自己得到了，伸手就有馅饼能够得着，不可能。
1: 问题，我拦你一句话，我拦你一句话。问题，我看他下乡来的几个人也挺不容易的。我说我提供场所，我什么也不要，什么好处我也不要。但是你不能骗人，我还先提出这个观点来，后来我就自己没板住，我受他们骗了。
0: 老先生，您提的话有法律约束力吗？有道德约束力吗？如果有的
1: 对。
0: 话，如果对方讲良心和您一样讲良心的话，这个事情都不会发生。
1: 对。
0: 其实吧，不多去讲了，该说的话我们说了，而且呢，您这个电话呢，翻来覆去接进来，最近这段时间密集的接听您这个电话，包括您女儿的哈。大家也都清楚了，所以呢，直播一二三四五啊，用了这么大的这个精力去面对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接听电话的目的，翻来覆去说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这个中老年人，绷起那根神经来，轻易别面对这些事情，别轻易动心，啊。
1: 本来我不想继续说这个事儿，因为我这一年的话，才养老金才1800-900块钱一年，哎呀，蛤蟆还告我，蛤蟆织女都告我说，你不能搁街面上他们开这展销会，又这个宣传，那宣传那个都不能参加，他们都是骗人的，因为这正经的产品，他们到不了他们手，到他们手也变样了。
0: 也不能凡事也不能一概而论，
1: 对
0: 也
1: 对
0: 不能
1: 对，
0: 那么说，都是这不该那么讲啊。
1: 对对，
0: 就是你得遇事具体分析。那么跟您同期打进来这个电话的另一个诉求人，讲述了自己曾经在会展中心参加那个什么丝绸服装展什么展的，然后呢遇见那个摆地摊儿什么石猴子点痦子什么那治鸡眼的，就那么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之后，好，你接下来你就掏钱吧。他哪里想到这个治个鸡眼或者什么那个弄个什么那个豉油啊，就脚底下那脚垫厚了，给你给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是3000多块钱进去了。所以节目中我就跟对方讲，那个三甲医院、二甲医院的在锦州比比皆是，那你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呢？医院如果哪个环节做错了，你可以有效的、有理有据的可以维权，他走不了。而且呢，这个政府部门呢，卫健委，讲医德医风建设，那么医院也在抓这个，他至少你有依靠，你维权，你有地方去讲，你这弄个会展中心，你跑到那儿去，然后呢，说来说去，对方呢，说有什么执照，有什么手续，什么。你倒是给拿出来呀，拿不出来，那你就，你本身这不就是理亏吗？再有了，第一次节目中我就明确地告诉对方，甚至包括这个招展单位，这个展会每年都若干次地搞，然后呢，什么情况你都往里吸纳，来了之后呢，你本身你是什么这个丝绸服装展，好吧，那就算他进来了，这事儿咱好理解，多一个。客户呢，他多一点一笔收入，但是你给大家提供服务的时候，你得做到位，该有的这个前置审批条件你得拿出来，你得没有你不张贴没地方张贴，好吧？你备案，你向这个会展，向这个招展公司，你给提供备案。

0: 案的，结果呢，到现在什么也拿不出来，然后还这么那么，还什么赔偿1700什么的。其实这个我们在这儿不能拱这个火，这个栏目是灭火的，
1: 对对。
0: 化解矛盾的。如果人家这个消费者提出来，你这个种种这个违法行为，因为这个涉及到这是医学美容范畴的，不是随随便便再像传统的说摆个地摊儿就可以做的。你只要动刀了、动针了，往里刺入皮肤了，甚至药水导入进去了，这个国家有规定，就属于这个医疗美容范畴的。那么你就得有前置的审批条件，非常苛刻的。你没有，你就不具备行医条件。硬要这么做，人家可以要你退一赔三的，然后相关部门会对你进行高额的罚款的。这个事情咱们第一次讲了，因此呢，我们说反来复去跟对方讲，你就是这个话呢，我们都跟你说清了，重申一句，不是拱火的，不是要你像对方那个这个狮子大开口的，你自己维权，那对方也讲，我只要回3000块钱，额外那500我还不要了，给人家那个这个治疗的费用，还挺讲究的嘛。但事情的发展未必像他想象那样，那是一个，我反正这事儿过去了，不多说了，一并提供给这个电视机、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千万要看好自己的口袋儿。你们这个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非常弱，这个三言两语啊，或者说这个很动心的话，对方一讲一番。这个姨啊、叔啊，甚至说这个什么老爸老妈的等等一通，那心花怒放，于是心甘情愿了。那么之后你就拍大腿吧。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有效的、优质的服务，至少不蒙不骗。这个接受了这样的服务之后，你花点钱，这是理所应当的啊。等量交换嘛。但是，你要努力分得清，在这里边别被蒙蔽住了，别上当，别被人家骗啊！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呢，李先生，刚才郑帅给你讲的那个，就是对方答应了给您2盒这个奶粉，奶粉呢是什么牛的、羊的还是脱奶粉不一定，人说清了啊，就是肯定答应给您2盒。然后呢，怕邮寄，担心邮寄费用高。所以呢，就是准备，自己去一线的时候，顺道再给您送到您手上。这事儿啊是这么说的，这么讲的。至于最后什么情况，不得而知。所以呢，您就慢慢等啊。
1: 哎，好。
0: 哎，就这样。
1: 哎，好嘞。
0: 哎呀，这个话题呀，不说不吐不快。说完了之后呢，希望这些老年朋友们呢，真的能接受我们的这个建议啊，看好自己的腰包，出去的时候慎重一些，接受任何一些你买的东西，你把握不住的，你别随随便便随手就花这个钱，尤其像这样，这老爷子几千块钱花出去了，2000多少，2000，2040，2800来着，总之，慎重一些，这毕竟不是像买一点菜，你不舒服，你觉得不好，你拿回来喂鸡，你扔了它都行。这个刚才说，这个一年收入才那一些钱，所以呢，慎重、慎重、再慎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
1: 这是一位女士的电话，是吧？
0: 嗯。
1: 尾号4868。
2: 嗯，是的。
0: 啊，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你好，主持人好，我有一个，我要一个反映一个投诉，就是我在8月21号在辽宁省锦州市临海市，在同城平台预订了一个临海本地民宿，它叫月月民宿。当时我们没有入住这个房间，我从网上订的。和他实际是不符的，我认为商家存在的虚假宣传，而且他不那个克扣我这个房金不退，然后前期我已经拨打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文旅局电话调解，没有那个调解无果，然后这个同城平台呢长期就是退，我们已经沟通了2-3天，他就跟商家他俩相互踢皮球，导致我这个房子我没有入住，然后这个房费也没有给我退。现在呢，我向你们这里反映，希望就是你们有关部门监督，然后我手里现在也有一个视频，也有截图的订单，有这个证据。是这样。
1: 8月11号是吧？
2: 8月21号。
1: 21号啊。
2: 对的，8月21号。
1: 哦，就是3天前、4天前。那么这个，当时在网上，携程平台上。预定了临海市一套民宿是吧？
2: 对的，就是我当时给这个商家打过电话，我问过他，我说是，他说跟我说的是楼房，但是他的平台呢显示的是平房，后来呢我说平房也行，我们是7个人嘛，但是他订单显的是3张特大床，可以最多入住6个人，平台这是同城平台这样显示的，后来我说那我们7个人，他说那你肯定能住开，我们是3套室。后来个我们当天晚上5点多到的时候去这个实际，他这个民宿根本不是商家说的那样，他是2个小榻榻米，然后把沙发当做了床，然后一进屋呢还有一个个人的折叠床。那么我想请问，沙发床和折叠床能算特大床吗？你跟你平台实际上可能也不符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看我们7个人，你这最多能住6个人，那我也住不开呀，那我就不住了。而且周围的环境是一个拆迁的平房区，环境特别的乱，就是没有安全保障系数，因为我们当时还带着孩子比较小，就没有这个安全意识，然后周围坐了很多很多的人，就，哎，但是拆。

0: 天的一个地方，哎呀，那环境，哎呀，那卫生。
1: 那
0: 我说那我就不住了，不住，我说麻烦你把这个订单给我退一下。后来我就找平台，也给商家沟通，他们两个相互就是踢皮球，谁也不给谁，就是他们两个联合不给我退，就说那你订单已经超时了。其实在我们入住之前并没有超时，但是后期我们沟通这个时间肯定很长，肯定就超时了呀。平台同城旅行平台就不给我退这个钱。实际我没有入住，后来我就给当地临海市什么市场监督管理呀，还有同城平台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都打电话投诉。最后同城平台说给我150块钱立减金，那我肯定不干呀，因为我这个房间没有住，我也有视频为证据。你跟我就是商家，那你跟我说你三个卧室，那你那一个卧室呢？你三张特大床，你那一张床呢？两个卧室小榻榻米，我手里有视频为证据。所以就是还请相关领导部门帮助我申诉一下，我要求全款退成退这个房费。
1: 对方叫这个民宿叫什么名字啊？
0: 月月民宿。他那个经营人姓孙，是一位孙先生。
1: 月月是吧？
0: 对，愉悦的悦。
1: 愉悦的悦。
0: 对对。
1: 就书信旁那个是吧，加一个对、
0: 啊、对对，月月民宿，对对、
1: 月月民宿。然后啊，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您指认对方网上宣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0: 对他并没有描述他是就是周围的环境。然后当时呢我打电话，他说是楼房，他其实是有楼房有平房，但是他平台上显示的是楼房。那你点订单的时候他就给你称为平房，还写着三张特大床。
1: 那这个
0: 沙发能算床吗？
1: 在平台上
0: 对
1: 页面上那个推介的时候说的是平房是吧？
0: 对对，但是订单显示也是平房，但是我跟他打电话沟通的时候，就是我也给商家打过电话，他说是楼房。可能后来我们订单的时候确实是平房。去了当地的时候根本就与实际情况不符，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1: 就是楼房平房这方面的差距您是可以接受的对吧？
0: 对，就是说这样我也可以，就是说我也认了。但是就是等我们入住的时候，你订单上写的是最多入住6个人，他写的是3张特大床。等到我们去实地住的时候根本不是那样，我手里有证有视频为证。
1: 就主要的就是这个床榻出现了
0: 两张小榻榻米，而且并不是2米，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客厅搁的是一个张沙发。沙发床他说，然后呢在一进当就是那个户外那个小门呢搁了一个折叠的那种床。就像咱们平时住院租的那种折叠床。他是以这种来推辞。我感觉这有点混淆是非，这你该是怎么着就是怎么着，你这不属于欺骗消费者吗？你多少钱无所谓，但是我感觉你这态度实在是太让人接受不了。而且你那个环境，你那个我说是拆迁区，那是个拆迁区，没有安全呀、
1: 区域环境不太令人满意，周边都是拆迁的区域、是吧？
0: 对对，就是当时这个环境是
1: 在临海市内吗？
0: 没有。对对，就是临海，它是在小布达拉宫，离那很近，大概有5-6分钟的车程。
1: 好，明白了。
0: 对，同城
1: 是什么地方人呢？
0: 和商家他俩相互推诿。
1: 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0: 我是内蒙古。
1: 好，那这个事儿啊，您这个网上预定的这个房费这一套多少钱呢？
0: 下来是210块钱，钱不多。
1: 210，
0: 对，但是这个行为让我很气愤。
1: 订了几天呢？
0: 我订了一天，8月21，
1: 210
0: 入住，8月22一晚，对。
1: 目前
0: 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并没有超时，我们后来之间沟通了，又肯定就是要我要退订，退就是中间我们又沟通又什么的，肯定
1: 你听我说
0: 那个订单就超时了呀。
1: 好，你听我讲啊，是这个退订，这是就是酒店呢、这个房间订房的过程当中啊，为了保障权益，平台约定了的，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这个退订是可以的，超时
0: 对这个我知道。
1: 超时了之后呢，这个事情原则上讲就违规了。
0: 对对，
1: 除非平台在这个平台的帮助下，双方对这个事情沟通有一个妥善的结果，也就意味着，除非是房主愿意把这个事情了结了，把你这笔这个订单的取消钱。

0: 退给你，否则的话呢，单方面的违约，这也不妥。咱们把话说清，就是该
1: 对
0: 怎
1: 对，
0: 么
1: 我
0: 着
1: 知
0: 就
1: 道
0: 怎么
1: 这个，
0: 着
1: 但是因为
0: 啊。
1: 我入住的时间是没有超时，这个我是没有超时，
0: 至于这
1: 是因
0: 个
1: 为
0: 是
1: 我
0: 否超
1: 靠。
0: 时，然后呢，有入住的具体的时间，在平台上也有，你们各自呢，就是包括您入住办理手续的时候也有哈。
1: 对，我
0: 哎，
1: 这个我都看了，我这个我清楚，我也明白。
0: 好，
1: 但是
0: 现
1: 我
0: 在
1: 是
0: 呢，
1: 说的是，我
0: 到目
1: 入
0: 前为
1: 住，我并没有
0: 止，
1: 超时。
0: 诉求标的就是这个210块钱，对吧？
1: 对，我入住的时候没有超时。当
0: 好嘞，
1: 我看完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就不在那住了，我没有入住。那中间我们在打电话协商、再沟通的这个时间肯定是超时，因为平台他不给我退呀，到最后肯定是超时呀。但是我去的时候并没有超时呀，是不是？
0: 好，
1: 你说的这个规章制度和政策我是知道的。
0: 我们再来接近，这应该是这家民
2: 民
0: 宿
2: 宿的负
0: 的
2: 责
0: 经营
2: 人，
0: 业者啊，哎，孙先生，
2: 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个事情啊。
3: 就是你听我
0: 有
3: 说
0: 诉
3: 啊，
0: 有答，然后呢，现实当中
3: 是，
0: 呢，经营者
3: 你听我说，
0: 遇到这个
3: 你
0: 情
3: 先
0: 况，
3: 听我说，他是18:57跟我说的，不好意思，大哥，耽误你了，他也没跟我协商啊，他是拿微信说的，我有截图在，然后
1: 是啊，我
3: 咱
1: 说
3: 们
1: 了。
3: 那个，咱们那个合同上面写着，咱们合同上写着呢。他那个名字上面写着呢，3室套房平房，跟我说了，我说楼房租出去了，他说平房也没事，他下的单就下的这个平房单，那你下的平房单，我能把那400块钱的楼房给你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然后咱们那个携程平台的第2页上最下边写着，该订单不可取消，一旦取消扣全款，这是一方面。他18:57跟我说的，他说没超时，我听见了。他说5点钟到的，他在微信上说的还有8分钟就到我那里，他是已经都是超过了晚上6点钟之后了。我也跟那平台也协商了，不是我不给他退，协商人平台人说了，他已经超时走款了，没有办法给他退。然后他又这再者说了，这钱也没有给我，给的是平台，我们。这个民宿是受害者，他这样式的诽谤我，有点不合理了吧？你钱要
1: 我们
3: 给
1: 给
3: 我，我日月民宿无
1: 平
3: 条
1: 台
3: 件
1: 说
3: 的
1: 给
3: 给
1: 他
3: 你
1: 结
3: 退。
1: 算，平台说给他结算，就是我给平台沟通的时候，平台一直说他说人商家不给
3: 那
1: 你
3: 你
1: 退，我
3: 找
1: 就给
3: 平
1: 你
3: 台，你
1: 退。
3: 找我干什么呀？
1: 平
3: 那
1: 台
3: 难道
1: 说
3: 说
1: 你去
3: 这
1: 找
3: 个
1: 商
3: 打
1: 家，
3: 官
1: 商
3: 司
1: 家
3: 为
1: 不
3: 了
1: 给你退。
3: 210块钱的话，我找最高律师咱打官司，咱按合同办的话，你也是输家，知道不？你也是没理。第一次跟平台说投诉我，你家没有路灯，我家安了3个路灯，跟主持人提多了
1: 你家
3: 没
1: 那
3: 有
1: 个
3: 安
1: 不是
3: 全
1: 拆
3: 感。
1: 迁区吗？我们好几
3: 我
1: 个
3: 们
1: 人
3: 家周
1: 去。
3: 边8个监控，如果没有这监控的话，没有安全感的话，公安局能给我办这个许可证吗？主持人，你说一说，人家不得上
1: 那
3: 现
1: 你
3: 场来
1: 三张
3: 查
1: 卧
3: 来
1: 室
3: 吗？
1: 的床，就你三张的床，你
3: 你
1: 那个
3: 到
1: 沙
3: 那
1: 发
3: 屋里
1: 床，
3: 没
1: 你
3: 有
1: 能
3: 两
1: 算是
3: 分
1: 床
3: 钟，
1: 吗？
3: 还有视频为证。你到屋没有两分钟，我亲眼见着你的。你到屋没有两分钟，问你大嫂子，你大嫂说不行，然后你们马上就出去了。孩子坐沙发上，我给你按下子，那变成床了，那是2.5米的床，你咋说那是小床呢？三人
1: 他说
3: 都
1: 你那
3: 没
1: 是
3: 了。
1: 2米
3: 然
1: 吗？
3: 后
1: 你那榻榻米不是
3: 两米
1: 2米，
3: 二乘两米
1: 你
3: 三
1: 那个
3: 的，
1: 是2个榻榻米，
3: 我这个
1: 不
3: 垫
1: 是
3: 子上
1: 床。
3: 面都什么不是床？榻榻米不是那个日就那个日，榻榻米不是木那个实木床吗？那你们不说榻榻米要不是实木床，你们上楼装修打什么榻榻米呢？
1: 我认
3: 然
1: 为
3: 后，
1: 沙发床和折叠
3: 然
1: 床
3: 后你
1: 并
3: 说
1: 不是
3: 环境
1: 你
3: 不
1: 说的那
3: 好，
1: 个
3: 我
1: 三个
3: 问你，
1: 床。
3: 外界的环境和内置的环境能一样吗？还出现不符？你也说了4张床，4张床的你几个人住不下吗？连8个人
1: 我
3: 三
1: 提
3: 张
1: 个
3: 床，
1: 住
3: 你
1: 不
3: 一个
1: 成
3: 经
1: 呀？那你说的是三张大床房，你说的是三张大床房，那你把沙发床和折叠床给我算上了，这能是那床
3: 那三
1: 吗？
3: 张大床房吗？那都是在平台上呢，我到底是不是实物啊？哪虚假
1: 你
3: 了？
1: 那沙发床能算是特大床吗？我们
3: 两
1: 七
3: 米五
1: 个人
3: 这
1: 能，
3: 不
1: 你
3: 是刚
1: 那
3: 才
1: 平
3: 榻
1: 台
3: 房
1: 显
3: 那
1: 示
3: 是什
1: 最
3: 么床
1: 多
3: 啊？那
1: 住
3: 是？
1: 六，你最多住6个人，但是我们是7个人，你把沙发床和折叠床给我
3: 八个
1: 算
3: 人
1: 上
3: 都
1: 了，
3: 能
1: 不
3: 跟
1: 能
3: 垫子
1: 算
3: 两，
1: 床
3: 你
1: 吗？
3: 到两屋里2分钟你都没试验过，你到屋2分钟就走了，然后
1: 对
3: 在
1: 呀，
3: 这
1: 你
3: 都
1: 我
3: 写着呢，
1: 人家我
3: 你到。
1: 姐。

0: 离我们路可比你那个你那个屋子根本跟我们说的就不一样。
1: 你这样双方那个
2: 为什么有个临海的女士给我打电话呢？那是怎么回事呢？
0: 临海的
2: 人家平常已经说了，那时候已经整款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吧，
0: 平海那是你跟平海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我压根就没住这个房间，我没住这个房间。
2: 你
0: 的房间跟我说的是不符。
2: 找我没用。
1: 那个，
2: 我们
1: 这个民宿的经营者孙先生，
0: 平台会，
1: 你听我跟你讲啊，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也是一个平台，你听我给你讲啊，你先别，哎，停下来，你听我说，我们这儿也是一个平台，平台呢受理大家的这个诉求，今天呢我们接到这位女士，就是一个外地的女士啊，刚才说内蒙古，打来电话表达这个诉求，为了公允起见，我们把这个当事方就是您作为这个民宿的经营者。这电话也接进来了，但是你要接受我们的建议啊。
2: 说
1: 听我给你讲，
2: 这是为难我。
1: 你听着，
2: 你是为难我。
1: 你听着，
2: 找平台，他都说找平台。
1: 你听我跟你说话。
2: 钱给我了吗？
1: 你听我跟你说话啊。听明白我们跟你讲，就是对方提出相关的诉求，那么你可以做回应。你作为经营者。回应
2: 是啊，我回应
1: 回应归回应，你听着啊，别在这斗，别在这斗架似的啊，咱们在这心平气和的讲。
2: 你先听我说，平台人说他超时了。
1: 我问你，
2: 超时了？
1: 我问你，这个超时，这是你可以说对方的啊。你说他超时，你把这个语调降下来点儿，让人家听听，别觉着这个很恐惧、很害怕。说这临海人说话都这么，
2: 他主席让我怎么降这个语调啊？你说话呢，我也说话呢，他听着两个好像吵架似的。
1: 你把语调降下来点儿。
2: 他是，
1: 这是我对你的劝告，你把语调降下来点儿啊。
2: 你听我说完。
1: 你要实劝啊。
2: 14点到6点，可以退。我想问问你，他是那个6点58分呢？平台能给他退吗？我也给平台打过电话，也诉求给他退全款。平台说超时了，走账了，没法退款。
1: 对的，
2: 我
1: 这是
2: 人家
1: 这个诉求人啊，
2: 呱呱给我打电话。
1: 诉求人。
2: 然后怎么办？
1: 那个女士，
2: 让游客直接找咱平台。
1: 好了，说到这就可以了。停，那女士。
3: 哎，你好。
1: 刚才呀，这个业者呀，孙先生讲这情况，这件事情。是他力所不能及的，就是刚才讲了，本意想给你退全款，但是呢，这个约定并非来自于你们双方，而是平台作为第三方提供这个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平台，携程也好，同城也好，这个平台上啊定的，就是说超时了，并且收款呢也是平台收。
3: 就是这个平台啊，
1: 第三方
3: 是这样，就是平台呢，他跟我说，给我打电话来，他说，我们得给商家沟通协调，只要商家同意给你退，我们平台就给你退。他是这么说的。后来我说那你跟商家沟通吧，那我就不能再跟商家说了，就这么个情况。我说肯定是没住开，我走了这个房间我没住。后来我跟他当时沟通的也说，我说你要说我超时，我说因为咱们中间沟通协调那挺晚的了。你也可以扣取相应的那个尾，就是超时费。我说这个我也可以认，但是你要全扣，那我指定不能干，因为我没有入住。他说那样说，他说那我们这个钱最终我们要结算给人商家，就是现在可能是没结给人商家呢，可能过后，因为这个事儿一直没解决，所以他就没给商家这个钱。后来我那个这两天不一直打电话沟通这个事儿吗？他说只要商家那边同意，我这边就给你退，就这么说的。等到翻过来，平台老说商家不同意。
1: 你们之间呢？
3: 我说那你扣相应的尾，就是那个超时费也可以，我也认。因为中间就吧，我说出来这玩意儿这挺闹心的，这整天乱七八糟的。
1: 你们之间呢？其实
3: 但是始终他们两个就踢皮球。他说
1: 或许就
3: 那么着，
1: 就缺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那个言语上的沟通，简单的讲，就差那个一点劲儿，把这劲儿释放出去之后，不再拧着了，不再那个较劲了，什么事儿都好解决了。这孙先生刚才两次说到那个，愿意给你退全款。

0: 他自己啊，刚才这个难言之隐就是，这个钱吧，本想给你退，但是呢，平台那边不同意，所以呢，
1: 平
0: 可
1: 台，
0: 以跟这个第三方这个平台携程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跟平台沟通好，保持着这种沟通，没有办法，那个没有问题，能解决
1: 对，就是
0: 啊。
1: 平台始终跟我是这样说的，他说商
0: 其
1: 家
0: 次
1: 不
0: 呢，
1: 同意给你退，他
0: 其
1: 始终
0: 次
1: 给
0: 呢，
1: 我
0: 你
1: 这
0: 听
1: 种
0: 我
1: 态
0: 说
1: 度，
0: 啊，
1: 商家不同
0: 有
1: 意，
0: 关那
1: 我才给你
0: 个
1: 退。
0: 这个大床房、小床房几张床是榻榻米啊，还是什么大火炕啊，还是这个板床等等这些事情，都作为过往让他过去，先骗他啊，讲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呢，因为这个形成的这个一些对这个居住环境的一些看法，构成了退房。那么作为退房的要件，你对方也接受了。那么核心问题啊，就是适时的，怎么来沟通一下，把这个钱呢？刚才那个我重复经营者的话啊，两次提到了想给你退全款，不是不想退。其实啊，再退一步讲啊，每个经营者谁都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当然这个也包括消费者，消费的过程中也不愿意出现这样的不愉快，所以呢，双方往一起谈比什么都重要。或许呢，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花钱的觉得自己有点委屈，那么这个房主呢，觉得哎，你看这个什么什么情况，也有话要说，所以呢，各自这个像拧麻绳似的，拧着劲儿呢，较着劲呢。所以
1: 对，
0: 呢，
1: 但是现在这个
0: 我们
1: 钱，
0: 今天
1: 商家没有
0: 听我
1: 给到
0: 说，
1: 钱，
0: 听
1: 我
0: 我
1: 们也没
0: 说，
1: 有退款。
0: 听我说，现在呢，既然把电话打给直播一二三四五，那么好，我们愿意从中呢做一个调停人，把这个事情呢心平气和地说开了就完事儿了。这个大老远来一趟锦州不容易，其实想带着孩子看看海，品尝一下锦州烧烤，然后看看临海的小布达拉宫，对吧？那孙
1: 对
0: 先生
1: 对，
0: 呢，作为这个客房的经营者。民宿也好，或者其他的旅店也好吧，总之作为这个经营者，希望自己广开门多纳客，来的客人越多，他心里越舒坦。然后呢，同时也给大家提供这个尽地主之谊，提供服务。在这过程当中呢，哪个地方，外界的环境不太如人意，说这个拆迁区域啊，或者什
1: 他
0: 么，
1: 那个
0: 他自己呢关起门来，把自己这个房间内做的能够做得尽善尽美。这就最好了，以此来取悦于人。这个人呢，来自于天南地北，所以呢，客不常见，但是情常在。就是经营者想一想阿庆嫂那句话啊，来的都是客，剩下你都会唱了。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把这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希望双方都能接受，然后呢，咱们心平气和。一笑尽弃前嫌，把这事情就解决掉了，同意不？双方，
1: 我同意，就是
0: 孙
1: 现
0: 先生
1: 在
0: 同意吗？
2: 从我他怎么同意呀？你这为难我呢吧？他6:58跟我说大哥告辞了，你也不耽误你出售，然后要求平台那边我同意，
0: 所有的话
2: 没
0: 都
2: 说
0: 不
2: 过。
0: 说了，就是晚1个小时、晚50分钟的，咱都不说了啊。同
2: 你
0: 意
2: 不
0: 呢？
2: 说是不说，人家平台就回复我一句，人家超时了，人家不给退，我有啥办法呀？我还没拿着钱，你说我要拿着钱，我给他退都行。
1: 商家，
2: 钱
1: 人家
2: 没
1: 平
2: 到
1: 台
2: 我
1: 说
2: 这儿啊。
1: 这个事解决了，人家钱会给商家的，但是这个钱是我不同意。现在因为手里这个钱没有打给商家，也没有给我退，我没有住。
0: 好，那么你们现在呢？你们双方达成协议，然后呢，在网络上告诉这个第三方平台，售后说我们已经双方达成协议了，这个事情，商家同意给我退全款，然后呢，请平台做出处理。哪个电话掉了？谁还在现在？这个女士还在是吧？
1: 哦，女士在，女士在。
0: 按照我们的建议啊，这样去处理一下，啊，
1: 但是处理他，但是现在商家，你看他这种态度，他根本就不处理，他不管。现在就是您平台给他打电话说他同意退款，你就给退。如果你愿意扣超时费，那是你们平台的事儿。他现在就是不同意调解，不同意退，那您平台肯定不给我退呀。

这样啊，节目之后呢，我们跟对方来沟通。坦率的讲，作为一个经营者，当你面对210元的诉讼标的的时候，诉求标的的时候啊，你自己应该多动一点脑子，琢磨琢磨。大庭广众之下，这个媒体直播。

0: 超过了约定的时间，当然这个事情，跟你有关系，就是或许影响到你的新的订单了。比如说这个订单取消了，给你造成这个房子短时间内延迟1小时，或者这个差了一张订单，本来应该可以租出去的。那么反过来说啊，你的房间里边的要件要素，如果真的像你平台上所讲的，完全一样，那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让人家这个房客退单呢？
1: 对，当时我也请有关部门、当地临海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去鉴定他现场的环境，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符合。你那个是拆迁平房区，即便你说我，
0: 不
1: 他说
0: 不，
1: 他已经
0: 那
1: 拆迁出去了，
0: 个
1: 但是我没有看
0: 女
1: 到。
0: 士，您听我说，您贵姓啊？
1: 我不方便透露。
0: 你有点太那过于做作了，那么远的地方，完了。我们来帮你解决这个事儿。问你贵姓，你还不愿意透露，不方便透露。那这个金
1: 姓
0: 枝玉
1: 何。
0: 叶啊，
1: 何何。
0: 就大大方方。你说我姓何，那好，何女士，我们这么一说，你怕什么呀？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再说了，这不是什么那样的事儿，惊天动地的事儿。那小事情不愿意触及它，或者说不愿意因为这事儿形成一种那个，舆论上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放心啊。没有那一些，不要有那顾虑。这个事情，我告诉您呢，别的都可以讲，唯独外界那个环境你不需要说，因为人家在平台上也没有介绍那个我这环境多么优秀啊，地处什么花园，四周花园的，所以
1: 好
0: 你
1: 的，
0: 的诉求你得讲有理有据的，在
1: 对
0: 那
1: 对，我
0: 套
1: 是。
0: 你订的那套房子，就是进了他的这个宾馆也好，旅店也好，招待所、民宿。不管是什么，你进去之后说里边的感受，哪个地方与事实
1: 对，
0: 不符了，就讲这个啊。其他的
1: 好
0: 周
1: 好，
0: 边的环境你左右不了，人家
1: 好
0: 也没
1: 好好，
0: 说那个，所以做事情这有理有据。然后
1: 好。
0: 呢，内部的你看到哪些地方？你比如说他的陈设或者提供的这些用具、卧具也好，其他的这个。房内的设施设备也好，哪个地方跟他宣传的不一样，你都可以拍下来。
1: 对，就是他平台订单显示3张客大床2米，但是我三嗯
0: 那
1: 对，他
0: 么
1: 说
0: 把这
1: 三
0: 些东
1: 尺。
0: 西啊都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形成一个你的证据链条，然后呢。
1: 对，我也给平台上传了这个视频，我说他平台和实际是不符，就是这个问题。他跟我说3张客大床，最多入住6人，我们7个人，那你怎么给我们住？就打拿了一个折叠床来打发我们吗？
0: 把这
1: 不是。
0: 些呀，
1: 就这么个事儿，别的没有。
0: 讲给平台，让平台呢去转给对方。今天呢，我们接到你们把这个电话接进来了。其实坦率的讲，从沟通这个感受看啊，何女士，我们愿意接听您这个电话。每个人讲述这个情况的时候，都可能最大限度的。循着对自己有利的一方那个内容去讲出来，主观一些，甚至可能自私一些，合情合理，好理解。但是经过咱们沟通之后，你接受了，说这个外部环境好了，我不去考虑它了，不说了，这就好。那么相反，对方啊，这个什么临海这个叫月月民宿啊，这个经营者啊，我不说你这个。嚣张气焰或者什么，至少你咄咄逼人那个态度，说你2句怎么着？你让你把这个情绪平抑下来，怎么着？不对吗？你那样讲话吧，本来咱们这个锦州人尾音就上翘，就调门高，你再那样这个把这个一股气儿再加进来跟人说话，你显然你这就容易给人家带来不愉快。而且呢，我跟你讲，归根到底的说。你经营天长日久，这个210块钱的标的很小很小占的，你又因为因小而失大，你就得不偿失，所以你不明智啊，并非是这个强制性的就要求你，摁着你脖子必须把这210块钱你同意答应退还给人家。事实上，我们给你讲的是这个道理，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说我拒不退款，这个210你得到了，那么你将失去什么？你想过吗？

0: 下一次人家在网上都找你这个临海月月民宿，你受得了吗？人家这个当事人在那儿网上投诉你，给你差评，你受得了吗？人家动用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自媒体资源来说这个事情，你受得了吗？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在你前面存在着这个壁垒、深坑，你过不去的。所以退一步想，把这个事情啊息事宁人。你想想，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平台，我们在这儿和颜悦色的给你讲这个开心的话，那个开导你的话，让你来面对这事情，妥善的处理。你不肯，还把电话撂了。撂了你就撂了，你就且看后边会怎么样。你就是这个经营者呀，你又没有一个大的胸怀，你怎么着你也搞不好的。这个何女士今天带来7个人，明天可能还行带来70人。你又好了，人家可能把你这个民宿、把你这个酒店包住下来，你就绕不过那个账。想不开那个，就解不开这个结，还使性子，还那样，就是愚钝无知。不是在这儿这个冷言冷语的恶语相加，你想想看，我们在这儿就是接近于苦口婆心劝慰你，然后你却不听，甚至说我们把这节目1小时的节目绝大多数时间拿给这个诉求，用在这个话题上了。你都不肯接受，你这个脑子啊，确实有点愚钝呢。何女士这样啊，单方
1: 啊，
0: 面我
1: 那我
0: 们也
1: 知
0: 不
1: 道了，
0: 多
1: 您说。
0: 说了，您要反映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然后接下来呀，我们再跟临海方面再沟通。
1: 好好。
0: 啊，等待下文，好吧？然后呢，
1: 好嘞，那麻烦您了，主持人。
0: 然后这个事情啊，坦然面对啊，
1: 嗯，好好。
0: 最终你相信有一天能解决的。然后呢？这个事儿啊，别太把它放在心上。告诉您啊，到哪个地方，只要有这个旅游景点、旅游区，都会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发生。啊，别说我
1: 对对，
0: 们这个
1: 我
0: 小
1: 就
0: 小
1: 是
0: 的临
1: 想，
0: 海。
1: 他跟我说撒把掌，但是哎，说的挺好。等我们去了，我就觉得挺接受不了的。其实这个钱吧，200多也没
0: 好，
1: 有多少，但是
0: 你这样，
1: 哎，是觉得
0: 咱
1: 比较
0: 们约
1: 便
0: 定
1: 宜。
0: 一下啊，您和您的身边的家人。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坦然一点，大度一
1: 嗯，
0: 些，像宽阔
1: 好
0: 的
1: 好。
0: 草原一样，大度一
1: 嗯，
0: 些。
1: 感谢主持人啊，
0: 然
1: 感
0: 后
1: 谢
0: 呢，
1: 主持人，非常辛苦。
0: 接下来，就是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对吧？草原虽
1: 嗯，
0: 美，还有那个可怕的那大蚊子呢，叮咬一下也很厉害呀。但是挡得住大家去看草原吗？对吧？我还没问您来自于内蒙古什么地区呢。
1: 嗯，我来自内蒙古赤峰。
0: 这么近，还，对吧？啊，70年代那时候也是归辽宁的。
1: 特别感谢主持
0: 希
1: 人
0: 望
1: 的
0: 您
1: 那
0: 还
1: 个
0: 来
1: 开
0: 啊，
1: 导。
0: 经常来。
1: 嗯，
0: 然
1: 然
0: 后呢？
1: 后有机会，然后有机会您来我们内蒙古赤峰做客，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是同事一关，嗯，行，非常感谢主持人啊，这个后
0: 我
1: 面
0: 的
1: 可
0: 同
1: 以
0: 事
1: 想再
0: 开
1: 让
0: 播
1: 您
0: 前
1: 服
0: 还
1: 务。
0: 在给我们调整这个机位什么，这个同事就是您那儿的人，他工作在我们这儿。啊，不多说了，这个事儿，现在回到赤峰了，是吧？
1: 对，我已
0: 好
1: 经
0: 吧，
1: 上班了。
0: 锦州的临海的事情，给您心里添堵了，过意不去的
1: 没
0: 事，
1: 事儿，没事儿。
0: 别把它放
1: 这
0: 在
1: 个呢，
0: 心
1: 我
0: 上。
1: 就后续等
0: 然后
1: 平
0: 呢，
1: 台联系我，是吗？
0: 任何这个下周还可以，就本周就可以再来啊，来看海，来锦州烧烤，然后来看这个布达拉宫，纪念馆，啊，都可以玩，
1: 嗯，好嘞，好
0: 好
1: 嘞，
0: 吧？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
1: 啊，
0: 会，
1: 辛苦您了啊。
0: 好的，好的，来，还有个电话，再接进来啊。
2: 好的，那你好，是崔先生吗？你好，崔先生，是崔先生吗？
0: 5859啊，手机尾号。
2: 你好。
0: 这是听着广播还是看着电视呢？现在您就拿着话筒，听话筒里的，听手机里边的声音就可以了。喂，
2: 你好，崔先生。
0: 这就是坚定你不听我们的劝告啊！

0: 听电话里边的声音，我们在跟您交流。手机尾号5859。
1: 您能听到吗，崔先生？
0: 好像跟谁在聊天呢，是吧？
1: 嗯。
0: 手机尾号5859。这崔先生。遇到这些这个不听话的诉求人，你是真没招儿。那拿着电话接通了，是，哎，你说我们花着话费，不用你掏钱，我们给你打过去，然后你还不专注一点，完了你还跟旁边的人聊天儿，你让我们这是呼叫，其实呼叫你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影响人家大多数人，我们在利用人家的这个收听收看的时间空间，然后在这儿数次呼叫您，这多不好啊。
1: 嗯，
0: 来接啊。嗯，喂，
1: 你好，是崔先生吗？
2: 哎，你好。
0: 你刚才你溜号，你跟人聊天，我们这么喊你，你都听不到，你这老爷
2: 那玩意儿不听得了，你那玩意儿掉线了。喂，
0: 好，最后这点时间快点说有什么事儿 啊快说啊。
1: 崔先生有什么事情，来您说吧。
2: 啊，说好。
1: 嗯，
2: 我就是一个孩子那个钱，那个，哎，好，
0: 你还好啥？独生子女费是
2: 不
0: 是？
2: 他听不着啊。
0: 谁听不着啊？
2: 我他们那头听不着我说话呀。
0: 谁们呢？你跟他们有啥关系呀？你反映问题，你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呀？
2: 哎，我说，我跟你说。
0: 你说吧。
2: 我就是一个孩子钱。
0: 嗯。
2: 我那个我。跟这玩意儿也没领着钱，
1: 嗯，
2: 不知道上哪里去。
0: 你是这个过去？
2: 我早先是农村户口
0: 啊，现在转为城镇户口了。好嘞，听着，接下来听着啊，我们郑帅给您回应。哎，
2: 嗯，
1: 崔先生，针对您反映这个情况呢，我们咨询了锦州市卫健委，那对方回复，像您这样的情况，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社区申请办理。您的户口呢属于锦铁街道的，您可以拨打锦铁街道的计生业务电话0416-291-2158，再重复一遍啊，0416-291-2158来进行咨询。
0: 区号省略，就直接打电话291-2158就可以了。
2: 好嘞。
0: 这个事儿啊，就是您现在的户口落在临河区锦铁街道了，
2: 锦铁派出所。那就我这边体育场
0: 行
2: 旁边，
0: 你就是别叫这个真了，就是在锦铁街道之内，您就可以打锦铁街道有关计生业务的电话，记住啊，291-2158，啊，
2: 291-2158，
0: 哎，
1: 没错，
0: 好，
2: 好嘞。
1: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强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期待播出；我市步化城市高质量发展施工图；
0: 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我市制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确立中长期建设目标，部署七大重点任务、25项具体工作，积极回应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0: 我市将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15-5期间，共计谋划项目240个，重点推进古塔、凌河、太和14个片区更新，加快16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升级，聚焦一老一小及新业态需求建设完整社区，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导向，全力抓实房地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全面筑牢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设施建设，推进四根管老旧管网更新、防洪排涝设施升级、排水防涝系统改造，累计谋划87个项目，总投资约114.4亿元。城市治理方面，我市深化12345加网格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提升投诉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我市还抓实绿色生态

0: 态发展，深耕城市文脉传承与文明创建，积极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展重点国道路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整治，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动态监测、定期督导，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年初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1: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八成。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2: 我们立足便民利企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1: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3: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简审批、申报简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检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4: 易县刘龙高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
5: 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着眼村庄长远发展，高彩霞充分激活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芩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积蓄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造本土黄芩茶特色品牌，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6: 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

0: 磨着怎样才能让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其实呢，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啥鸿鹄大志，我只盼着在我的任期内能让村里的环境呢更宜居一点，大家的腰包呢更鼓一点，邻里之间呢更融洽一点，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一点。为回报村民选我的那一票，我一定坚守好这份岗位，兑现这份承诺，做一名合格的村支部书记。
1: 如今高彩霞依旧深耕乡村沃土，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
2: 盛夏临河畔，欢歌起新城。八月二十一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3: 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随后活力满满的舞蹈蒸蒸日上和广场舞集结逐梦惊艳亮相，灵动舞姿尽显锦城儿女锐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经典歌曲串烧，万里长城永不倒，铿锵有力，唤醒大众红色家国情怀。原创歌曲藏版答卷，旋律深情铿锵，质朴动人，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赤诚情怀。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爽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发廊、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匠心古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串烧，立春起序，薪火耕歌，通过清亮的歌声传递少年朝气，舞蹈锦绣之州礼赞家乡热土，情景舞蹈剧四节换新太和城，致敬城市基层守护者，评剧选段刘姥姥带花演绎传统戏曲韵味，最后演出在歌伴舞领航新时代中圆满收官。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下观众全程热情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既丰富了百姓文化业态，也凝聚起贡献美好城市的奋进力量。暑热未消，倒影盈仓。近日黑山县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内70亩新品种早熟稻开镰收割。在绕阳河镇的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清杂一次性完成，粮箱装满后收割机停靠田边，开启卸粮桶，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内，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高效。
4: 今年引进了五个品种，其中的一个早熟品种是从黑龙江五常引进的一个棕龙四，它的生育期是132天，我们从四月初开始育秧到现在来说是能达到135天，然后咱们今年的温度也高，气候也好，现在成熟度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收割。
3: 新品种早熟稻预计亩产1000斤，较之其他品种水稻减少大约500斤。李彦涛介绍，近几年农户种植水稻趋向于重产量轻品质，忽视了消费者吃好米、吃放心米的期待。今年引进新品种早熟稻，就是转变种植理念，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舍弃产量，从质量要效益。
4: 五常大米的十分值，它在测分时候是85分左右，这个十分值也是同等到85分左右，它入口的回甘味是特别浓的，特别甜。
3: 早熟两种源于黑龙江五常，跨越山水，远赴黑山安家落户。黑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远来落户的两种有了独属于黑山的味道。李彦涛告诉记者，田间收割的稻谷要利用晴好天气自然晾晒3至5天，借助日光均衡脱水，之后经过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加工，最终成为优质大米，供应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2: 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仍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成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
3: 记者在图书馆自习

0: 即是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书写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
1: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丰富我的暑期生活。
0: 在阅览区还有低年级小朋友的身影，在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更多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图书馆内一个个勤学的身影，勾勒出盛夏城市里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近日，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景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均从4000余份藏品中精心挑选，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陈格结合一幅幅老地图，细致讲述藏品背后的时代故事，细数东北区域发展的时代变迁，梳理锦州城市建设的变迁脉络。辖区居民、老党员认真聆听，受益匪浅。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感悟山河巨变。
2: 举办这次展览，就是提醒大家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把爱国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厚植家国情怀，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0: 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的爱国热忱，引导群众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葫芦岛市气象局创新打造智慧防汛指挥驾驶舱，实现村级精准预警、闭环联动处置，构建起智能化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
1: 葫芦岛市气象局锚定党建强、业务优、服务实目标，创新实施党建矩阵工程，持续开展科技创新，由智慧气象向智慧防汛不断深耕，创新研发防汛指挥驾驶舱系统，建立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推动防灾减灾从被

0: 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党建红擦亮气象蓝。
1: 为解决防汛工作中气象信息传达不及时、指向性不强、影响状态无法核实等痛点，我局组建了由党员、业务骨干牵头的9个创新团队，在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和重大天气智能校应的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创新，研发了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驾驶舱，构建了防汛应急智慧指挥调度中枢，探索出了智慧气象赋能防灾减灾新模式。
0: 在葫芦岛市防指的指导下，葫芦岛市气象局和葫芦岛市水利局共同研发了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驾驶舱，并于今年6月1日开始试运行。该系统融入了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民政等各部门的数据，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动态匹配气象报警阈值，基于实况加预报双元数据生成30分钟至8小时短临时段的暴雨警报。防汛责任人可实时接收所在村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定制化暴雨警报，将预警精度细化至村社区级，实现分区域、分时段、分强度、分地形的智能校应灾害风险靶向管控，精准智能校应叫醒，破除信息壁垒。
2: 我们这个相关的气象观测站达到我们所设定的阈值之后呢，它会进行一个闪烁的提示，由预报员进行一个2次复核，决定这个信息是否要发送。如果要发送的话呢，我们相关的所有注册人员，包括防汛责任人呐、然后地灾隐患点啊，然后包括学校啊、养老院呐、这种相关的责任人，都会收到我们的气象信息，然后同时通过微信和电话两个方式进行一个传达。然后查看完相关信息之后呢，他们会进行一个确认收到，进行一个反馈处理，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咱们防汛的一个闭环管理的一个功能。
0: 驾驶舱系统搭建了全流程闭环校应机制，构建起智能感知、靶向预警、闭环校应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实现了防灾减灾理念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治理的转变，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另外，葫芦岛市气象局自主研发的 AI 服务智能体小岛和小路推出按需查询的个性化定制化气象服务，精准适配企业、市民、农户的差异化日常气象信息需求。在服务地方发展大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上，葫芦岛市气象局建设辽宁省花生气象服务中心，布设农田小气候站，构建辽宁省精细化种植区划模型，修订花生服务指标，提升花生气象服务能力。连续3年开展气象服务效益对比试验显示，精细化气象服务可使花生出苗率提升7%以上，科技赋农成效显著。未来，葫芦岛市气象局将持续深化6为一体党建矩阵工程，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以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护航葫芦岛高质量发展，在辽西大地上续写党建红与气象蓝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提升。
4: 今年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盼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5: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地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4: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6: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0: 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1: 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累计吸引1.4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5.3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五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2: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3: 朝阳市朝阳县聚焦流通体系提质升级，全力补齐冷链仓储与城乡商业网点两大短板，织密便民服务网络，畅通物流微循环，稳稳托起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4: 朝阳生源伟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30余亩的园区内5400平方米标准化冷冻库、4000平方米自动化分拣车间有序运转。这里不仅常态化承担全县150吨冻猪肉储备任务，更以全年23万吨货物吞吐量成为辐射周边乡镇的核心冷链物流枢纽。
5: 我们现有冷冻冷藏库容4万吨，配套专业冷链运输车队，所有车辆全部加装 GPS 温控系统，全程实时监控车厢温度，生鲜肉类果蔬从入库到配送全程低温保鲜，既能保障县域肉菜稳定供应，也能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降低损耗，走得更远。
4: 冷链的完善让农产品走得远，而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则让居民消费买得意。在朝阳县新柳城社区，一家一站式便民商超落地，居民家门口的新鲜肉菜、日用商品一应俱全，冷链车直达货架的生鲜产品，不仅丰富了居民餐桌，也实现了出门即购。
6: 以前买点新鲜冻品得跑老远路，现在下楼就是超市，肉菜新鲜又实惠，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方便。
4: 从生源伟业冷链枢纽到社区便民商超网点，一条覆盖仓储、配送、零售全链条的城乡流通微循环体系加速成型。目前全县冷链配送网络已辐射全县乡镇，城乡便民网点覆盖率达65%以上。
7: 下一步将推动冷链网络向重点乡镇纵深延伸，同时加快城乡商业网点标准化建设，年内实现重点乡镇冷链配送全覆盖，便民网点标准化率达到60%以上，让流通网络更密更实，真正惠及每一户家庭。
3: 近日，盘锦市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热闹开市，活动集中医义诊、中医理疗、药膳美食、非遗文创、趣味科普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健康夜间休闲场景，收获城乡群众一致好评。
8: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以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为主题，夜市8大特色功能分区有序运转，人气持续高涨，不同年龄段市民都能在这里寻得专属乐趣，沉浸式感受传统岐黄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中医义诊区，资深中医专家轮番坐诊，全程提供免费公益服务，为群众诊断常见病，答疑慢性病长期养护难题，细致讲解居家安全用药、四季养生、中老年慢病调理等实用科普知识。市民无需提前预约挂号，饭后散步即可就近问诊，在家门口解决健康困惑，专业细致的诊疗服务收获群众连连称赞。紧邻义诊区的特色理疗体验区福利满满，体验项目丰富多元，推拿正骨、火龙罐等经典传统理疗项目免费开放，同步设置3幅穴位贴敷体验点位，适配当

0: 下时节去湿养阳需求。AI 智能体质辨识机器人全天候在岗，只需简单操作即可一键采集血压、体质等多项健康数据。系统自动生成个性化养生建议，用数字化科技为传统中医赋能，让体质辨识更精准，养生指导更贴心。
1: 中医啊，是那个咱们国家的国宝，然后源远流长，这个气血流通特别好，才是我泡的是补肾的，它这个里头各种各样的中药，他们这个后边这中医这些大夫给搭配的，他们对我服务的特别好，给他们点赞。
0: 市集另一侧的药食同源展区，烟火与草本香气交织，展出多项本土非遗美食与养生药膳，让市民感受传统药食同源养生智慧。特色产品展销区汇集县域优质农特产品，搭建展销推广平台，拓宽农产品销路，助推种养产业增效。文创展区中医药文创品类丰富，非遗手工体验台可供亲子动手制作中医药手作，亲身感悟岐黄文化底蕴。活动间隙，趣味中医药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中医药知识有奖问答、养生闯关小游戏、急救科普实操体验，吸引大批孩童与年轻市民参与。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趣味十足的方式普及中医常识、应急救护技巧，让养生知识在玩乐中入脑入心。文艺汇演板块同样精彩纷呈，活动开场及每日晚间均有特色歌舞、民俗节目登台演出，悠扬乐曲搭配璀璨灯光，草木清香萦绕身旁，视听、嗅觉体验多维结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2: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逛夜市，学到了急救知识，还参加了一些小游戏，特别开心。
0: 活动切实把优质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多层次、多元化、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活动载体。
3: 日前，由阜新市人民医院、阜新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阜新市太平区非遗夜校、阜新市爱丁堡幼儿园联合举办的阜新首届儿童中医文化夜市在爱丁堡幼儿园院内开市。
4: 活动聚焦儿童健康科普与科学育儿第一民生关切，设置专家义诊、古灵探秘、中医特色体验等专业区域，阜新市人民医院儿科中医专家现场坐诊，开展一对一中医体质辨识，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精准答疑，特设专题咨询区，系统讲解儿童常见过敏性疾病的预防与调理，传递治胃病的健康理念，医护团队手把手教授小儿推拿技法，捏脊强体质，摩腹助消化，开天门安睡眠，推动实用中医技能走进千家万户。从诊室到夜市，从课堂到家庭，优质医疗资源以更有温度的方式下沉到妇女儿童身边，彰显了服务妇女儿童、守护儿童健康的初心使命。
5: 本次公益义诊活动，我们全方位地排查了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偏弱、过敏易感等问题，同时也现场答疑科普。我们还就与就诊的儿童家长建立了联系，方便后续复诊，全方位持续性的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4: 活动以儿童友好为底色，以暑期关爱为主线，将中医药文化传承、非遗活动体验与高质量亲子陪伴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亲子互动区，汉服、投壶制作驱蚊草药包，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让家长放下手机，俯下身子，在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中增进情感连结，以实际行动回应暑期家庭照护与儿童成长的双重需求，也是阜新探索儿童友好建设加暑期关爱服务创新路径的一次生动实践。
6: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更多的呢也希望通过我们阜新人民医院的融合，让更多的家庭感受到治胃病的这个重要性，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健康长大。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6: 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知道了。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不能不是的话。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就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

0: 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4: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4: 这苦的日子我怎么没得呀？
5: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6: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8: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8: 不知道，
10: 他属于阴谋局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2: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3: 好好好，
12: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3: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
2: 快去，快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法，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

0: 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2: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那女孩怎么样？
1: 他情绪稳定多了，现在康复科的人在帮他安排适合他的康复训练。哎，你拿手把他举起来，你看，这是1000毫升，等于1000克，和你练的手枪是一样重的，你手也没抖啊。
0: 那你的意思是，我手抖，其实是和我的性格有关。
1: 我觉得是，你在心理上早就认定手术是会对你手部的力量和稳定性有负面的影响的，你早就给了自己这种心理暗示，加上你又特别在意这事儿，你本身又要强，当你拿起手枪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抖了。但是你看，昨天在音乐厅，你本能的，你的力量还是很强啊。

0: 从今天开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想着手这件事情，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吗？放这儿。
1: 干嘛？
0: 除了心理上放松之外，肌肉上的放松也很重要啊。你这个手是拿枪的手，要守护这么多人呢，可不能再伤着了。
1: 那我可以给你按。
0: 我不用按。
1: 外科医生的手更精准。

0: 小夏姐，
1: 哎，
0: 这相机我找了个老师傅给您修好了。
1: 修好了？
0: 对。
1: 镜头不是停产了吗？
0: 哦，人老师傅以前囤了点货。
1: 哇塞，你在哪儿认识的老师傅这么厉害？
0: 就我们家楼下那位。哎，您试试呀，试试。
1: 哦，我试试，我试试，谢谢啊。
2: 那个，我最近也有一个老款的莱卡的相机，你问一下那个老师傅，看他们能不能帮我也修一下。
0: 人老师傅只帮小夏，没你的份。
2: 为什么呀？
0: 人树得帮忙搞定的。
2: 我忘了。
0: 小夏姐，
1: 顺波怎么拿到我相机的？
0: 他也不是他，我其实
1: 我问你，他怎么拿到的？
0: 我偷的，小夏姐。小夏姐，我觉得你不应该怪树队长。树队长他也是担心他自己修不好，才不让我告诉你的，怕您担心。他跑遍了数码城，挨家挨户，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的。那老师傅就是树队长他自己。
1: 你们什么意思呀？当我傻是吗？
0: 小夏姐。

0: 小夏，我有东西给你，寄到酒吧了，你晚上去一趟拿一下呗。
1: 我没空，先放着吧。
0: 不行，不拿会坏的，生鲜。你去一趟啊，我都跟他们说好了。
1: 你们老板有东西要给我呀？
2: 啊，对，那个阮小姐，您先坐一下，我去拿。
1: 嗯，好。
2: 来，请。
1: 我没点呀。
2: 啊，您每次来只点这个，我们老板今天特意吩咐送您一瓶。
1: 好，
2: 请就。
1: 谢谢啊。

0: 了吗？
1: 回来了。
0: 那你要给我什么？你赶紧给我吧，我就先走
1: 了。我要给你我自己，小夏，我来是想告诉你。

0: 从看你第一眼，我就被你吸引了。你勇敢、坚强、率性、可爱，从来没有哪个女孩子可以像你这样吸引我全部的注意，也让我乱了套，做出那么冲动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今天这样做成功的几率有多少，但我就想很直接的告诉你，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1: 陆枫，对不起，以前我总以为像你这样的公子哥肯定都是闹着玩的，没想到你这次这么认真，所以我很谢谢你，谢谢你能喜欢我，也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真的很谢谢。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心底的那个人不是你。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值得拥有一个能全心全意喜欢你的女生。
0: 所以我被你发好人卡了呗。
1: 对不起。
0: 舒文国就那么好，你就那么喜欢他？
1: 跟他没关系，感情不是一道选择题，除了 A 就是 B， 没有谁能做谁的替身。把花留给真正值得的女孩。

0: 开始吧，今天练什么？测试吗？行，歇两个吧。行，来，记住我给你说的要领，老子一定要清楚。来，状态非常好，来，漂亮，来，小夏，停！
1: 你干嘛呀？要我命啊你！
2: 对，我就是要你命。一边拒绝我，一边去帮我修相机，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让你开心。
2: 让我开心？
1: 对。
2: 你不觉得你很搞笑吗？一个让我哭过那么多回的人跟我说让我开心，春波，你装什么暖男呀？
1: 我没有。
2: 你没有？那你什么意思呀？这边跟我说跟我是好朋友，那边抱着你小兄弟说你喜欢我，还要把我让给陆枫，你当我是什么呀？皮球吗？
1: 我没有。
2: 你没有，你提来提去的干什么呀？徐文博，我讨厌。
1: 小夏。

0: 你怎么了？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吧？你怎么样了？怎么了？醒醒！好像有人摔倒了。醒醒！这流血！让院！快快快！快找救护车！快！他头部出血，有可能还会有脑震荡。快联络他的家人吧。
1: 好。
0: 来，帮我扶好。来，垫一下。
1: 我在门口等你啊，到了吗？
2: 白叔叔，小童摔伤了，我们已经叫过救护车了。

0: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他跳起来就摔到头部，重度昏迷，我已经对他进行初步的止血。
0: 啊，好的，谢谢你。
2: 慢点，快点，慢点。先生，请好。来，让一下，让一下，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不好意思，今天这演出看不了了。
2: 没事啊，下次再听吧。

0: 弄点吃的吧，饿了。
1: 我呢？你相信我了？
0: 泡面就泡面吧，
1: 等着吧。

0: 我这手艺有没有见长？
1: 啊，见长见长。
0: 吃饱了吧？
1: 饱了饱了。
0: 不行，我还是要多吃点菜，不然我只会给你下方便面，你都给我做那么多好吃的。
1: 这话我好像听很久了，您什么时候开始学？
0: 立刻。
1: 算了，还是我做吧。
0: 也行。
1: 有些话也不用当真啊。
0: 你说什么我都是当真的。
1: 我说了。
0: 哎，我没说，我没说，你赶紧回去吧。
1: 啊？
0: 嗯。
1: 我待会儿。
0: 你歇什么？你回去歇着呗。
1: 来坐会儿，我不想回去。
0: 不是你不是也要早起吗？回去睡觉吧。
1: 我跟你说了不想回去呢，你想再待会儿。
0: 不行，你姐会担心你的。
1: 我姐。
0: 哦。
1: 我姐才不担心我。
0: 真的。
1: 啊？
0: 真的会，她还不知道会报警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1: 抬手，乖，这边。
0: 我跟你说啊，我姐巴不得我们回家。

0: 大半夜你不睡觉在这儿干嘛呢？
1: 为将来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2: 你不也没睡吗？干什么呢？
0: 我之前那波国外同学有个聚会。
1: 有邵雨涵吧？
0: 会吧？
1: 那估计又要回忆你们那段著名的恋爱史吧。
0: 你这都买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打岔呢？
1: 正想问你呢，你这屋里边哪个是承重墙？我把这个装上。
0: 星瑞，我告诉你啊，我这屋一根踢脚线你都不能动。
1: 啊！我只能装回去了，真是。
0: 哎呦，你是不是特别想搬回去跟米卡一起住啊？
2: 你怎么知道？
0: 我是谁呀？
1: 那你觉得这招行吗？
0: 试试呗。
1: 行，试试。
3: 我买了装备锻炼手指力量，但星河要不准我砸他们家装修，让我装回家去。那明天我过去。
1: 哎，去，秒回，看见没有？咱这地位。
0: 好，好样的，祝你好运。
1: 什么意思啊？
4: 你把额头也洗洗，这儿长痘了。
5: 傻呀！
4: 哎，你这几天是不是跟邢克伟好的不得了啊？
5: 对。
6: 哎呦，你隔着屏幕都闻见恋爱的酸臭味了。
0: 不是你在我一个单身狗面前笑这么肆无忌惮，真的好吗？
6: 哎呦，我忍不住，太幸福了。
4: 不过呢，我看你们很快就要更进一步了。
0: 哎呀，哎，我问你啊。他有没有说想搬回来？
7: 对，刚才他跟我说，他说他打算不回去了。
6: 啊！我啊，这么重要的信息你现在才说啊？你是不是脑子有包啊？
0: 你怎么回答的？
6: 我没听见，困了过去，看着就笑。
0: 哎，这位小姐，请你注意了，你呢，即将进入恋爱的下一个阶段，叫做白热化。哎，
7: 什么意思啊？
6: 接下来呢，秦克雷即将找各种理由出现在你面前，热烈的望着你，时刻都想要拥抱你，并且呢，他已经把搬回你家啊不，搬回他家这件事情提上日程，咱们就拭目以待。
7: 你给我滚！
0: 哎，最后给你一句忠告啊，从明天开始，请你穿得像个女人。
6: 我哪天穿的不像个女人啊？
0: 你哪天像了？反正记住我的忠告啊，听见没有？

0: 早。
1: 早。
0: 大早上在这儿跳绳锻炼呢。
1: 啊，晨练吧。
0: 今天是不是要装那个健身设备？家里有点乱。
1: 没事，我收。
2: 我跟你说啊，接下来呢，新课里即将找各种理由出现在你面前，热烈的望着，时刻都想要拥抱你。
0: 没事，我先走了，上班了。

0: 哎，那天不好看，听了，非得约会才好看啊！
1: 是是是，我算了，
2: 真不是。
1: 不过最近真的特别好看，恋爱中的女人嘛，散发着爱的光芒。哎呀，<笑>他来了，他来了，带着爱情走来了。<笑>来，行，我知道，我现在回办公室，周五的住院医检科，您选个主题吧。
3: 周五，这个这个好，这工作我先做，做完给您看，做的简洁一点。嗯，大家都去工作吧。邵主任签个字。
1: 我先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
3: 喂。
1: 上次跟你说那个同学会，确定要办了啊？咱们这周五见面商量一下。这周五是吧？咱们这课一般上到几点钟？
3: 下班以后开始，一般从6点上到7点半。去，
1: 妈，不，我这时间可能有点问题，搭不上，不凑热闹。
3: 什么不凑热闹？哎，我可跟邢克瑶说了啊，说你肯定来，人大周末的晚上应酬说推就推了，你要是不来，我怎么跟邢克瑶交代啊？
1: 你跟邢克瑶怎么交代，跟我有什么关系？别扯上我行吗？
4: 不扯上你扯上谁啊？啊，扯上别人，你心里能高兴吗？
1: 你到了，咱俩去啊！主任晚点到，好吧，到时候见。
4: 行，不见不散啊！算了，
1: 不挂了。
4: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有没有觉得主任最近那个眉头啊，哗啦一下就松开了？
5: 来了，
4: 又要邀邵主任吃饭，邵主任不去。
5: 后来说那个人要去，邵主任才决定去的。我看呀，邵主任应该换个电话，所有的秘密都被你听见了。别拉胯了，好好上班。嗯。
6: 好了，哥，等会儿啊。
5: 哎，行，那你试试怎么样？行吗？可以。好了，谢谢你们。
6: 没怎么事，我们先走了。
7: 好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呀，这不练不知道，一练，真是差点意思。别着急，慢慢来。我跟你说啊，你得对我狠一点。你想想，平时我是怎么对你？
6: 咱俩不是一个类型，我很科学的。
7: 我现在要求你对我严格点，能不能做到？
6: 能。
7: 哎，来，
6: 15分钟悬挂。
7: 15分钟很科学啊！
6: 你说队里条件那么好，让大伙陪着你练，为什么非要在家里边整块块练呀？
7: 什么不懂假不懂啊？
6: 不懂啊？
7: 谈恋爱？
6: 这跟恋爱有什么关系？
7: 你细品。
6: 那你在这儿练，你卡去上班了。
7: 你俩也碰不到啊！
6: 那我等他下班回来，我再练，不就行了吗？不，这也行？
7: 哎，这怎么不行啊？
6: 队长，按照之前的规矩，惩罚3倍时间。
7: 行，我认。你现在把你想说的话都说了吧，一会儿上去就别说话了。
6: 说完了。
7: 啊，等着瞧吧。

0: 瞧什么呀？
1: 瞧我和米卡。
0: 你和米卡不挺好的吗？瞧什么瞧啊？
1: 真是玩木的。
0: 坚持住啊！
2: 今天穿的还挺女的。
3: 哈尼，哪阵风把你这个小妖精给吹过来了？
2: 我是来看看昨晚我说的话真不真，是不是我说的每一句都应验？
3: 什么邢克磊，胖子玩的够深的呀！哎呀，好了，我饿死了，回家吃。
4: 回家？回家有什么可吃的？不就叫外卖吗？
3: 我都想好点什么外卖了，走，肯定有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点上。嗯。火锅怎么样？嗯。
5: 随便吧。
4: 怎么
5: 了？我看石永波了。
4: 哪儿啊？
5: 那不前面的那个，看见了？
4: 你什么情况啊？
5: 没什么情况，就是不想看见别人。哎呀，讨厌！为什么要让我看见他呀？算了，我不吃了，我先走了。我一想到他在你们家待过，我一进去我肯定浑身不自在。我们家都待不了了。
4: 这么讨厌他？
6: 不是讨厌他，就是，哎呀，很复杂的，我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是不想看见别人，不想看见任何人，尤其是男人。男人都走开，走得远远的。我想一个人舒舒服服的待会儿。
4: 那我呢？好，我也走开。
6: 我走开。
4: 等你恢复好了，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嗯。我来陪你待会儿。啊。
5: 嗯。走了。
4: 小可怜。

0: 进来啊。
1: 你快下来，这累死了。出这么多汗，要不我赶紧回去洗个澡吧。
2: 啊？
1: 你出这么多汗，不洗澡不着凉了吗？
2: 是啊，出这么多汗，我出去不就感冒了？
1: 那
2: 我跟着洗。
1: 你在这洗？你没有换洗衣服什么的呀？
2: 啊？那个，把菜点了。

0: 后别练这个了，
1: 太难了。怎么样？
2: 这怎么着？今儿过年呀、啊，这么多荤菜
1: 啊！啊，我这不是想着你训练辛苦了，我要给你补一补。
2: 那我就给您拜个早年，祝您福如东海，百年好合。
1: 哦，那我也祝您恭喜发财，早日成人。
2: 吃吧。哎呦，这还有个汤。
0: 你还做汤啊？你这还是嫌弃我是不是？
2: 我
0: 都点那么多了，你还给自己弄个汤？
2: 就少个汤，巧了。
0: 对自己还挺好的，不行，我必须学会做饭。
2: 我这也是为了赶紧恢复，人民需要我呀。
0: 赶紧恢复。
1: 你能不能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先吃饭，别那么着急，行吗？人说了，得过几。

0: 天，恢复几天。
1: 要不这样吧，
0: 嗯，
1: 原来都是我训你，大家反过来，你也监督我一下。
0: 好啊，这个我太愿意了。那是不是我要求你干什么都可以啊？
2: 这不好吧？
3: 装不要脸。
0: 那我就是米教官了呗。
2: 是。
0: 那你跟我打个招呼，说米教官你好。
2: 米教官您好。
0: 嗯，那你说米教官你真漂亮。
2: 米教官您真漂亮。
0: 真诚的哈。
2: 啊。
0: 是不是？
2: 啊。
0: 放下他。
2: 哎，好。

0: 哎，李医生，最近我这个身体啊，感觉有点肿胀，这是不是什么术后的不良反应？你看一下，
1: 这是术后正常反应。
0: 不是，你看看，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这一块一块。

0: 谁啊？你把我姐怎么了？
1: 好好说话。切，好好说话。
0: 知青说呢？
1: 你也觉得不像现在的我是吧？
0: 我姐还是挺漂亮的，你看原来的裙子还能穿得上。啊，
1: 谢谢肚子。老弟，看来你的计划要成功了呀！一天比一天活跃了，是不是下周就可以搬家了？
2: 哎呀，愁死我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欲回家，他不懂，他不懂啊！他
1: 不懂，直说呀！
2: 我说了呀！
1: 你怎么说的？
2: 我刚就躺这儿，我说我不想回家，我不要。
1: 你这说的什么呀？你这是？
2: 那怎么说呀？
0: 啊，帮帮你弟吧。
1: 我明天同学聚会，我得去市里一下。
2: 不是，同学能有你弟重要？
1: 有。
2: 是不是又有手艺？
1: 关你屁事！
2: 我说的呢，穿。

0: 那这么不正经？
1: 什么不正经？
0: 哎，嘿，
2: 自己想。你说段雨涵怎么还没来啊？
3: 对啊，每次都等他。
4: 以前洗手间在哪？
3: 啊，出门左转。
4: 我去上洗手间了。
3: 好。

0: 看看，这身衣服穿的挺好的，就是少了点，你看人家都穿着，是不是？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啊？
1: 就这样，
0: 还是我配的好，走吧。
1: 走。
0: 去哪儿啊？走吧。怎么大家看着都好看，下回出门知道吧，让我给你搭衣服。

0: 想什么了？
1: 没想什么呀。
0: 那怎么不进去啊？
1: 里边有点闷，出来透口气。今天上什么课来晚了？
0: 刚到研究院的时候，有些人最讨厌、最上不明白的那门课啊。
1: 我成绩那么好，有什么课能让我上不明白？
0: 你成绩有我好吗？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还在玩这种桥段？今天是咱们同学一起吃饭，不是你们俩单独约会。你们这，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一点爱呀？友情饮水饱，我是亲眼看的。加个这个汤，给我们的大主人补一补。
1: 不要
2: 加胡椒。
1: 好的。
0: 你现在还给住院医上课吗？
2: 上，人心的传统吧。这每个住院医每年都要参加临床讲座，不能少于20节课。
0: 哦，临床讲座。哎，你当年不就是给那个万教授做助手，然后带他上临床讲座？
1: 啊？
0: 你就？
1: 啊，对。他说的又快又凶，我第一次提问就被他梗着脸给骂哭了。
3: 这是当年在同学里都知道呀。
1: 邵主任现在讲课还这么凶啊？
2: 反正每每想到当年你在那儿哭的情景呢，我就会对他们不那么严了，松一点比较好。哎呀，哎，没来呢？
0: 他今天值班啊。不是你们一个医院的你不知道啊？
2: 我们医院很大呀。
0: 你呀、啊，就是只关心自己想关心的。
2: 不是这次同学会都谁来？
0: 能来的呢就都来了，还算齐全。
2: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呀？
0: 这个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啊，你像接机啊，然后这些杂物啊什么的，这些杂活全部都由我来做，然后你们呢就帮我去找点那种老旧的物件，比方说那种当年的作业啊，然后当年的照片啊，最好是能有视频就更好了。我记得你当时不是有个数码相机吗？拍了好多照片。
2: 我回去找找。
0: 别拖，你最好是明后天就能给我，我好找人剪辑一下，就跟电视节目里面一样。到时候哎，现场
2: 太急了，明后天我怎么给你啊？没空找的，你尽量。
0: 两天。
1: 行，我帮你找啊。来，你先。
0: 来，
1: 大家喝一杯吧。
0: 来，先喝一杯吧。来，
2: 好久不见。
0: 来。

0: 我先走了，小伙伴们，改天聊。我自己去玩了，再见。一刻也不能分割，
1: 改不了了。
2: 其实那个数码相机在我那儿呢。
1: 啊，
2: 我拿给你。
1: 今天晚上？
2: 嗯。
1: 8:30，不方便。
2: 没事啊，就克磊在家呢。

0: 你当时把相机寄给我，没有想到我会留到现在吧？
1: 没有，没想到。也许当初呢，我就不应该把相机寄给你。

0: 瘦瘦。
1: 瘦瘦好，高爷好。
0: 姐，
2: 我来你姐这拿点东西。
0: 哦，那个他来蹭饭。
1: 啊、哦，我来蹭饭。你到楼下干嘛去了？嗯，
0: 天黑了，接女朋友回家。
1: 笑什么呀？来了。
2: 嗯。
1: 随便看。
2: 跟你喜欢的风格一样哈。
1: 啊，对。
2: 但感觉空间好像不如你国外的房子大。
1: 嗯，对，差不多了。我带你拿东西。

0: 干嘛呢？
1: 照这速度，孟教主任得改口叫姐夫了。

0: 不是说我马鞍全席吗？
1: 没时间。
0: 你说他们俩是什么时候？
1: 该不会在我做手术的时候，他俩就勾勾搭搭？
0: 就那个时候，邵主任他接了个电话，然后笑眯眯的说要吃饭什么的。哦，是柯小姐啊。找着了。
1: 嗯，这是要去南非旅行啊？
0: 想去看看。

0: 一盒子什么呀？
1: 看了会浪费很多时间的东西。进。
0: 收收收，谢谢。
1: 哎呦，挺周到啊，辛苦了。
2: 哎，这什么呀？
0: 丽姐刚说了，这个呢是打开了就要浪费很多时间的东西。
1: 哦，辛苦了。
2: 啊，
1: 邵主任很快就要走，你陪你的米卡去，别在这儿添乱。
3: 不是，我姐要这么说，那必须得看，不看肯定后悔。
1: 辛苦了，
2: 啊，
1: 出去。
3: 这我都没见过，这里边整的。
1: 出去，辛苦了。
0: 能看吗？
1: 能看。

0: 哎，我要不然我先回去睡了，有点
1: 啊？
0: 困。
1: 哎呀！你也走啊？你走了，我一个人多尴尬。
0: 那怎么办呀？
1: 那烦死了！
0: 我一点都不吃。
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觉着我特别对不起自己。
0: 为什么？
1: 都快40了，嫁不出去，这肯定有我的责任。
0: 也不至于都是你的责任。
1: 谁这么大还跟姐姐一块住啊？你看人家到家来，看见我这么大一小伙子坐在这儿，多尴尬。我觉着呀，这个之前邵主任和我姐磨磨唧唧的，可能就是因为我。
0: 我觉得你没有那么重要啊。
1: 嗯。前几天我姐把她那个学生服都翻出来，穿上以后跟那转，一边转一边傻笑。我跟你说，她俩再不好，我姐就真要疯了。
0: 可是邵主任最近挺好的，那
1: 啊？
0: 小护士们都说邵主任最近老乐呵乐呵
1: 不是，那你看啊，他们都进去这么久了也不出来，我总不能在这当电灯泡吧？
2: 我那时候字儿还挺好看的。
3: 看半天就得出这么个结论啊？
2: 这柯磊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怪怪的。
3: 他拿你当幌子呢。
2: 幌子？
3: 嗯。
2: 啊。
1: 10点了。10点了还不走？他这意思是想让我走。那算了，我走吧。
0: 你走哪儿去啊？
1: 回队里啊。
0: 今天晚上就回队里啊？
1: 那能怎么着呢？我这个大晚上开车好像有点危险啊，恢复的好像也不太理想。
0: 回呀。
1: 哦。
0: 走啊。
1: 缓一会儿。
0: 你就去这玩意儿凑合凑合吧。
1: 啊，不好吧？
0: 嗯，那不好就算。哎，
2: 走。嗯，得，这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3: 啊，那东西拿走吗？
2: 数码相机我拿回去了，回去研究一下，看怎么把里面内容给导出来。嗯。
3: 其他的那些呢？
2: 其他的，这些啊，我还没打算让别人看到，所以呢，我想在看的时候呢，就上来看吧。
3: 随时欢迎。
2: 好，走了。
0: 我先去趟洗手间了。

0: 小了。
1: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京剧了？啊？
0: 啊？
1: 刚才干嘛呢？
0: 回家了。
1: 嗯，床自己铺啊，我就不管你了。
0: 哦，是。
1: 还有，约法三章，哪三章自己心里有数。
0: 嗯。
1: 晚安。
0: 晚安。

0: 好。
1: 走。
0: 你干什么？
1: 我要上班儿。
0: 我也要上班儿。
1: 你是男的吗？
0: 让我上。
1: 不是。
0: 我
1: 不是，不是。我打卡。
0: 食堂的大排骨不是跑这吃花生米了？怎么想的？
2: 是你说请我吃饭的，那食堂吃那算是你请的吧？
0: 哎，快点吃啊，下午还有事儿。
3: 你最近伤口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吧？
3: 你说以后你跟米卡怎么打算？
0: 怎么打算？那王子和公主不就应该幸福的生活下去？
3: 你不是要参加全国特警大比武啊？训练恢复时间来得及吗？
0: 现在我这情况，尽力吧，实在不行就明年。
3: 现在境界挺高啊，以前都是老子必须赢，老子就没输的可能性。
0: 还是受了米卡的影响吧，你看他对自己的职业态度就非常纯粹，就是想当一个好医生。那咱们当时选择当警察的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没有想过说一定要拿比武冠军，一定要显得自己有多厉害。他不就是想在一线实现一下自己的价值，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我现在也算是找回初心了吧。
3: 照你这么说啊，我看他要请米卡做营模报告会了。听说警队现在在招聘讲师，你不考虑一下？
0: 刚跟你说完，我想做一线，做一线。
3: 我懂，但是你一直在一线，你总得值班出任务吧？米卡又是医生，你想想啊，要不是你最近这段时间在治疗恢复期，你能总在家住着？而且我看你俩现在就是在热恋期，你恨不得天天都要看见他。你到时候回来工作，心里不惦记啊？
4: 久等了，请慢用。
0: 然后再说吧。先吃，跟我过了，这事跟你没关系。

0: 顺木，你要是不喜欢小夏，你就离他远点。别拿他钓鱼。请你尊重小夏，
1: 我不尊重他。现在耍他的是你。
0: 你干什么呀？
1: 我干嘛？就是觉得你这种没意思的人不爽。
0: 连就喜欢你都管着，你还是不是男人？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就问你一句。 你喜欢小夏，
0: 喜不喜欢小夏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拿不起放不下，得不到你。

0: 你还不放手，连一句喜欢你都不敢承认，我真他妈看不起你！
1: 我喜欢小夏，我承认喜欢小夏，怎么了？
0: 喜欢他你不珍惜他？喜欢他你不声不响啊？
1: 谁说我不珍惜？
0: 打了！你是警察还行不行？哥？

0: 我跟小夏表白，被拒了。
1: 为什么？
0: 还能为谁啊？人家心里没我呗。
1: 这是你打架的理由吗？啊？
0: 还有你，
1: 有魅力。
0: 他有啥魅力啊？做了不敢说，说了不敢认。
2: 那小夏怎么说的？
0: 想知道问他去，别问我。
1: 你要不想说，你也不会来。说，没什么消息。
0: 我也没想你打击。他跟我说，我俩就是很好的伙伴，吃喝玩乐都能到一块儿，但那不是爱情。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是喜欢小夏，你就大大方方告诉他；你要是不喜欢他，你就离他远点，别瞎搅。我虽然是相忘有情水女如梦，但我也希望他开心，不想他再为难我。
1: 有道理，听听。你说你怎么能让陆峰给揍了？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和米卡。你知道什么是微博吗？
3: 知道。
1: 既然想追人家，就把人家的微博都好好翻翻，看看他平时都喜欢什么，你懂不懂？
3: 我回去就干。

0: 我晚上给你煮这个面食特别好吃。
1: 吃泡面，这多不健康。
0: 晚上你要吃，你就是小狗。你不说话了，没有自信了吧，对自己？
1: 当我没说。
0: 说什么？
1: 嗯，
0: 找什么？喂，
2: 米卡，不好意思啊，我想打扰你几分钟，有个事儿想问你。
1: 是不是问小夏的事儿啊？
2: 是，我看他微博上发说最近喜欢一个什么东西，我研究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所以想打电话问问米卡。
0: 哦，你说的是那个猫吉拉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0: 就是我是小猫，小夏挺喜欢的。
2: 哦，那个玩具，就叫猫吉拉那个玩具在哪儿买啊？
0: 国内买不到吧，得找代购。
2: 啊，好，我知道了。
3: 你知道在哪找代购吗？
2: 你放心吧，我自己能解决。
1: 别逞强啊！
2: 知道了，那行，多谢米卡。
0: 不客气。怎么回事啊？他受什么刺激了？
1: 啊，这么说吧，就是。陆风追小夏，顺波吃醋，所以他也要追。
0: 怎么也没个人追我呢？别让你吃吃醋。
1: 想什么？

0: 不过我觉得舒云哥挑错时候了，小夏最近心如止水，她不想见任何男人。
1: 真假的？
0: 我觉得她最近有点当真。
1: 那正好，可以磨练一下舒文波。
0: 他还要磨练啊？
2: 他要是有我这么优秀，不就没有这么麻烦的事儿了？
3: 哎，等我这牛排，我来煎。
4: 哼，这连牛排都是一种煎啊！你是不是想给我做牛肉干啊？哎呀呀，生气了。生气了就缺气儿。
2: 给你一瓶最爱的元气森林。
4: 不服气的。
3: 买一箱子。
4: 行，一箱。
3: 我的小本本上你记上了吧？你又犯错误。
5: 克磊哥，姐，克磊哥来了。克磊哥哥，
2: 江宁腿怎么了？
4: 是沈冰冰。
5: 哦。
4: 这是我女朋友妮卡。
5: 妮卡姐姐好。
0: 你好。去医院看了吗？
5: 看了。
4: 怎么说？
0: 要不然咱们进屋说吧。
2: 对，进屋说。
5: 走。

0: 怎么回事？
1: 看你哥，自从我爸走了之后，我们生活的一直都不是很顺利。去年姐姐上夜班，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出院之后腿也没有恢复好，直到上个月连走路都成问题了。我真怕我姐有。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了。
0: 米卡是医生，咱们先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2: 明天我给你们
1: 啊，那谢谢克里哥，麻烦你了。
3: 谢谢米卡姐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没事，你们先聊，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3: 不会呀。
2: 看磊哥哥洗手间在哪？我想去洗把脸。
0: 哦，这个。来，进去吧。小心啊。

0: 克里哥，我们什么时候去医院啊？哎，这行李是放你这儿吗？哎，要是我姐住院了，我就在客厅打个地铺就行了。哎，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准备啊，我全带了。
1: 克里哥哥，给你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
2: 那个今天周末，估计去医院也看不了。但是你住我这儿好像不太方便吧？要不这样，我帮你们订个酒店。
0: 我们可住不起酒店，花你的钱也不合适啊。我就在这打地铺就行了，一晚上能省不少钱呢。
2: 咱们找一个医院附近的酒店，这样也方便。
0: 哎，我还是觉得那住酒店……
3: 哎，佳楠，我们都听克磊哥哥的吧。你晚上也要好好休息，他的安排都是对的。克磊哥哥，我们都听你的。
2: 行，然后帮你们铺点面条。我们吃完饭再走。

0: 下面呢？
1: 啊，你刚才不是说要吃面条吗？
0: 啊，为什么事发突然？事发突然，我把他们安顿好以后，好好跟你解释。
1: 没事，你快去陪他们吧。
0: 我帮帮忙。
1: 嗯，不用不用不用。姐，怎么会那样？
2: 沈佳楠，把那个臭脸给我收起来。

0: 你。
1: 嗯，克磊哥哥，看到克磊哥哥就想起小时候的习惯，以前在我们家都是给克磊哥哥现成的。
2: 啊，他爸就是比较客气。
0: 不是，我爸就对你这样。
2: 好，
1: 你看姐姐给你添麻烦了，还要麻烦你给我们做饭。
0: 啊，没事，这不应该的吧。
1: 嗯，我们这样突然来了，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0: 没事儿，我们平时周末也就在家里待着，不出门。
1: 啊，佳南刚才冒失了，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住在家里的。
0: 吃吧，
2: 吃吧，
0: 先吃吧。

0: 伟哥哥，
1: 哎，
0: 我渴了。
1: 哦，不好意思。我在你这儿呢。
0: 嗯。
1: 这个房间比较宽敞，你们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像这个洗手间、暖炉、轮椅什么的都可以推进去。
0: 嗯，谢谢克里哥哥。那你住的离这儿近吗？
1: 还行吧，7-8公里。
0: 那以后每天都要麻烦你这样跑来跑去的，会不会很辛苦？
1: 我开车有什么辛苦的？佳然呢？
0: 他说他出去打个电话。
1: 哦，那我等吧。
0: 克雷哥哥，自从爸爸走了以后，这么多年我们才见面，而且是以这种场景。

0: 照理说，你们这种情况，队里不能不管你们。
1: 姐，你怎么了？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就是问一下你们现在这情况。
1: 克雷哥，我妈走的早，你知道，我爸走了之后，就剩我们姐俩了。没考上好学校，工作也不好，队里是有补贴，哎呀，怪我，做小生意把积蓄全赔光了，所以我姐一出事儿，我们
0: 肇事者是逃逸了吗？
1: 没有，没有逃逸，也负责了，但那家人欠债100多万，家徒四壁的，我也不能逼死他们呀。
0: 既然来了，咱们先把腿治好，有我在，放心吧。
1: 姐，
0: 怎么了？
1: 我带药了。

0: 哎，
1: 什么？
0: 这怎么带了呀？怎么没了呢？
1: 没有，我去买，你发给我。
0: 哦，我
1: 发给我，要是严重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带他去医院。
0: 好，姐，这怎么带了呀？在我这儿。你吓死我了！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胳膊都快要没了，你这又是干嘛呀？
2: 秦克磊着急回家跟他女朋友解释，我不想让他那么早回去。
0: 哎，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奇怪了，那秦克磊单身这么多年，怎么就突然冒出个女朋友来了？
3: 咱们要是早知道啊，也不会这么贸然的跑过来了。
2: 老天爷要为难我们，光抱怨有什么用？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0: 怎么解决呀？你今天没看到那个洗手间摆满了他的东西？这俩人住在一块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看啊，邢克雷是真的对那个女的上心了。
1: 我就靠这个。
0: 女的连咱爸的事都一清二楚的，这说明邢克已经把心都交出去了，搞不好两个人还是奔着结婚去的呢。
3: 结婚？哪有那么容易结婚？邢克家人的要求很高的，而且他那个姐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你忘了当时邢克要是怎么骂我们俩的呀？
0: 你快别提他那个姐姐了，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呢。这次千万别碰到他
3: 们。难怪，有邢克阳那么厉害的姐姐，邢克磊想谈恋爱，哪有那么容易啊？
0: 也是。
3: 所以啊，这个米卡也不一定走到最后。
4: 这个药很紧俏的，我们这儿断货两个多月了。你呀，还是去别的地方再看看吧。
0: 那现在米卡不就是他的女朋友吗？
3: 女朋友这事儿，如果我没离开，现在应该是我。
0: 现在说这还有用吗？
3: 那又能怎么办？
0: 那咱不是以为邢克磊是单身吗？咱们把钱用光了，走投无路了，想着他能念在以前咱爸对他的情分。念着小时候跟你的情分，花钱把你的腿看好，能照顾你，顺便也能照顾照顾小姨子我。他们家是这儿的人，肯定认识的人多，又有门路啊，照顾咱俩那不是绰绰有余吗？
3: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好的出路。
0: 是啊，那他现在突然杀出个女朋友来，那怎么办呢？
5: 开会呢，简短点。
6: 你看一眼手机，这个药有没有？
5: 断货的，但是有替代品，我一会儿发给你。这给谁的呀？
6: 啊，我一朋友。
5: 不过那个替代品也不是很好买啊，我这会儿太忙了，你先去药店看看吧，再不行我找人问问去。
6: 哎，好嘞，挂了。
0: 姐，我觉得我们要改变一下策略，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3: 我的想法啊，就是你首先要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你一着急就会出错，所以你千万不能冒失。
0: 好，我知道了。大姐，那邢克雷
7: 一时半会没那么快回来
0: 啊。
3: 既然住不进他们家，那就让他晚点回去。误会这种事啊，说来就来。我才不相信那个米卡是个生人。我得好好想想。
0: 我头疼了。

0: 你那边怎么样？
1: 酒店已经安排好了，
2: 现在我去帮他们买的药，估计要晚一些回程。
0: 嗯，好，忙完了回来了啊，不着急。

0: 这声音怎么回事？
1: 我啃鸭脖子呢。
0: 那个，你不会？
1: 你不开车呢？
0: 啊，对，现在已经堵死了，前面都不动
1: 了。那不行，开车别打手机啊，玩一下车吧，拜拜。
0: 哦，好。这是生气还是没生气？
2: 里面。

0: 躺了一会儿了。
1: 等你什么呀？疗效一样。
0: 谢谢克雷哥。
1: 还没什么事儿，我想走。
0: 你看，克雷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克雷哥，你如果等我没事的话，能不能留下来陪一会儿他？
1: 啊，这么晚了，我是吧？
0: 哎，他每次一头疼，就会说一些丧气的话。
1: 这样多久？
0: 一阵一阵的吧，疼起来确实是遭罪，吃药也只能顶一顶。每次头疼完，他就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没有信心。刚刚又在那说要回家不治了，说浪费钱。
1: 我待一会儿。
0: 谢谢克雷克，现在能让我姐安心的，除了我就只有你了。我天天在她跟前，难免说的她都烦了。那我去楼下超市买点东西。她如果难受了，你就给她吃。
1: 好。
0: 谢谢克雷克。

0: 神经病吧？你以为你换个名字我就不认识你了吗？谁又惹我们夏姐了？
1: 我上个微博给你看，我拉黑了又换个名字回来骚扰我，你看他发的什么呀？
0: 要我说呀，你可真得小心点，说不定啊，这种神经病就潜伏在咱们周围。哎，要不一会儿下班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我最近。
2: 呀，防身。
0: 刚。
2: 小夏，外卖。小夏，你外卖。
3: 我没点外卖啊。
2: 嗯。
3: 是你的名字没错啊，送外卖小哥放下就走了。
1: 不去。就是那变态。

0: 你是不是在跟你大队长过完美周末呢？
1: 没有，你不知道那个沈队长吗？
2: 顺哥也很敬重他，对。
1: 然后也有知遇之恩，他两个女儿来了。
2: 一个大女儿车祸后脊椎受伤，在当地医院没治好。
1: 妹妹陪着来的，辛格磊现在在医院附近帮他们安顿住宿呢，明天你见大夫。
0: 这么重要呀？
2: 那很可怜的。
1: 然后这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0: 年轻漂亮的两个姑娘，那邢克磊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应该是的，姐姐喊他克磊哥哥，
2: 妹妹喊他克磊哥，
1: 肯定是很小就认识吧？
0: 你是不是傻呀？
1: 怎么了？
0: 那个叫克磊哥哥的肯定有问题。
2: 哎，我看你们俩最近是好的啊，
0: 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了。

0: 灵魂伴侣没人能分割得了，是吗？
1: 是啊。说什么呢，个性麻烦。
2: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长点心吧，注意着点儿。
0: 秦克磊那家伙老大不小的，我就不信他曾经没点青春懵懂什么的。
1: 有过青春懵懂不是正常的吗？
2: 没有才不正常呢。
0: 呀，不错呀，你成长了呀，
2: 最近精神层面很强大嘛。
1: 你不懂，我今天晚上刚刚看了如何面畸形手术的分析，我现在整个人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
2: 体会不了那种被知识充盈的感受。
0: 好好，我不懂。哎呀，我都忘了给你打电话是要跟你吐槽的了。
1: 你要吐槽什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期的播出，我市擘画城市高质量发展施工图，
0: 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我市制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确立中长期建设目标，部署七大重点任务。25项具体工作，积极回应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0: 我市将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15/5期间，共计谋划项目240个，重点推进古塔、凌河、太和14个片区更新，加快16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升级，聚焦一老一小及新业态需求，建设完整社区，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导向，全力抓实房地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全面筑牢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设施建设，推进四根管老旧管网更新，防洪排涝设施升级，排水防涝系统改造，累计谋划87个项目，总投资约114.4亿元。城市治理方面，我市深化12345加网格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提升投诉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我市还抓实绿色生态发展，深耕城市文脉传承与文明创建，积极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展重点国道、陆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整治，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动态监测、定期督导，奋力建设宜居宜。

0: 一夜的区域中心城市，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年初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简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实现。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
1: 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大幅压减，926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实现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2: 我们立足便民利己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1: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
3: 除政务改革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4: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简审批、申报简证名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减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
5: 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易建刘龙高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
6: 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 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 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 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安全引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着眼村庄长远发展，高彩霞充分激活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芩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
7: 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积蓄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造本土黄芩茶特色品牌，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8: 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我的村民日子过得。 更好一点。其实呢，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啥宏图大志。我只盼着在我的任期内，能让村里的环境呢更宜居一点，大家的腰包呢更鼓一点，邻里之间呢更融洽一点，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一点。为回报村民选我的那一票，我一定坚守好这份岗位。

0: 现这份承诺，做一名合格的村支部书记。
1: 如今高再霞依旧深耕乡村沃土，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
2: 盛夏临河畔，欢歌起新城。8月21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3: 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随后活力满满的舞蹈《蒸蒸日上》和广场舞《集结逐梦》惊艳亮相，灵动舞姿尽显锦城儿女锐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经典歌曲串烧，万里长城永不倒，铿锵有力，唤醒大众红色家国情怀。原创歌曲藏蓝答卷，旋律深情铿锵，质朴动人，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赤诚情怀。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爽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珐琅、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匠心古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串烧，立春起序，薪火耕歌，通过清亮的歌声传递少年朝气，舞蹈锦绣之舟礼赞家乡热土，情景舞蹈剧四季换新太和城，致敬城市基层守护者，评剧选段刘姥姥带花演绎传统戏曲韵味，最后演出在歌伴舞领航新时代中圆满收官。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下观众全程热情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既丰富了百姓文化业态，也凝聚起贡献美好城市的奋进力量。暑热未消，稻已盈仓。近日黑山县闽益米业水稻种植基地内70亩新品种早熟稻开镰收割。在绕阳河镇的闽益米业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清杂一次性完成，粮箱装满后收割机停靠田边，开启卸粮桶，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内，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高效。
4: 今年引进了5个品种，其中的一个早熟品种是从黑龙江武昌引进的一个棕龙刺，它的生育期是132天，我们从4月初开始育秧到现在来说是能达到135天，然后咱们今年的温度也高，气候也好，现在成熟度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收割。
3: 新品种早熟稻预计亩产1000斤，较之其他品种水稻减少大约500斤。李彦涛介绍，近几年农户种植水稻趋向于重产量轻品质，忽视了消费者吃好米、吃放心米的期待。今年引进新品种早熟稻，就是转变种植理念，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舍弃产量，从质量要效益。
4: 五常大米的十位值，它在测分时是85分左右，这个十位值也是同等到85分左右，它入口的回甘味是特别浓的，特别甜。
3: 早熟两种源于黑龙江五常，跨越山水，远赴黑山安家落户。黑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远来落户的两种有了独属于黑山的味道。李彦涛告诉记者，田间收割的稻谷要利用晴好天气自然晾晒3至5天，借助日光均衡脱水，之后经过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加工，最终成为优质大米，供应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2: 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仍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成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
3: 记者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书写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
5: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丰富我的暑期生活。

0: 在阅览区还有低年级小朋友的身影，在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更多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图书馆内一个个奇绝的身影，勾勒出盛夏城市里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近日，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景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均从4000余份藏品中精心挑选，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陈格结合一幅幅老地图，细致讲述藏品背后的时代故事，细数东北区域发展的时代变迁，梳理锦州城市建设的变迁脉络。辖区居民、老党员认真聆听，受益匪浅。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感悟山河巨变。
1: 举办这次展览，就是提醒大家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把爱国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厚植家国情怀，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0: 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的爱国热忱，引导群众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葫芦岛市气象局创新打造智慧防汛指挥驾驶舱，实现村级精准预警、闭环联动处置，构建起智能化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
1: 葫芦岛市气象局锚定“党建强、业务优、服务实”目标，创新实施“党建矩阵”工程，持续开展科技创新，由智慧气象向智慧防汛不断深耕，创新研发防汛指挥驾驶舱系统，建立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推动防灾减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党建红”擦亮气象蓝。
2: 为解决防汛工作中气象信息传达不及时、指向性不强、影响状态无法核实等痛点，我局组建了由党员、业务骨干牵头的9个创新团队，在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和重大天气智能校应的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升级。

0: 创新，研发了葫芦岛式防汛指挥驾驶舱，构建了防汛应急智慧指挥调度中枢，探索出了智慧气象赋能防灾减灾新模式。
1: 在葫芦岛式防止的指导下，葫芦岛市气象局和葫芦岛市水利局共同研发了葫芦岛市防汛指挥驾驶舱，并于今年6月1号开始试运行。该系统融入了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民政等各部门的数据，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动态匹配气象报警阈值，基于实况加预报双元数据生成30分钟至8小时短临时段的暴雨警报。防汛责任人可实时接收所在村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定制化暴雨警报，将预警精度细化至村社区级，实现分区域、分时段、分强度、分地形的智能校应灾害风险靶向管控，精准智能校应叫醒，破除信息壁垒。
2: 我们这个相关的气象观测站达到我们所设定的阈值之后呢，它会进行一个闪烁的提示，由预报员进行一个二次复核，决定这个信息是否要发送。如果要发送的话呢，我们相关的所有注册人员，包括防汛责任人呐、然后地灾隐患点啊，然后包括学校啊、养老院呐、这种相关的责任人都会收到我们的气象信息，然后同时通过微信和电话两个方式进行一个传达。然后查看完相关信息之后呢，他们会进行一个确认收到，进行一个反馈处理，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咱们防汛的一个闭环管理的一个功能。
1: 驾驶舱系统搭建了全流程闭环校应机制，构建起智能感知、靶向预警、闭环校应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灾减灾新模式，实现了防灾减灾理念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治理的转变，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另外，葫芦岛市气象局自主研发的 AI 服务智能体小岛和小路推出按需查询的个性化定制化气象服务，精准适配企业、市民、农户的差异化日常气象信息需求。在服务地方发展大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上，葫芦岛市气象局建设辽宁省花生气象服务中心，布设农田小气候站，构建辽宁省精细化种植区划模型，修订花生服务指标，提升花生气象服务能力。连续三年开展气象服务效益对比试验显示，精细化气象服务可使花生出苗率提升 7% 以上，科技赋农成效显著。未来，葫芦岛市气象局将持续深化六维一体党建矩阵工程，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以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护航葫芦岛高质量发展，在辽西大地上续写党建红与气象蓝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提升。
4: 今年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盼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5: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地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4: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6: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4: 年初以来，锦州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累计吸引1.4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5.3万个。

0: 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五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1: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2: 朝阳市朝阳县聚焦流通体系提质升级，全力补齐冷链仓储与城乡商业网点两大短板，织密便民服务网络，畅通物流微循环，稳稳托起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3: 朝阳生源伟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30余亩的园区内5400平方米标准化冷冻库、4000平方米自动化分拣车间有序运转。这里不仅常态化承担全县150吨冻猪肉储备任务，更以全年23万吨货物吞吐量成为辐射周边乡镇的核心冷链物流枢纽。
4: 我们现有冷冻冷藏库容4万吨，配套专业冷链运输车队，所有车辆全部加装 GPS 温控系统，全程实时监控车厢温度，生鲜肉类果蔬从入库到配送全程低温保鲜，既能保障县域肉菜稳定供应，也能帮助本地特色农产品降低损耗，走得更远。
3: 冷链的完善让农产品走得远，而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则让居民消费买得意。在朝阳县新柳城社区，一家一站式便民商超落地，居民家门口的新鲜肉菜、日用商品一应俱全，冷链车直达货架的生鲜产品不仅丰富了居民餐桌，也实现了出门即购。
5: 以前买点新鲜冻品得跑老远路，现在下楼就是超市，肉菜新鲜又实惠，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方便。
3: 从生源伟业冷链枢纽到社区便民商超网点，一条覆盖仓储、配送、零售全链条的城乡流通微循环体系加速成型。目前全县冷链配送网络已辐射全县乡镇，城乡便民网点覆盖率达65%以上。
6: 下一步将推动冷链网络向重点乡镇纵深延伸，同时加快城乡商业网点标准化建设，年内实现重点乡镇冷链配送全覆盖，便民网点标准化率达到60%以上，让流通网络更密更实，真正惠及每一户家庭。
2: 近日，盘锦市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暨中医药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盘山站热闹开市，活动集中医义诊、中医理疗、药膳美食、非遗文创、趣味科普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健康夜间休闲场景，收获城乡群众一致好评。
7: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以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为主题，夜市8大特色功能分区有序运转，人气持续高涨，不同年龄段市民都能在这里寻得专属乐趣，沉浸式感受传统岐黄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中医义诊区，资深中医专家轮番坐诊，全程提供免费公益服务，为群众诊断常见病，答疑慢性病长期养护难题，细致讲解居家安全用药、四季养生、中老年慢病调理等实用科普知识。市民无需提前预约挂号，饭后散步即可就近问诊，在家门口解决健康困惑，专业细致的诊疗服务收获群众连连称赞。紧邻义诊区的特色理疗体验区福利满满，体验项目丰富多元，推拿正骨、火龙罐等经典传统理疗项目免费开放，同步设置三伏穴位贴敷体验点位，适配当下时节祛湿养阳需求。 AI 智能体质辨识机器人全天候在岗，只需简单操作即可一键采集血压、体质等多项健康数据，系统自动生成个性化养生建议，用数字化科技为传统中医赋能，让体质辨识更精准，养生指导更贴心。
8: 中医啊，是那个咱们国家的国宝，然后源远流长，这个气血流通特别好，才是

0: 我泡的是补肾的，它这个里头各种各样的中药，他们这个后边这个这中医这些大夫给搭配的，他们对我服务的特别好，给他们点赞。
1: 市集另一侧的药食同源展区，烟火与草本香气交织，展出多项本土非遗美食与养生药膳，让市民感受传统药食同源养生智慧。特色产品展销区汇集县域优质农特产品，搭建展销推广平台，拓宽农产品销路，助推种养产业增效。文创展区中医药文创品类丰富，非遗手工体验台可供亲子动手制作中医药手作，亲身感悟岐黄文化底蕴。活动间隙，趣味中医药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中医药知识有奖问答、养生闯关小游戏、急救科普实操体验，吸引大批孩童与年轻市民参与。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趣味十足的方式普及中医常识、应急救护技巧，让养生知识在玩乐中入脑入心。文艺汇演板块同样精彩纷呈，活动开场及每日晚间均有特色歌舞、民俗节目登台演出，悠扬乐曲搭配璀璨灯光，草木清香萦绕身旁，视听、嗅觉、体验多维结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2: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逛夜市，学到了急救知识，还参加了一些小游戏，特别开心。
1: 活动切实把优质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多层次、多元化、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活动载体。
3: 日前，由阜新市人民医院、阜新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阜新市太平区非遗夜校、阜新市爱丁堡幼儿园联合举办的阜新首届儿童中医文化夜市在爱丁堡幼儿园院内开市。
4: 活动聚焦儿童健康科普与科学育儿这一民生关切，设置专家义诊、骨龄探秘、中医特色体验等专业区域，阜新市人民医院儿科中医专家现场坐诊，开展一对一中医体质辨识，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精准答疑，特设专题咨询区，系统讲解儿童常见过敏性疾病的预防与调理，传递治胃病的健康理念。医护团队手把手教授小儿推拿技法，捏脊强体质，摩腹助消化，开天门安睡眠，推动实用中医技能走进千家万户。从诊室到夜市，从课堂到家庭，优质医疗资源以更有温度的方式下沉到妇女儿童身边，彰显了服务妇女儿童、守护儿童健康的初心使命。
5: 本次公益义诊活动，我们全方位地排查了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偏弱、过敏易感等问题，同时也现场答疑科普。我们还就与就诊的儿童家长建立了联系，方便后续复诊，全方位持续性的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
4: 活动以儿童友好为底色，以暑期关爱为主线，将中医药文化传承、非遗活动体验与高质量亲子陪伴深度融合，精心打造亲子互动区，汉服、投壶制作驱蚊草药包，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让家长放下手机，俯下身子，在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中增进情感连结，以实际行动回应暑期家庭照护与儿童成长的双重需求，也是阜新探索儿童友好建设加暑期关爱服务创新路径的一次生动实践。
5: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更多的呢也希望通过我们阜新人民医院的融合，让更多的家庭感受到治胃病的这个重要性，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健康长大。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中检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
1: 吉利甲醇电混车型落子沈阳，深一度关注吉利和辽宁的纯新探索。
0: 坐着江船去筑路，在现场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拔地而起。
1: 保护村路的限高杆成企业运输的拦路虎，葫芦岛新城营商环境专班破解难题，两难变两全。
0: 实在不可思议，在大连参加 APEC 高官会的外国嘉宾纷纷被辽作馆圈粉。
1: 瑞平，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许增德、李永吉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中国中检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这一过程需要充分发挥质量支撑、标准引领作用，希望中国中检立足质量服务专业优势，精准对接辽宁发展需求，积极布局高端检验检测机构，加快推进产业计量中心等平台建设，围绕重点行业领域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优化质量标准体系，积极引入优质资源，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助力辽宁产业提质升级增效，企业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打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在辽宁发展壮大。许增德、李永吉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检发展的大力支持。许增德说，辽宁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坚实，开放活力强劲，检验检测认证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扩能提质，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中检将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发挥技术与品牌优势，紧密对接辽宁质量强省建设需求，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助力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提升，全力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7月下旬，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主打适配北方寒区的甲醇新能源车型。当前新能源汽车赛道已经很热，辽宁为什么还要关注甲醇？吉利把甲醇电混车型放到沈阳背后看重的是什么？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从一辆刚下线的新车说起。
3: 我身旁的这辆吉利银河星耀 6EF 刚刚从沈阳吉利智慧工厂下线，这款车的奥秘全藏在动力里，它采用的是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有两个动力接口，一个是充电口，另一个就是甲醇的燃料加注口，它可以将甲醇加汽油以任意的比例混合，而甲醇的加入解决的就是极寒天气里新能源车的启动和续航问题。
4: 在沈阳，这款车已经开进出租车和网约车市场，营运车辆突破1000辆，按照每天跑350公里计算，司机一天能省下100多元。
5: 点甲醇，然后他会搜索附近最近的哪个甲醇站，每公里大概2.45吧，那便宜一半多的。

0: 甲醇常温为液体，储运加注方便。这条技术路线正好能化解极寒气候条件下纯电车续航大幅缩水的问题。当吉利二十多年的技术积淀碰上沈阳的适配场景和产业基础，这次牵手更像是这套技术找到了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1: 东北的新能源市场渗透率还比较低，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淀混产品。甲醇这个产品的冰点是-90多度，通过我们的低温散蒸技术可以实现在低温下的稳定运行。
0: 产业要落地，不能只有车，还要有站、有场景、有政策。今年四月，辽宁省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万辆以上，打造甲醇燃料调配、交易、应用中心。这是国内首次由省级行政区系统性推动甲醇汽车国产供应链落地。
2: 我们从上游甲醇的加注站点的这个配备，包括这个能源的供给，中游对照我们这个整车的这个制造，下游示范应用的场景，提供了完整的多元的产业矩阵。
0: 甲醇的应用空间远不止于此。在国家层面，《“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布局发展绿色氢氨醇。今年绿色燃料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绿色甲醇在生命周期中实现碳循环，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受到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可。而绿色的核心就在于生产过程，依靠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制氢，通过二氧化碳或生物质取碳，风光、秸秆等资源也是辽宁的优势。目前大连港已经实现绿色甲醇装船出海，调冰山绿色甲醇项目纳入国家绿色液体燃料试点，我国首个50万吨级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在康平开工建设。这个项目让我国氢基液体燃料产业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建设，而辽宁站在了产业的前沿。
3: 通过风力发电，通过这个电解槽来变成氢气，通过这秸秆来再造粒液化，变成有一氧化碳啊、氢气、二氧化碳这些合成器，再通过催化剂的这个叫催化，然后变成这个绿色的甲醇。它跟以前那个煤制甲醇，它这个产生甲醇其实是一样的，但这个就是没有碳排放。
4: 辽宁省是全国炼化大省，为绿色甲醇的合成工艺、催化剂技术以及工业装备提供了深厚的这个产业承载能力。发展绿色甲醇呢，既能解决了碳排问题，又能开辟了新的利润的增长点，带动了制氢电源、氢气提纯装备的落户，形成了项目引产业、产业聚集群的良性循环。
0: 何以甲醇？答案在多元化新能源路线中。何以辽宁？根植于辽宁的产业基础与正在成型的能源生态。立足国家能源转型，吉利落子沈阳不只是一个项目落地，更将释放产业蝴蝶效应，撬动起全新的产业链。面对巨大的市场空间，双方将共同探索甲醇新能源的发展未来。本台报道。
5: 辽宁是全长9333公里、国道331的零公里起点，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延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骨干通道，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正在推进国道331拉古哨至浑江口沿江新建路段施工，眼下工程全线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记者探访施工现场，一起来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如何在山水间拔地而起。
0: 沿着331国道，我们现在来到了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那受到地形限制，目前有部分国道路段离这个江边还是有点远。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图，像江边的这些村落呢，互相之间就被这个江水和大山阻隔开。以前不管是村民出门还是边防巡护，都得像这样绕上一大圈的这个盘山路。但是正在修建的 G331 拉古哨至浑江口段，就相当于是把这些分散的点位直接串联起来。现在呢，工程全线最长的大九才特大桥正在进行主塔封顶作业。不过如果想要到达工地，我们还得需要一段路程。

0: 现场地处山区，这片江岸没有通往工地的现成陆路，施工人员建材物资全都得靠船舶转运。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水路，就是工人们日复一日的通勤路线。
1: 项目上整体有这种码头大大小小的有二三十座，我们建立了这个水上运输的这个调度体系，然后围绕这个水上运输这个安全做好这个安全管控作业。
2: 坐了半个小时的船，我们现在来到了大九才江口特大桥的施工现场。这是一个悬索桥的结构，570米的桥梁主体将一跨过江。那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两座主塔呀，再拉住4000根钢丝，就可以将整个桥面都吊起来。现在这个主塔也正在进行封顶作业，这样一来，江面上可以一个桥墩都不立，最大程度上的保护鸭绿江的河道生态。但是这样也给施工带来了极大挑战。
0: 作为这个东北跨度最大的悬索桥，这个在这个沿海地区修建这个水中这个大跨桥梁，可借鉴的经验确实比较少。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就已经是建好的这个主塔了，是吧？
4: 目前正在这个浇筑混凝土作业的是这个一号主塔，主塔封顶之后，下步我们就启动这个空中一个作业平台架设的施工，两根这个主索，精度要控制在这个毫米级，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直径这么大小。
5: 经过5个小时施工，大九才特大桥主塔顺利实现封顶。这条位于群山之间的新建沿江路段全长近50公里，目前工程形象进度过半，预计2027年底通车。就在大九才特大桥桥下是杨木干村，这是个典型的底边村落。每当浑江水位上涨，村民出行就只能靠船。因此，从项目开工起，老乡们就天天盼着通车。
6: 有急事特别有什么疾病，那你根本抢救不了，就是着急，着急赶紧期盼赶紧这个路赶紧通啊，赶紧修好啊，想搁一个农家院什么的，做一下接待旅游客人什么的，
7: 整个民宿呗。
6: 哎，对我女儿是搞那个室内设计的，我怎么得给她找回来给我设计一下呀？我不会呀。
8: 大桥飞架，路在延伸。鸭绿江畔的山水风光和特色产业在不断串联，将生机与希望引向大山深处。本台记者现场报道。乡村路上立的限高杆，本是为了保护村路，没想到却把当地养殖企业的运输车给卡住了。企业发展有难处。
9: 葫芦岛新城市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主动上门，为企业办难事、解难题。李九宇在杨安村经营着一家养猪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经常要跑各村收集养殖粪污回来集中处理。路好不好走，直接关系厂子能不能正常运行。可之前在必经路上一处 2.6米高的限高杆拦住了他雇佣的运输车。
10: 增加咱的运输成本呢，就是这嘎达要往那去吧，我一来回，比如说你要40分钟回来，咱有道的一个多点儿。
7: 需要绕到哪儿呢？
10: 要到城里头，外环路，一天比如就能跑4趟，有道你就2趟，跑2趟我都赔了。咱雇车都是拎天儿，不是拎趟。
11: 乡里另一家养猪场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负责人李鸿飞说，每天运饲料得跑10来趟，这路绕得可挺头疼。
9: 我们现在有8个料场，每次大概有200吨饲料要发过来。我们的车辆从高速上下来，15公里，但是有了限高杆，我们要绕到一圈，大概有60公里。
12: 天天绕远路，企业实在扛不住，就把这个难处向上反映。诉求很快被接收，新城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马上到现场核实情况，弄清限高杆设立的缘由，摸清企业养殖户的货运实际需求。
13: 这个地方是连接，杨安乡和别的乡的。原来呀，因为有很多大型的车辆从这个路口路过，抄近道，然后把村里道路也压坏了。 村里边呢，担心这个路再次压坏，所以说想办法设立了这个限高杆。
14: 充分的考虑到实际情况，两家的共同的难处，先把原来的限高杆拆除了，之后呢，把这个限高杆的位置呢迁移到别的一个路口道路上，避开了我们这些个企业用户还有这些养殖户他们每天运输的这个货运的必经的路线，也保护了我们这个村内的乡村道路。
9: 限高难题3天就解决了，这样的办事效率让企业负责人喜出望外。
11: 以为得很长很长。

0: 长时间吧，才能把它拆除了，出乎我们意料了。最少要省下我们的油钱和人工费，在2-3万块钱以上吧，每个月。
1: 今年以来，兴城市纪委监委收集到的20条企业诉求已解决13条，剩余7条正积极推进解决。
2: 我们已经制发了纪检监察建议书31份，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营商环境的制度41项，有效实现呢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优化一类业务延伸。
1: 本台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您继续关注。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大连辽作馆展出的精美非遗作品吸引了众多外国友人前来参观，嘉宾们纷纷被辽作馆圈粉。
1: 在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 APEC 的参会嘉宾在一件件匠心之作前驻足欣赏，来自墨西哥的杰西卡在一款书法作品前拍照留念。
4: We always learn，
5: 经常听说中国艺术家的精湛技术，但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些艺术品非常惊艳，匠心独具。
1: 辽作馆内集中呈现了辽宁54项非遗技艺，展出了60余位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00余件展品，涵盖辽宁四宝、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抚顺梅晶琥珀，以及大连水晶玻璃、锦州铜雕、盘锦木雕等丰富品类，多维度展示辽宁传统工艺底蕴与文化产业活力。
4: Absolutely，
5: 我很震撼，大量展品的精细程度、工艺水准都令人惊叹。不论玉石或其他材质的小型雕像，最让我惊艳的是几件大型背雕作品，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4: Absolutely amazed，
6: 能看到这么多精美的雕塑，考究的材质实在非常棒。拐角处那些配着蓝色背景的雕塑，有动态水母造型，还有精致的白菜雕塑，特别漂亮。
1: 在今年夏季正式启幕，此前精彩亮相夏季达沃斯，赢得中外嘉宾赞誉，此次又伴随 APEC 高官会议精彩呈现，辽作馆正在成为集非遗展示、精品展销、技艺体验、文化交流、城市会客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推动辽宁优秀传统工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驻大连记者报道。
7: 本轮强降雨过后，受影响较大的鞍山、丹东迅速行动，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受此次强降雨影响较重的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哨子河乡，第一时间调集机械设备，抢修受损的道路和电力线路。丹东市汤池镇积极修复受损道路，村干部、党员志愿者联手帮助受影响种植户开展生产自救。降雨过后，丹东市住建部门立即开展路面修补、路灯修复、点位清障工作。今天，受强降雨影响关闭的虎山长城、鸭绿江断桥等景区已完成隐患排查，恢复开放。此前停运的客运线路、城市公交线路也恢复运行。被转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群众也已有序返家。本台综合报道。
8: 这个夏天雨急人心稳，暴雨中铲车司机赵宇超趟水拖车送人，分文不收。烤肉店店主江先生跪在桨板上滑6个小时，送几十个陌生人回家。为了赶到医院给产妇做手术，医生出振豪推着自行车在积水中艰难前行。在辽陕大地上，这些善意并不是个例，也远不止于危难之事。正是这些凡人善举，让文明从一种教化变得可感可及。践行文明不是一时表现，而是缘深致远。当坚持成了习惯，规矩就变成了自觉。讲文明的习惯不是凭空就有，需要有人示范，持续带动，更需要代代传承。家庭是起点，学校是课堂，社会是土壤。大人们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文明蔚为风气，社会就会从善如流。一次礼让，搭一把手，互道谢意，看着不起眼，攒多了，人心就暖了。勿以善小而不为，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应成为每个人的日常修为和生活常态。

0: 将好习惯成为日常，文明就扎下了根。一座城市最好的样子，正当如此。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自2024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显现。

0: 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全面落实线上线下申请渠道，设立行政复议接待窗口，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置行政复议代办点416个，开通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绿色通道。
1: 同时，全省大力推行繁简分流办案机制，40%的案件通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神，加大行政复议调解力度，推行案前案中案后全流程调解，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本台报道。今天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全国第十次残疾预防日辽宁省宣传教育活动在沈阳市启动，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多家驻沈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义诊服务，同时开展残疾预防成果展示、文化创意市集、残疾预防知识科普展、科技助残产品展示体验等活动。辽宁通过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多部门联动机制，深入开展残疾预防知识普及、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疾病致残防控、伤害致残防控、康复服务促进等五大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本台报道。
2: 作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鞍山盛文北方图书城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模式，打造融合阅读、文旅、休闲多元业态的文化场景，持续点亮钢都书香城市底色。
3: 暑假里，从每天中午开始，前来鞍山盛文北方图书城看书、买书、享受休闲时光的市民络绎不绝。整座图书城共有五层空间，汇集30余万种图书，构建分层清晰的文化生活场景。在图书城一楼，由7000册图书堆叠而成的巨型书中卡，搭配艺术化穹顶造型，是市民拍照打卡的标志性点位。图书城还打造了特色书廊、网红书墙，书香氛围浓厚。
4: 环境就是非常的优美，服务非常好。平常的话，假期我一般都会选择带孩子在这里看书，然后一待的话都会待一整天。
5: 我们店呢，今年的暑假客流呢提升的比较明显，那么环比呢之前的淡季，我们客流呢大约增长了2.5倍，那么较去年同期呢，我们客流增长了12%。
3: 为了丰富市民和学生的暑期文化生活，图书城在暑期里开展惠民市集、免费手作、亲子共读、读书分享会等公益文化活动。
6: 我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目是《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吧。
7: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还有人际相处当中，都用得上，很有指导意义。
8: 一共推荐了240本，我们由几位会员发展到100余位会员。哎，所以在盛文这样一个平台上啊，在鞍山这个文化地标上，真正汇聚了鞍山读书人。
5: 通过图书家、文创、会员卡、体验、研学、复合模式，实现稳健的持续经营。
3: 本台报道。
9: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火热进行，眼下辽宁原创精品剧目《先生》主创团队已经抵达北京，全力备战。
1: 在北京保利剧院，装台调试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先生》团队把多轮巡演沉淀的经验融入本次赴京版本的每一处细节中。
10: 现在我们都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的状态，也特别期待在国家级舞台上把作品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全国观众。
11: 以最严谨的态度去完成好每一个技术动作，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传递出剧目本身的温度与力量。
1: 舞台背后，主创团队对每一处音响系统、灯光角度进行精细联调，保障演出达到最佳效果。
12: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静待大幕拉开。我们希望把辽沈大地的这部精品剧目奉献给全国的观众。
1: 本台报道。
9: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散，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是大屏，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吃美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1000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大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大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

0: 政局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个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又是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1: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1: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

0: 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

0: 让湿麦瘦身达标。
1: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2: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0: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3: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1: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3: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5: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3: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6: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3: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0: 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1: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2: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1: 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3: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368.3 万个，同比增长 41.9%， 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 78%， 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 15.5 万件，提供法律咨询 7.2 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 9%， 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 31.6%， 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三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

0: 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五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零和电商浪潮；
0: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联合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

0: 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1: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2: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1: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3: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4: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租赁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5: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0: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做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

0: 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莫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满族剪纸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1: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伊吾吕山满族剪纸的工艺学习。赵志国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为传承非遗文化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0: 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2: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非遗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地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0: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3: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4: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
3: 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

0: 种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0: 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针对当前少雨干旱的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实力条件，分力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进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利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之后呢转为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明天早上的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天气由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依然是5到6级。
0: 嗯，就是郑帅发现没有？
1: 嗯，
0: 天气的变化呀，和传统的这个谚语，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有点不听话了，
1: 嗯、
0: 是吧？该凉的时候不凉，该来点雨的时候不来雨。今天早上这个早市上的，果农菜农啊，那果农还说呢，有人问说你这个梨甜不甜呢？咋不甜呢？哪有雨啊？你看这么长时间哪有雨啊？那梨都甜得不得了啊。但愿如此啊。这个事物呢，总有它多样性，正反面啊。大家觉得这个缺雨少雨有点干热。那么对于这个确实对于果农对于果树而言，那它瓜果梨桃会成熟得特别好。刚刚入夏那会儿阴雨连天的，反倒影响了这个瓜也好果也好梨，就是这个养分的糖分的形成，那温差不够或者水汽太大了。但最近这段呢特殊的好，所以呢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来了，姑且感受着它。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
1: 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哎，是。
1: 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这个脱奶粉的事儿你们帮忙，我现在是正在等待他给这个两盒，另外给两盒奶粉，这事儿我想就想拉倒，就不能下继续进行了。但是这个奶粉现在一直没到。
0: 这个事儿啊，没到，什么时候答应您呢？
2: 这个是我女儿和他们联系的，讲的这个
0: 是什么时候讲的？
2: 这个大概在头，我看看，我说这已经我7多岁，这事儿我还记不太清楚，好像有10天左右了。
0: 好像什么？
2: 好像有10天左右了，就是说
0: 有10天左右了。
2: 哎，我这一直没得到这个奶粉。我女儿昨天是昨天晚上又问她一次，问她一次，她说又快递发的，又是上哪嘎送的。顶上晚上我还没得到这东西。
0: 这个事儿啊，你这样啊，听好，我们郑帅了，给您回应一下啊，告诉您，然后咱们再接着说。
1: 关于这个事情呢，咱们这个齐先生回复，因为他在外地出差，肯定会给寄过去的。那么肯定会给您，但是这个邮寄会产生费用，因此呢，出差回来之后会送过去两盒奶粉。那这个奶粉呢是牦牛奶粉或者是牛奶粉，请耐心的等待一下。
2: 好。
0: 这个事儿啊，人家那么表态了，所以呢，也别多说什么，等就等呗，对吧？
2: 我没说别的。
0: 等不来再说啊。
2: 对。
0: 然后啊，这个李先生，17号以前呢，就是这个一周以前，休假休了2星期的假，恰恰在休假期间呢，节目中啊看过2次，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啊直播12345。受理了您这个相关的诉求，那这么长时间了，今天又触及到这个话题了。刚才郑帅给您做了回应之后呢，你就耐心地等。那么这个事情就视为先告一段落了。我呢在这儿，咱们唠几句啊，也顺带着跟 中老年，特别是这个老年朋友们，以及这个社区也好啊，就是居住在城乡的老年朋友们，心里啊，一定要多根弦儿，要有个谱。从这个家庭收入上，农民呢，未必比得上这个城里职工。自己啊，土里刨食攒下这点钱，千万要慎重。连城里人都不可能轻易买得到的纯正的这个驼奶粉，你想想看，那农村人怎么有什么必要非得跑到农村这个市场去推销呢？这是一，自己多画个问号啊。第二，推销就推销嘛，那么卖的是驼奶粉，为什么嘀哩嘟噜的还送出那么多的东西呢？其三，一直以来讲行商作贾，游走于各地的

0: 就过去那个弄个拨浪鼓、敲个梆子的进村了、入户了，这个卖东西的，现在或许还有，只不过呢换成那个扬声器了，那高音喇叭了，这个推着的这个胶轮车、独轮车的，或者三轮车的，也换成了这个机动车了，时代变化了嘛。但是啊，别坑农，别蒙人。这个事情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你找你都找不着。我们在这儿认认真真的给大家提醒，特别是这个农村的老年人呢，自己留守在家，然后呢子女不在身边，弄不好就被眼前的那个花里胡哨的东西就蒙蔽了。再说说这个驼奶粉啊，纯正的驼奶粉，价格不菲，会高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不是说那东西就是金枝玉叶，就是这个，吃完了就跟那个太上老君手里的宝物似的，那个宝丹似的，吃完就延年益寿，吃完了就去病，没有那么神乎其神的。他不外乎就是骆驼少，牛羊多。所以那牛奶粉、羊奶粉那么便宜，跟这个驼奶粉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也正因此，被许许多多的这个消费者所推崇、认可的这个驼奶粉，被奸商们掺杂使假，有的给你调包了。挂羊头卖狗肉了，有的呢，但凡存一点良心的，给你加里一部分驼奶粉，剩下的就是这个牛奶粉、羊奶粉放在里边的，你不知道，你也喝不出来。拿了钱，交了钱，拿了这个一罐一罐的东西，你就回家去用吧。这个喝不好，肯定也没有任何问题，至少你喝的还是羊奶粉或者牛奶粉呢。解心宽是你自己理解的事儿，所以啊，李先生，你自己把院子腾下来了，招呼左邻右舍到这儿来看来买，这事情都过去了。第一次这个电话我听到了，看到了节目当中，善意的给您和这个其他的老年人提个醒啊，包括城里人，那老爷老太太们一大早拿个布兜拿个筐什么这个那个的，急急忙忙就够奔这儿了那儿了，进了这个会所、那个殿堂的、什么大酒店、大饭店的，哎，出来一人拎了一兜鸡蛋什么的，弄点别的。我告诉你，那鸡蛋不是白给你的，你要不相信你就看，慢慢来，又不钓你一条大鱼才怪
1: 对，我，
0: 如果你
1: 我
0: 没
1: 把你，
0: 有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的话，不妨呢就听听年轻人说一说，听听我们也在老年人面前就是年轻人。也听听你的子女们讲一讲啊，子孙晚辈的，年轻人呢，他不是经历的多，而是所处的这个环境不一样，他们把握这个新事物的能力要远远强于老年人，所以呢，听他们多说一说，别固执己见，花了钱之后你才拍大腿，这个时候才后悔了呢。
1: 我知道我犯一个大错误。
0: 是吧？所以啊，这个事儿啊，这个错误也不大，算来算去，好像您说那个，我记得好像2000多块钱啊，多了少了，反正就最大限度的往回拉吧，这个挽回损失，就心里平衡一点儿。算下来，
1: 年
0: 只
1: 纪
0: 不过
1: 大
0: 一
1: 了，
0: 二
1: 离
0: 三
1: 不
0: 四
1: 开。
0: 五啊，在什么这个商场、那个大酒店里边开这个会，开那个会。完了，让你交钱买什么东西，这个保健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等等，有若干起了。像您这个情况，也算在其内。这事儿，所以请大家呢，努力给自己呀、啊，心里边，你要有一，就过去这老人常讲啊，说要有正神在。啥叫有正神呢？你别偏了，别想着那些什么天下的便宜都让自己得到了。伸手就有馅饼，能够得着？不可能。

0: 问题是，我拦你一句话，我拦你一句话，问题我看他下乡来的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我说我提供场所，我什么也不要，什么好处我不要，但是你不能骗人，我还先提出这个观点了，后来我就自己没管住，就受他们骗了。
1: 老先生，您提的话有法律约束力吗？有道德约束力吗？如果有的话，如果对方讲良心和您一样讲良心的话，哎，这个事情都不会发生。
0: 对。
1: 其实吧，哎，不多去讲了，该说的话我们说了，而且呢，您这个电话呢，翻来覆去接进来，最近这段时间密集的接听您这个电话，包括您女儿的哈，大家也都清楚了，所以呢，直播一二三四五啊。用了这么大的这个精力去面对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接听电话的目的，翻来覆去说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这个中老年人，绷起那根神经来，轻易别面对这些事情，别轻易动心啊。
0: 本来我不想继续说这个事儿，因为我这一年的话才养老金才1800-1900块钱一年，哎呀，蛤蟆还告我，蛤蟆侄女都告我说你不能搁街面上，他们开这展销会又这个算成那算成那个都不能参加，他们都是骗人的，因为这正经的产品他们到不了他们手，到他们手
1: 也
0: 这样的，
1: 也不能凡事也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那么说，都是这不该那么讲啊。
0: 对，
1: 就是你得遇事具体分析。那么跟您同期打进来这个电话的另一个诉求人讲述了自己曾经在会展中心参加那个什么丝绸服装展什么展的，然后呢遇见那个摆地摊儿什么石猴子点痦子什么那治鸡眼的，哎，就那么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之后，好，你接下来你就掏钱吧。他哪里想到？这个治个鸡眼或者什么，那个弄个什么，那个豉油啊，就脚底下那脚垫厚了，给你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是，3000多块钱进去了。所以节目中我就跟对方讲，那个三甲医院、二甲医院的在锦州比比皆是，那你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呢？医院如果哪个环节做错了，你可以有效的、有理有据的可以维权。他走不了，而且呢，这个政府部门呢，卫健委，讲医德医风建设，那么医院也在抓这个，他至少你有依靠，你维权，你有地方去讲，你这弄个会展中心，你跑到那儿去，然后呢，说来说去，对方呢，说有什么执照，有什么手续，什么，哎，你倒是给拿出来呀，拿不出来，那你就。你本身这不就是理亏吗？再有了，第一次节目中我就明确地告诉对方，甚至包括这个招展单位，这个展会每年都若干次地搞，然后呢什么情况你都往里吸纳，来了之后呢，你本身你是什么这个丝绸服装展，好吧，那就算他进来了，这事儿咱好理解，多一个客户呢，他多一点一笔收入，但是你给大家提供服务的时候，你得做到位，该有的这个前置审批条件你得拿出来，你得没有你不张贴，没地方张贴，好吧，你备案，你像这个会展，像这个招展公司，你给提供备案的结果呢，到现在什么也拿不出来，然后还这么那么还什么赔偿1700什么的，其实这个我们在这儿不能拱这个火，这个栏目是灭火的。
0: 对，
1: 化解矛盾的。如果人家这个消费者提出来，你这个种种这个违法行为，因为这个涉及到这是医学美容范畴的，不是随随便便再像传统的说摆个地摊儿就可以做的。你只要动刀了、动针了、往里刺入皮肤了，甚至药水导入进去了。这个国家有规定，就属于这个医疗美容范畴的，那么你就得有前置的审批条件，非常苛刻的，你没有你就不具备行医条件，硬要这么做，人家可以要你退一赔三的。
0: 嗯，

0: 然后相关部门会对你进行高额的罚款的。这个事情咱们第一次讲了，因此呢，我们说反来覆去跟对方讲，你就是这个话呢，我们都跟你说清了，重申一句，不是拱火的，不是要你像对方那个这个狮子大开口的，你自己维权，那对方也讲，我只要回3000块钱，额外那500我还不要了，给人家那个这个治疗的费用，你还挺讲究的嘛。但事情的发展未必像他想象那样，那是一个，我反正这事儿过去了，不多说了，一并提供给这个电视机、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千万要看好自己的口袋儿，你们这个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非常弱，这个三言两语啊，或者说这个很动心的话，对方一讲一番。这个姨啊、叔啊，甚至说这个什么老爸老妈的等等一通，那心花怒放，于是心甘情愿了。那么之后你就拍大腿吧。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有效的、优质的服务，至少不蒙不骗。这个接受了这样的服务之后，你花点钱，这是理所应当的啊。等量交换嘛。但是。你要努力分得清，在这里边别被蒙蔽住了，别上当，别被人家骗啊！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呢，李先生，刚才郑帅给你讲的那个，就是对方答应了给您2盒这个奶粉，奶粉呢是什么牛的、羊的还是脱奶粉，不一定，人说清了啊，就是肯定答应给您2盒。然后呢，怕邮寄，担心邮寄费用高。所以呢，就是准备，自己去一线的时候，顺道再给您送到您手上。这事儿啊是这么说的，这么讲的。至于最后什么情况，不得而知。所以呢，您就慢慢等啊。
1: 哎，好。
0: 哎，就这样。
1: 哎，好嘞。
0: 哎呀，这个话题呀，不说不吐不快。说完了之后呢，希望这些老年朋友们呢。真的能接受我们的这个建议啊，看好自己的腰包，出去的时候慎重一些。接受任何一些你买的东西，你把握不住的，你别随随便便随手就花这个钱。尤其像这样，这老爷子几千块钱花出去了，2000多少？2400、2800来着。总之，慎重一些。这毕竟不是像买一点菜，你不舒服，你觉得不好，你拿回来喂鸡，你扔了它都行。这个刚才说，这个一年收入才那一些钱，所以呢，慎重、慎重再慎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
1: 这是一位女士的电话，是吧？
0: 嗯。
1: 尾号4868。
2: 嗯，是的。
0: 啊，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啊，你好，主持人好，我有一个，我要一个反映一个投诉，就是我在8月21号在辽宁省锦州市临海市，在同城平台预订了一个临海本地民宿，它叫月月民宿。当时我们入住，我们没有入住这个房间，我从网上订的。和他实际是不符的，我认为商家存在着虚假宣传，而且他不，那个克扣我这个房金不退，然后前期我已经拨打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文旅局电话调解，没有，那个调解无果，然后这个同城平台呢长期就是推，我们已经沟通了两三天，那就跟商家他俩相互踢皮球，导致我这个房子我没有入住，然后这个房费也没有给我退。现在呢，我向你们这里反映，希望就是你们有关部门监督，然后我手里现在也有一个视频，也有截图的订单，有这个证据。是这样。
1: 八月十一号是吧？
2: 8月21号。
1: 21号啊。
2: 对的，8月21号。
1: 哦，就是4天前。那么这个，当时在网上，携程平台上。预定了临海市一套民宿是吧？
2: 对的，就是我当时给这个商家打过电话，我问过他，我说是，他说跟我说的是楼房，但是他的平台呢显示的是平房，后来呢我说平房也行，我们是7个人嘛，但是他订单显的是3张特大床，可以最多入住6个人，平台这是同城平台这样显示的，后来我说那我们7个人，他说那你肯定能住开，我们是3套室。后来个我们当天晚上5点多到的时候去这个实际，他这个民宿根本不是商家说的那样，他是两个小榻榻米，然后把沙发当做了床，然后一进屋呢还有一个个人的折叠床。那么我想请问，沙发床和折叠床能算特大床吗？你跟你平台实际上可能也不符呀。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看我们7个人，你这最多能住6个人，那我也住不开呀，那我就不住了。而且周围的环境是一个拆迁的平房区域，环境特别的乱，就是没有安全保障系数，因为我们当时还带着孩子，孩子比较小，就没有这个安全，就没有这个安全的意识，然后周围坐了很多很多的人，就哎那是拆迁的一个地方，哎呀那环境，哎呀那卫生，那我说那我就不住了，不住我说麻烦你把这个订单给我退一下。后来我就找平台也给商家沟通，他们两个相互就是踢皮球，谁也不给谁，就是他们两个联合不给我退，就说那你订单已经超时了。其实在我们入住之前并没有超时，但是后期我们沟通这个时间肯定很长，肯定就超时了呀。平台同城旅行平台就不给我退这个钱，实际我没有入住。后来我就给当地临海市什么市场监督管理呀，还有同城平台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都打电话投诉，最后同城平台说给我150块钱立减金，那我肯定不干呀，因为我这个房间没有住，我也有视频为证据。你给我就是商家，那你跟我说你3个卧室，那你那一个卧室呢？你3张特大床，你那一张床呢？2个卧室小榻榻米，我手里有视频为证据。所以就是还请相关领导部门

0: 帮助我，我申诉一下，我要求全款退成退这个房费。
1: 对方叫这个民宿叫什么名字啊？
0: 月月民宿。嗯，他那个经营人姓孙，是一位孙先生。
1: 月月是吧？
0: 对，愉悦的悦。
1: 愉悦的悦。
0: 对对。
1: 嗯，就书心旁那个是吧？加一个对。
0: 啊、对对，月月民宿，对对。
1: 月月民宿，然后啊，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您指认对方，网上宣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0: 对,
1: 对，
0: 他并没有描述他是就是周围的环境。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打电话，当时我打电话，他说是楼房，他其实是有楼房和平房，但是他平台上显示的，是楼房。那你点订单的时候，他就给你称为平房，还写着三室。三张特大床，
1: 那
0: 你
1: 那这个
0: 沙发能算床吗？
1: 在平台上，
0: 对，
1: 页面上那个推介的时候说的是平房是吧？
0: 对对，但是订单显示也是平房，但是我跟他打电话沟通的时候，就是我也给商家打过电话，他说是楼房，可能后来我们订单的时候确实是平房，
1: 嗯，
0: 去了当地的时候根本就与实际情况不符，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这不属于欺骗吗？
1: 就是楼房平房这方面的差距您是可以接受的对吧？
0: 对，就是说这样我也可以，就是说我也认了，
1: 嗯，
0: 但是就等我们入住的时候，你订单上写的是最多入住六个人，
1: 嗯，
0: 他写的是三张特大床，
1: 嗯，
0: 等到我们去实地住的时候根本不是那样，我手里有证，
1: 嗯，
0: 有视频为证，
1: 就主要的就是这个床榻，出
0: 现
1: 了这个，
0: 两张小榻米，
1: 嗯，
0: 而且并不是两米，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客厅，搁的是一个张沙发，
1: 嗯，
0: 沙发床，他说，然后呢，
1: 嗯，
0: 在一进当就是那个户外那个小门呢，搁了一个折叠的那种床，
1: 嗯，
0: 就像咱们平时住院租的那种折叠床，
1: 嗯，
0: 他是以这种来推辞，
1: 嗯，
0: 我感觉这有点混淆是非，这你该是怎么着就是怎么着，你这不属于欺骗消费者吗？你多少钱无所谓，但是我感觉你这态度实在是太让人接受不了，而且你那个环境，你那给我说是拆迁区，那是个拆迁区，没有安全呀，
1: 啊，区域环境不太令人满意，周边都是拆迁的区域，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就是当时这个环境是
1: 在临海市内吗？
0: 对对，就是临海，它是在小布达拉宫，离它很近，大概有5-6分钟的车程。
1: 哦，嗯，好，明白了，嗯。
0: 对，同城
1: 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0: 和商家相互推诿
1: 啊！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0: 啊，我是内蒙古。
1: 哦，好，那这个事儿啊，您这个网上预定的这个房费这一套多少钱呢？
0: 下来是210块钱，钱不多。
1: 210，
0: 对，但是这个行为让我很气愤。
1: 订了几天的？
0: 我订了一天，8月21，
1: 210
0: 入住，8月22一晚，对。
1: 目前
0: 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并没有超市，我们后来之间沟通了，又肯定就是要我要退订，嗯，退就是中间我们又沟通又什么的，肯定
1: 你听我说啊，
0: 那个订单就超时了呀。
1: 好，你听我讲啊，是这个退订，这是就是酒店呢，这个房间订房的过程当中呢，为了保障权益，平台约定了的，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这个退订是可以的，超时
0: 对对，这个我知道。
1: 超时了之后呢，
0: 嗯，
1: 这个事情原则上讲就违规了。
0: 对对，
1: 除非平台在这个平台的帮助下，双方对这个事情沟通有一个妥善的结果，也就意味着，除非是房主愿意把这个事情了结了，把你这笔这个订单的取消钱退给你，否则的话呢，单方面的违约，这也不妥。咱们把话说清，就是
0: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对对，我知道这个，但是因为我入住的时间是没有超时，
1: 啊，
0: 这个我是没有超时。
1: 至于这个是否超时，然后呢，有入住的具体的时间，在平台上也有，你们各自呢，就是包括您入住办理手续的时候也有啊。
0: 对，我这个我都看了，我这个我清楚，我也明白。但是我们，但是我
1: 现在
0: 呢说的是我入住，
1: 到目前为止
0: 我并没有超时。
1: 诉求标的就是这个210块钱，对吧？
0: 对，我入住的时候没有超时。当我看完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就不在那住了，我没有入住。那中间我们在打电话协商再沟通的这个时间肯定是超时，因为平台他不给我退呀，到最后肯定是超时呀。但是我去的时候并没有超时呀，是不是？
1: 好。
0: 你说的这个规。

0: 家制度和政策我是知道的。
1: 我们再来接近，这应该是这家
2: 民宿
1: 的
2: 负责人、
1: 经营业者啊、
2: 嗯。
1: 哎，孙先生。
2: 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这个事情啊，
3: 啊
1: 有数有答，然后呢，现实当中呢，经营者，
3: 你听我说，
1: 遇到这个情况，
3: 你先听我说。他是18:57跟我说的，不好意思，大哥，耽误你了。他也没跟我协商啊，他是拿微信说的，我有截图在。然后
4: 是啊，
3: 咱们那个合同上面写着，咱们合同上写着呢。他那个名字上面写着呢，3室套房平房，跟我说了，我说楼房租出去了，他说平房也没事，他下的单就下的这个平房单，那你下的平房单，我能把那400块钱的楼房给你吗？
1: 嗯，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然后咱们那个携程平台的第2页上最下边写着，该订单不可取消，一旦取消扣全款。这是一方面，
1: 嗯，
3: 他18:57跟我说的，他说没超时，
1: 嗯，
3: 我听见了，他说5点钟到的，
1: 嗯，
3: 他在微信上说的还有8分钟就到我那里，他是已经都是超过了晚上6点钟之后了，我也跟那平台也协商了，不是我不给他退，
1: 嗯，
3: 协商人平台人说了，他已经超时走款了，没有办法给他退，
1: 嗯，
3: 然后他又这。再者说了，这钱也没有给我，给的是平台。
1: 嗯，
3: 我们乐园民宿是受害者，他这样式的诽谤我，有点不合理了吧？
1: 嗯，
3: 你钱要
4: 没
3: 给他，我乐园民宿
4: 平台说给他结算，平台说给他结算，就是我给平台沟通的时候，平台一直说他说人商家不给
3: 你
4: 退，
3: 那你找平台找我干什么呀？
4: 平台说你找商家，商家不给你退。
3: 我找最高律师，咱打官司，咱按合同办的话，你也是输家，知道不？你也是没理。第一次跟平台说投诉我，你家没有路灯，我家拿了3个路灯，跟主持人提多了，
4: 你家那个不是开
3: 灯
4: 区
3: 吗？
4: 我们家
3: 周边8个监控，如果没有这监控的话，没有安全感的话，公安局能给我办这个许可证吗？主持人，你说一说，人家不得上现场来查来吗？
4: 就你三张的床，你那个沙发床，你能算是床吗？
3: 还有视频为证，你耽误没有2分钟，我亲眼见着你的，你耽误没有2分钟，问你大嫂子，你大嫂说不行，然后你们马上就出去了，孩子坐沙发上，我给你按下子，那变成床了，那是2.5米的床，你咋说那是小床呢？
4: 榻榻米那是2米吗？
3: 然后
4: 你那榻榻米不是2米，
3: 2×2=3，
4: 你那个是2个榻榻米，
3: 我这个电视上
4: 的
3: 都图。什么不是床？榻榻米不是那个日地那个日，榻榻米不是木那个实木床吗？那你们不说榻榻米要不是实木床，你们上楼装修打什么榻榻米呀？
4: 我认为沙发床和折叠床并不是
3: 你
4: 说的那个三个床。
3: 我问你，外界的环境和内饰的环境能一样吗？还图线不符？你也说了四张床，这你几个人住不下吗？先薄一3张床，
4: 你住不床呀？那你说的是3张大床房，那你把沙发床和遮天床给我算上了，这能是那床吗？
3: 那3张大床房吗？那都是在平台上呢，我到底是不是实物啊？哪虚假了？
4: 你那沙发床能算是特大床吗？我们7个人能，你那平台显示最多住6。
1: 嗯，
4: 你最多住6个人，但是我们是7个人，你把沙发床和折叠床给我们算上了，这能算床吗？
3: 你到两屋里2分钟，你都没试验过，你到屋2分钟就走了。
4: 对呀、
3: 啊，
4: 你人家我姐姐那声音，我们录视频，你那个屋子根本跟我们说的就不一样。
1: 你这样、啊、双方那个
3: 为什么有个临海的女士给我打电话呢？那是怎么回事呢？人家平台已经说了，那时候已经整款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吧，
4: 平台那是你跟平台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我压根就没住这个房间，我没住这个房间。
3: 你
4: 的房间跟我说的是不符。
3: 找我没用。
1: 那个，
3: 我们
1: 这个民宿的经营者孙先生，
4: 平台会，
1: 你听我跟你讲啊，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也是一个平台。你听我给你讲啊，你先别，哎，停下来，你听我说，我们这儿也是一个平台呢，受理大家的这个诉求，今天呢。

0: 我们接到这位女士，这是一个外地的女士啊，刚才说内蒙古，打来电话表达这个诉求，为了公允起见，我们把这个当事方，就是您作为这个民宿的经营者，这电话也接进来了，但是你要接受我们的建议啊。
1: 你
0: 说，
1: 我说
0: 听我给你讲，
1: 这是为难我，
0: 你听着，
1: 你是为难我，
0: 你听着，
1: 找平台，他都说找平台，
0: 你听我跟你说话，
1: 钱给我了吗？
0: 你听我跟你说话啊，听明白我们跟你讲，就是对方提出相关的诉求，那么你可以做回应，你作为经营者，
1: 我
0: 回应，
1: 不是啊，我回应
0: 回应归
1: 我给他
0: 回应，
1: 打电话了，
0: 你听着啊，别在这斗。别在这斗架似的啊！咱们在这心平气和的讲。
1: 你先听我说，平台人说他超时了。
0: 我问你，
1: 超时了？
0: 我问你，这个超时，这是你可以说对方的啊。你说他超时，你把这个语调降下来点儿，让人家听听，别觉着这个很恐惧、很害怕。说这临海人说话都这么。
1: 插嘴了，我怎么降下来个语调啊？
0: 嗯。
1: 你说话呢，我也说话呢，他听着两万行吵架似的。
0: 你把语调降下来点儿。
1: 他是
0: 这是我对你的劝告，你把语调降下来点儿啊。
1: 你听我说完。
0: 你要实劝啊。
1: 14点到6点可以退。我想问问你，他是那个6点58分呢，平台能给他退吗？我也给平台打好电话，也诉求给他退全款。平台说超时了，走账了，没法退款。
0: 对的，
1: 这
0: 是这个诉求人啊。
1: 呱呱给我打电话。
0: 诉求人。
1: 然后怎么办？
0: 那个女士。
1: 让游客直接找咱平台。
0: 好了，说到这就可以了。停，那女士。
2: 哎，你好。
0: 刚才呀，这个业者呀，孙先生讲这情况，这件事情是他力所不能及的，就是刚才讲了，本意想给你退全款。但是呢，这个约定并非来自于你们双方，而是平台作为第三方提供这个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平台，携程也好，同城也好，
2: 我跟
0: 这个平台上啊定的，就是说超时了，并且收款呢也是平台收。
2: 就是这个平台啊，
0: 第三方嘛，
2: 是这样，就是平台呢，他跟我说，给我打电话来，他说，我们得给商家沟通协调。只要商家同意给你退，我们平台就给你退。他是这么说的。后来我说那你跟商家沟通吧，那我就不能再跟商家说了，就这么个情况。我说肯定是没住开，我走了这个房间我没住。后来我跟他当时沟通的也说，我说你要说我超时，我说因为咱们中间沟通协调那挺晚的了，你呢可以扣取相应的那个尾，就是超时费，我说这个我也可以认。但是你要全扣，那我指定不能干，因为我没有入住。他说那样说，他说那我们这个钱最终我们要结算给人商家，就是现在可能是没结给人商家呢，可能过后，因为这个事儿一直没解决，所以他就没给商家这个钱。后来我那个这两天不一直打电话沟通这个事儿吗？他就说，他说只要商家那边同意，我这边就给你退，就这么说的。等到翻过来，平台老说商家不同意，不同意。
0: 你们之间呢？
2: 我说那你扣相应的尾，就是那个超时费也可以，我也认。因为中间是吧，我说出来这玩意儿这挺闹心的，这整天乱七八糟的。
0: 你们之间呢，其实
2: 但是始终他们两个就踢皮球。他说
0: 或许就
2: 他说那么
0: 就缺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那个言语上的沟通。简单的讲，就差那个一点劲儿，把这劲儿释放出去之后，不再拧着了，不再那个较劲了，什么事儿都好解决了。这孙先生刚才两次说到那个愿意给你退全款。他自己啊，刚才这个难言之隐就是，这个钱吧，本想给你退，但是呢，平台那边不同意，所以呢，
2: 平台
0: 可以跟这个第三方这个平台，携程也好，还什么也好，跟平台沟通好，保持着这种沟通，没有办法，那个没有问题，能解决。
2: 对，就是平台始终跟我是这样说的，他说商家不同意给你退，
0: 其次呢，你听
2: 我
0: 说啊，
2: 商家不同意，
0: 有关那个这个大床房、小床房，几张床是榻榻米啊，还是什么大火炕啊，还是这个板床等等，这些事情都作为过往，让它过去，先撇它啊。讲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呢，因为这个形成的这个一些对这个居住环境的一些看法，构成了退房。那么作为退房的要件，你对方也接受了，那么和谐。

0: 问题啊，就是适时的，怎么来沟通一下，把这个钱呢？刚才那个我重复经营者的话啊，两次提到了想给你退全款，不是不想退。其实啊，再退一步讲啊，每个经营者谁都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当然这个也包括消费者，消费的过程中也不愿意出现这样的不愉快，所以呢，双方往一起谈比什么都重要。或许呢，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花钱的觉得自己有点委屈，那么这个房主呢，觉得哎，你看这个什么什么情况，也有话要说，所以呢，各自这个像拧麻绳似的，拧着劲儿呢，较着劲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听我说，现在呢，既然把电话打给直播12345，那么好，我们愿意从中呢做一个调停人，把这个事情呢心平气和的说开了就完事儿了。这个大老远来一趟锦州不容易，其实想带着孩子看看海，品尝一下锦州烧烤，然后看看临海的小布达拉宫，对吧？那孙先生呢，作为这个客房的经营者，民宿也好，或者其他的旅店也好吧，总之作为这个经营者，希望自己广开门多纳客，来的客人越多他心里越舒坦，然后呢同时也给大家提供这个尽地主之谊提供服务。在这过程当中啊，哪个地方外界的环境不太如人意，说这个拆迁区域啊，或者说他自己呢关起门来把自己这个房间内做的能够做的尽善尽美，这就最好了，以此来取悦于人。这个人呢来自于天南地北，所以呢客不常见，但是情常在，就是经营者想一想阿庆嫂那句话啊，来的都是客，剩下你都会唱了。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把这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希望双方都能接受，然后呢咱们心平气和，一笑尽弃前嫌，把这事情就解决掉了，同意不双方？
1: 我同意，就是
0: 孙先生同意吗？
2: 我他什么同意呀、啊？你这为难我呢吗？他6:58跟我说，大哥到时了，你也不耽误你出售，然后也平台那边我同意。
0: 所有的话都不说了，就是晚一个小时、晚50分钟的，咱都不说了啊。同意呢？
2: 不说是不说，人家平台就回复我一句，人家超时了，人家不给退，我有啥办法呢？我还没拿着钱，你说我要拿着钱，我给他退都行。
1: 商家人家平台说这个事儿解决了，人家钱会给商家的，但是这个钱是我不同意。现在因为调解这个钱没有打给商家，也没有给我退，我没有住。
0: 好，那么你们现在呢？你们双方达成协议，然后呢，在网络上告诉这个第三方平台，售后说我们已经双方达成协议了，这个事情，商家同意给我退全款，然后呢？请平台做出处理。哪个电话掉了？谁还在现在？
1: 不是我。
0: 就女士还在是吧？
1: 我女士在。
0: 按照我们的建议啊，这样去处理一下。
1: 但是现在商家，你看他这种态度，他根本就不处理，他不管。现在就是您平台给他打电话说他同意退款，你就给退。如果你愿意扣超时费，那是你们平台的事儿。他现在就是不同意调解，不同意退，那您平台肯定不给我退啊。
0: 这样啊，节目之后呢，我们跟对方来沟通。坦率的讲，作为一个经营者，当你面对210元的诉讼标的的时候，诉求标的的时候啊，你自己应该多动一点脑子，琢磨琢磨。大庭广众之下，这个媒体直播12345，这是一个大平台，天南海北的人哪里都听得到、看得到。我们这个还广播电视一起往外推的。你想想，你那210元钱重要，还是你的商业信誉重要？在这过程中，你可以说对方这个延迟了，超过了约定的时间。当然，这个事情，跟你有关系，就是或许影响到你的

0: 新的订单了，比如说这个订单取消了，给你造成这个房子短时间内延迟1小时，或者这个差了一张订单，本来应该可以租出去的。那么反过来说啊，你的房间里边的要件要素，如果真的像你平台上所讲的完全一样，那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让人家这个房客退单呢？
1: 对，当时我也请有关部门、当地临海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去鉴定他现场的环境，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符合。你那个是拆迁平房区，即便你说我，
0: 不
1: 他说
0: 不，
1: 他已经
0: 那
1: 拆迁出去了，
0: 个
1: 但是我没有看
0: 女
1: 到。
0: 士，您听我说，您贵姓啊？
1: 我不方便透露。
0: 你有点太那过于做作了。那么远的地方，完了，我们来帮你解决这个事儿。问你贵姓，你还不愿意透露，不方便透露。那这个金
1: 姓
0: 枝
1: 何。
0: 玉叶啊，
1: 何。
0: 就大大方方，你说我姓何，那好，何女士，我们这么一说，你怕什么呀？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再说了。是，这不是什么那样的事儿，惊天动地的事儿。那小事情不愿意触及它，或者说不愿意因为这事儿形成一种那个，舆论上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放心啊，没有那一些，不要有那顾虑。这个事情，我告诉您呢，别的都可以讲，唯独外界那个环境你不需要说，因为人家在平台上也没有介绍那个我这环境多么优秀啊，地处什么花园，四周花园的，所以。你的诉求你得讲有理有据的，在那
1: 对，我
0: 套
1: 是。
0: 你订的那套房子，就是进了他的这个宾馆也好、旅店也好、招待所、民宿，不管是什么，你进去之后说里边的感受，哪个地方与事实
1: 对。
0: 不符了，就讲这个啊。其他的周边的环境你左右不了，人家也没说那个，所以做事情你得有理有据，然后呢，内部的。你看到哪些地方？你比如说，它的陈设或者提供的这些用具、卧具也好，其他的这个房内的设施设备也好，哪个地方跟它宣传的不一样，你都可以拍下来。
1: 对，就是他平台订单显示3张特大床2米，但是我三嗯，
0: 那
1: 对，他
0: 么
1: 说
0: 把这
1: 三
0: 些东
1: 尺。
0: 西啊都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形成一个你的证据链条。然后呢？
1: 对，我也给平台上传了这个视频，我说他平台和实际是不符，就是这个问题。他跟我说3张特大床，最多入住6人，我们7个人，那你怎么给我们？就拿了一个折叠床来打死我们吗？
0: 把
1: 这
0: 这
1: 不是。
0: 些呀，
1: 就这么个事儿，别的没有。
0: 讲给平台，让平台呢去转给对方。今天呢，我们接到你们把这个电话接进来了。其实坦率的讲。从沟通这个感受看啊，何女士，我们愿意接听您这个电话。每个人讲述这个情况的时候，都可能最大限度的，循着对自己有利的一方那个内容去讲出来，主观一些，甚至可能自私一些，合情合理，好理解。但是，经过咱们沟通之后，你接受了，说这个外部环境好了，我不去考虑它了，不说了，这就好。那么相反，对方啊，这个什么，临海这个叫月月民宿啊，这个经营者啊，我不说你这个嚣张气焰或者什么，至少你咄咄逼人那个态度，说你两句怎么着，你让你把这个情绪平抑下来，怎么着不对吗？你那样讲话吧，本来咱们这个锦州人尾音就上翘，就调门高。你再那样，这个把这个一股气儿再加进来跟人说话，你显然你这就容易给人家带来不愉快。而且呢，我跟你讲，归根到底的说，你经营天长日久，这个210块钱的标的很小很小占的，你又因为因小而势大，你就得不偿失，所以你不明智啊。并非是这个强制性的就要求你。摁着你脖子，必须把这210块钱，你同意答应退还给人家。事实上，我们给你讲的是这个道理，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说我拒不退款，这个210你得到了，那么你将失去什么？你想过吗？下一次人家在网上都找你这个临海月月民宿，你受得了吗？人家这个当事人在那儿网上投诉你，给你。

差评，你受得了吗？人家动用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自媒体资源来说这个事情，你受得了吗？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在你前面存在着这个壁垒、深坑，你过不去的。所以退一步想，把这个事情啊息事宁人。你想想，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平台，我们在这儿和颜悦色的跟你讲这个开心的话，那个开导你的话，让你来面对这事。

0: 经营者呀，你又没有一个大的胸怀，你是怎么着你也搞不好的。这个何女士今天带来7个人，明天可能还行带来70人。你又好了，人家可能把你这个民宿、把你这个酒店包住下来，你就绕不过那个账，想不开那个就是解不开这个结，还使性子，还那样，就是愚钝无知。不是在这儿这个冷言冷语的恶语相加，你想想看，我们在这儿就是接近于苦口婆心劝慰你，然后你却不听，甚至说我们把这节目1小时的节目，绝大多数时间拿给这个诉求，用在这个话题上了，你都不肯接受，你这个脑子啊，确实有点愚钝呢。何女士，这样啊，单方面我们也不多说了，您要反映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然后接下来呀，我们再跟临海方面再沟通。啊，等待下文，好吧？然后呢，
1: 好的，那麻烦您了，主持人。
0: 然后这个事情啊，坦然面对啊，最终你相信有一天能解决的。然后呢，这个事儿啊，别太把它放在心上。告诉您啊，到哪个地方，只要有这个旅游景点、旅游区，都会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发生啊。别说我们
1: 对对，
0: 这个
1: 我
0: 小
1: 就
0: 小
1: 是
0: 的临
1: 想，
0: 海。
1: 他跟我说撒把掌，但是哎，说的挺好。等我们去了，我就觉得挺接受不了的。其实这个钱吧，200多也没
0: 好，
1: 有多少，但
0: 你
1: 是
0: 这样，
1: 哎，就觉得
0: 咱
1: 不安
0: 们约
1: 全。
0: 定一下啊，您和您的身边的家人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坦然一点，大度一些，像宽阔的草原一样，大度一些。
1: 感谢主持人
0: 然
1: 感
0: 后
1: 谢
0: 呢，
1: 主持人，非常辛苦。
0: 接下来就是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对吧？草原虽美，还有那个可怕的那大蚊子呢，叮咬一下也很厉害呀。但是挡得住大家去看草原吗？对吧？我还没问您来自于内蒙古什么地区呢？
1: 我来自内蒙古赤峰。
0: 这么近，还，对吧？啊，70年代那时候也是归辽宁的。
1: 特别感谢主持
0: 希
1: 人
0: 望
1: 的
0: 您
1: 耐
0: 还
1: 心
0: 来
1: 开
0: 啊，
1: 导。
0: 经常来。然
1: 然
0: 后呢？
1: 后有机会，然后有机会您来我们内蒙古赤峰做客，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是从事一关。行，非常感谢主持人啊，这个我们
0: 我
1: 可以
0: 的
1: 继续
0: 同
1: 商
0: 事
1: 量
0: 开
1: 商
0: 播
1: 榷，
0: 前
1: 对
0: 还
1: 吧？
0: 在给我们调整这个机位什么，这个同事就是您那儿的人，他工作在我们这儿，啊，不多说了，这个事儿，现在回到赤峰了是吧？
1: 对，我已经
0: 好
1: 去
0: 吧，
1: 上班了。
0: 锦州的临海的事情给您心里添堵了，过意不去的
1: 没
0: 是，
1: 事儿，没事儿。
0: 别把它放
1: 这
0: 在
1: 个，那
0: 心
1: 我
0: 上。
1: 就后续等
0: 然后
1: 您
0: 呢，
1: 还联系我，是吗？
0: 任何这个下周还可以，就本周就可以再来啊。来看海，来锦州烧烤，然后来看
1: 可
0: 这
1: 以。
0: 个布达拉宫，纪念馆，啊，都可以玩，
1: 好嘞，好
0: 好
1: 嘞，
0: 吧？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
1: 辛
0: 会。
1: 苦您了
0: 好的，好的，来，还有个电话，再接进来啊。
2: 好的，那你好，是崔先生吗？你好，崔先生，是崔先生吗？
0: 5859啊。手机尾号，
2: 你好。
0: 这是听着广播还是看着电视呢？现在您就拿着话筒，听话筒里的，听手机里边的声音就可以了。喂，
2: 你好，崔先生。
0: 完，这就是坚定你不听我们的劝告啊！听电话里边的声音，我们在跟您交流。手机尾号5859。
2: 您能听到吗，崔先生？
0: 他好像跟谁在聊天呢，是吧？手机尾号5859。这崔先生，遇到这些这个不听话的诉求人，你是真没招儿。那拿着电话接通了。是，哎，你说我们花着话费，不用你掏钱，我们给你打过去，然后你还不专注一点儿，完了你还跟旁边的人聊天儿，你让我们这是呼叫，其实呼叫你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 影响人家大多数人，我们在利用。

0: 人家的这个收听收看的时间空间，然后在这儿数次呼叫您，这多不好啊！
1: 嗯，
0: 来接啊。嗯，喂，
1: 你好，是崔先生吗？
2: 哎呀，你好。
0: 你刚才你溜号，你跟人聊天，我们这么喊你，你都听不到。这老爷
2: 那玩意儿不听得了，你那玩意儿掉线的。喂喂，
0: 好，最后这点时间快点说，有什么事儿啊？快说啊！
1: 先生有什么事情？来，您说吧。
2: 啊，嗯，说好。
1: 嗯，
2: 我就是一个孩子那个钱，那个，哎，好。
0: 你还好啥？独生子女费是不是？嗯，
2: 他听不着啊。
0: 谁听不着啊？
2: 我他们他那头听不着我说话呀。
0: 谁们呢？你跟他们有啥关系呀？你反映问题，你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呀？
2: 哎，我说，我跟你说。
0: 你说吧。
2: 我就是一个孩子钱。
0: 嗯。
2: 我那个我跟这玩意儿也没领着钱。
1: 嗯嗯嗯。
2: 不知道上哪领去。
0: 你是这个过去。
2: 我当年是农村户口。
0: 啊，现在转为城镇户口了。好嘞。
2: 嗯，
0: 听着，接下来听着啊，我们郑帅给您回应。哎，
1: 嗯，崔先生，针对您反映这个情况呢，我们咨询了锦州市卫健委，那对方回复，像您这样的情况，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社区申请办理。您的户口呢属于锦铁街道的，您可以拨打锦铁街道的计生业务电话0416-291-2158。再重复一遍啊，0416-291-2158来进行。
0: 区号省略，就直接打电话291-2158就可以了啊。
2: 啊，
0: 嗯，
2: 好嘞。
0: 这个事儿啊，就是您现在的户口落在临河区锦铁街道了。
2: 锦铁派出所，那就我这在体育场。
0: 行，你就是别较这个真了，就是在锦铁街道之内，您就可以打锦铁街道这有关计生业务的电话，记住啊，291-2158，啊，
2: 291-2158，
0: 哎，
1: 没错，
0: 好。
1: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强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治改树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2: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3: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封应有的力量。
2: 近年来，细河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细河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细河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100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细河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树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细河区协助阜新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细河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4: 下一步，细河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细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0: 近年来，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依托自主研发技术， 跳出传统粮食加工的单一赛道，把水稻加工废弃物稻壳灰加工成高附加值白炭黑扬帆出海，以技术突破激活循环经济新动能，实现循环经济绿色发展。
4: 在一海家里盘紧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生产线有序运转，由稻壳灰加工而成的高附加值白炭黑打包完毕，即将经大连港运向海外市场。据了解，白炭黑是轮胎生产的重要填充剂，传统工艺多以不可再生矿产资源为原料。一海家里联合高校开展技术攻关，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在盘锦建成世界上首条稻壳灰制取白炭黑的生产线。相较于传统工艺，稻壳机白炭黑杂质更低，分散性能优异，生产过程大幅降低碳排放，契合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产品赢得海外客户的广泛认可，实现了由农业固废向出口商品的华丽蜕变。

0: 益海嘉里盘金企业群自2008年第一家工厂落地盘金以来，一直围绕着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旗下的丰海盘锦水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稻壳灰制取的高分散白炭黑，深受高端轮胎厂的青睐，产品远销欧洲各国、北美以及东南亚。2026年的1到7月份，出口额稳定，比去年同期增长45%。下半年企业群依旧紧盯市场需求，把关好每一道生产工序，为盘锦的绿色循环产业增添一份力量。
1: 作为盘锦市循环经济标杆企业，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跳出传统粮油加工的局限，推动粮食产业向精深加工、绿色制造转型。以白炭黑项目为核心，企业构建起完整水稻循环经济体系。水稻加工链条上，大米走向百姓餐桌，米糠用来压榨稻米油，进一步提取米糠蜡、谷维素等高附加值产物。稻壳用于厂区发电、供气，稻壳灰产出白炭黑、活性炭。从一粒稻谷出发，每一部分资源都得到分层利用，真正做到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每年可减少大量碳排放，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延伸循环产业链条，扩大白炭黑等产品产能与海外市场份额，持续释放循环经济发展动能，助力盘锦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高地。
2: 时序入秋，坐落在锦州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熟练开展修枝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悉心打理每一株果苗。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4: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果，持续到12月末，就是春节前后还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啦，易县呢，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的这个一般的含糖都在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3: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锦陵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游，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国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2: 近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陆续对抚民桥、东城102大桥、锦葫芦公铁立交桥护栏实施系统性翻新，提升城市颜值。
5: 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连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聚焦城区重点桥梁提质升级，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让城市面貌更加整洁有序。
6: 施工中，我们坚持一桥一策，错峰作业，在保障交通

0: 顺畅的前提下，高质量完成除锈、防腐、加固、维修和统一涂装，让旧护栏变得既牢固又美观。小护栏连着大民生，它折射出的是连山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城市治理温度的提升。
1: 此外，为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连山区城建集团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对城区主次干道及机关小区的故障路灯进行维修，重点解决线路老化、灯具损坏、控制系统故障等问题，保障百姓夜间出行安全。
2: 咱这个路灯啊，有好多以前都不亮，现在呢，政府帮助我们把路灯都修亮了。现在那个老百姓比较感谢政府，把路灯修亮以后啊，我们这个晚上出行也方便，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1: 据了解，连山区城建集团自承接连山区城市大运维工作以来，紧紧围绕保民生、守安全、优环境工作主线，以12345群众诉求为导向，以城区防汛备汛为重点，结合日常网格化、巡查巡检，扎实推进市政设施维修维护各项工作。截至目前，连山区城建集团累计接办12345群众诉求件993件，已全部办结，办结率100%。修复市政井类设施约300处，修复路面坑槽约200处，面积约1500平方米，维修步道方砖约30处，面积约2000平方米，维修污水管线10处，约300延长米，全面维修涵洞泵站2座。桥路提质，灯火增辉，看似细碎的市政举措，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体现。连山区从小处着手，向实处发力，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于细微处传递城市温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3: 近日，侨商辽宁行朝阳活动成功举办，120多名海内外侨商深入朝阳市实地考察，沉浸式感受朝阳深厚文脉底蕴与强劲产业活力，为引导侨资侨力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搭建沟通桥梁。
4: 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考察团近距离探寻红山古国文明，通过聆听讲解、观摩文物遗存，侨商们系统了解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价值，深切感受朝阳独一无二、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在玉龙紫砂艺术品制造有限公司，考察团近距离观赏喀左紫陶匠心工艺文创产品，了解非遗紫砂产业传承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现状。在辽宁天翼机械、朝阳闹马轮胎等重点企业，考察团实地观摩智能生产车间、研发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市场布局及数字化转型成果，对朝阳市专精特新企业强劲科创实力、制造业硬核竞争力留下深刻印象。考察团还走进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探寻一年古生物化石奥秘，领略朝阳独一无二的远古地质生态资源。侨商们表示，将充分发挥侨界资源优势，积极推介朝阳，链接资源渠道，在文旅融合、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助力朝阳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看看动物们的生存智慧，要如何在残酷的自然环境里保护自己呢？伪装这门必修课必须要好好学习，学好伪装不仅能避开危险，还能迷惑猎物。在对话萌宠中，有些人会对酒精产生依赖，那么动物会有酒瘾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鲜花很难自己传播花粉，它们是如何借助其他力量来繁衍的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这是一片原始的森林，一个绝佳的生态系统，一个让人为之着迷的天境。这里有着无数的生命形态，但是在这个由动植物共同构成的微妙而又完美的平衡体系中，所有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生活着成千上百种生物，它们的生命彼此交织在一起，几乎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境界。我们并不是总能参透这其中的奥妙，但是这张大拼图中的每一块碎片都极其重要，不可或缺。每一种事物都有助于维持生命，让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

这种平衡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赢家与输家之间无情的生存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残酷的生存游戏中，失败就意味着死亡。正是因为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捕猎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永恒竞争，各种生物才进化出上千种掩饰自己真实容貌的方法。伪装是为了求生，可谓一语中的，

有些昆虫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它们所栖身的植物，从而骗过捕猎者的眼睛。这根随风摇曳的纤细枝条其实是动物界的拟态高手，它高超的伪装本领令人叹为观止。在进化过程中，竹节虫的身体、腿部甚至头部都发生了变异，从表面上看，它完全就像一根细细的树枝。不断掉落的树叶在地上堆积出软软的枯叶层，很多生物便利用这些枯叶来隐藏自己。这片正在移动的叶子其实是一只披着华丽外衣的蝴蝶，为躲避捕食者，它的翅膀进化出形似枯叶的外观，甚至上面大量细小的纹理也像极了叶脉，

这种小动物生活在布满荆棘的树丛中，它全身上下长有很多细小的刺状物。如此巧妙逼真的伪装，不仅能让它与带刺的树枝融为一体，而且还能对身体形成有效的保护。

枯野螳螂的伪装术可谓无懈可击。首先，它可以模仿秋天植物的形态和颜色，其逼真程度称得上登峰造极。其次，它的拟态还包括一系列动作，就像经过精心编排的舞蹈。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模拟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因此尽管它的步态缓慢摇摆，却能让最细心的捕食者都视而不见。

在动物界，不只是被捕食者迫切需求自我伪装，在常年银装素裹的地区，皑皑白雪就像一件洁白无瑕的外衣，将一切都加以掩盖。这里的动物往往需要更为复杂的伪装。雪鸮找到了绝妙的解决之道，它们羽毛上的每一根毛管和鳞毛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雪一样的白。雪鸮甚至连喙和腿部也覆盖着洁白的羽毛，当它一动不动时，即便是注意力最强的老鼠也察觉不到这位天敌的存在。

从寒冷地带到热带海洋，始终不变的是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非只有昆虫和鸟类热衷于伪装术，鱼类也尽可能让自己的外观形态与周围的环境相一致。这条令人生畏的毒鱿拥有自然界最具杀伤力的毒素之一，但它真正的王牌是其独特的身形和颜色，这让毒鱿看起来就像是海底的岩石。

海洋动物近乎偏执的希望能从捕食者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二虚缺心年似乎已经掌握了科幻电影中才有的求生法宝，也就是隐身的秘诀。他的伪装术绝对可以夺得动物伪装界的头奖。观察一条二虚缺心年就像是在看一张 X 光片。二虚缺心年的心脏、胃部以及其他所有的重要器官都集中在距离头部很近的一个狭小空间内，而他的身体则完全透明，就像海水一样纯净清凉。

尽管鱼儿有着千奇百怪的伪装技巧，但总有捕食者能发现它们。什么也躲不过白鹭的火眼金睛和精准无误的尖嘴。

高度一致。色彩伪装固然十分重要，但高明的模仿者还非常注意自己的动作。麻鸭除了有伪装效果极好的带斑纹的羽毛，还会昂起头来，脸部竖直朝上，然后再慢慢踱步进入沼泽，这是在模仿沼泽地里的芦苇。尽管费尽了心机，但麻鸭还是有可能被捕猎者发现，一旦露出破绽，它会迅速飞到更安全的地方。

在鸭子的世界中，雄鸭与雌鸭往往外表迥异。外表最招摇的一定是雄鸭，因为它要通过炫耀自己绚丽多彩的羽毛来吸引雌鸭。雌鸭被雄鸭的优雅所迷倒，随即在水面上配合雄鸭翩翩起舞。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原因很简单，雄鸭不用照顾后代，它的任务是继续吸引其他雌鸭，从而不断地繁衍后代。而雌鸭必须要孵化并养育小鸭，对雌鸭来说，一身华丽的羽毛除了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捕猎者外，毫无用处。

0: 两性差异明显的另一个典型物种是雉鸡。在鸟类中，雄性雉鸡是最漂亮、最吸引眼球的成员之一。雌性雉鸡则采用极其逼真的伪装来掩人耳目，它正忙于孵化十几枚卵。但光鲜亮丽、花哨惹眼的外表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那些外形突出的动物往往更难逃脱捕食者冰冷无情的目光。美丽让雄性雉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酒精的诱惑力有多大？小酌怡情，酗酒却会危害人体健康。
2: 适量的饮酒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对人的心血管系统有好处，甚至对人们的大脑也有诸多好处。
0: 在许多动物的身上，包括果蝇的身上，也能观察到酒精所带来的好处。
3: 比起没有摄入或摄入过量酒精的果蝇，摄入适量酒精的果蝇的寿命延长了，雌性的繁殖能力也提高了。
0: 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很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酒精含量较高的酒水。酒水如此容易得到，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乙醇分子所带来的副作用的影响，饮酒过度以及嗜酒成瘾。与动物伙伴们不一样，有些人时常饮酒过度，远远地超出了感觉良好的阶段。绝大多数动物则不会有这种行为。
3: 动物们的自然本能是在喝醉前停止摄入酒精，而且动物们不会像人类那样醉到烂醉如泥的程度。

0: 说到动物摄入酒精的问题，我们应该忽略家养动物意外喝下大量酒精的情况。那是因为酒精的味道被饮料味道遮掩了。兽医伊维斯和他的宠物鹦鹉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会小酌一杯波特酒，喝上几小口后，鹦鹉就会开始吹口哨。当心啦，稍微过量就可能致命。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朋友们，饮酒过量都是很危险的。全世界每天都会有数千起事故是由麻痹大意、反应滞后以及运动协调性的丧失而引发的。四分之一有记录的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是酒后驾驶造成的。此外，酒精也会引发某些社会问题，酗酒通常会导致攻击性行为的显著增长。同时，酗酒也是家庭、社会或职业环境中意外事故频发的源头。很容易想象动物们不愿意喝醉的原因，鸟醉了就无法飞翔，猴子醉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
1: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动物们醉醺醺的四处活动是不明智的，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样会增加风险，使他们沦为别的物种的猎物。
0: 时常酩酊大醉的动物会很快绝种，但对人类来说，酒精的害处并不能阻止他们过度饮酒，而且酒精还会带来一种危险的后果——上瘾。
1: 现在上瘾是一个大问题，而酒瘾是所有上瘾中最危险的一种。
0: 酒精也能吞噬人的意志，剥夺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现在，酗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2: 他们毁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毁了一切。
0: 酗酒大约影响着全世界的1.4亿人。酗酒的后果骇人听闻，酗酒是肝硬化、癌症等60多种疾病产生的根源。酗酒还会引发事故，导致暴力行为。全世界因饮酒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4%，比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还要多。每年因酗酒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酗酒成瘾的人已经不会再感受到适量饮酒所带来的愉悦和惬意。
1: 当一个人长期的过量饮酒之后，他就会被酒精控制而不能自拔，他就会对酒精上瘾，这样他就不会为了社交活动而饮酒，而是为了饮酒而停止社交活动。
0: 起初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人类独有的，但事实上，如果动物能无限量地摄入酒精，它们也会如此。在实验室中，果蝇被用来验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给这些果蝇无限量地提供了一种液体，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5天之后，果蝇已经对酒精有了高度的依赖性。为了获得提供给他们的乙醇，嗜酒的果蝇几乎不惜一切。

0: 包括经历痛苦的奠基。在实验中，绿色管子里装的是糖水，红色管子里装的是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研究人员在红色管子中加入了少量奎宁，平时果蝇是很讨厌奎宁的。几分钟之内，所有上瘾的果蝇都变成了红色。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几天的时间里，有酒瘾的果蝇摄入的酒精越来越多。
1: 一天之中，他们能摄入相当于自身体积两倍的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这相当于葡萄酒的酒精度，自身体积的两倍。
0: 这就相当于一个体重为80公斤的男子每天饮用160升葡萄酒。
1: 我们检测了那些可以随心所欲地吸食含酒精糖水的果蝇体内的酒精含量，结果十分令人震惊，他们体内的酒精浓度非常非常的高。
0: 如果酒精能影响像人和昆虫这样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那么这就意味着酒精影响了他们共同拥有的一种神经系统，即控制特定本能行为的神经区域。这一试验结果让我们理解了人类酗酒的一个关键因素，难以终止成瘾过程。
2: 那些认为酗酒的人不想戒酒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想要戒酒，但是办不到。
0: 这是不是说意志力对戒酒毫无影响呢？
2: 问题不在于有酒瘾的人有没有意志力，而在于我们根本就无法去阻止某种无意识的行为。
0: 然而，酗酒者往往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软弱而没有意志力的。
2: 像我这样的人都知道，不只是认为，而是确信，上瘾是一种行为疾病，是类似于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病症。然而，社会通常会将成瘾行为定义为一种恶习。
0: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酗酒是一种人格障碍，或是与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关，而事实上，这只是其中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在于遗传基因。
1: 在人体内有多种基因能促成酗酒行为，酗酒50%的原因都和遗传基因有关，另外50%的原因则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无法测量的因素。
0: 研究人员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大量试验，结果证明遗传基因会导致酗酒，

虫子对于花朵的喜爱体现在方方面面。很多植物都与动物同时进化，它们两者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依赖着。繁殖对动物和植物都很重要，但没有脚的植物要如何找到另一半呢？于是动物充当了红娘。当一些花粉爱好者在吸食花蜜时，将花粉的性细胞沾到身上，离开后就能帮助花朵展开一次相亲。花朵是为繁殖服务的一种美丽发明，许多植物都需要不同种类的动物来帮忙给花朵授粉。事实上，每种植物往往都与某种特定的动物群相联系，这些客户钟爱特定花朵的味道。蝴蝶是花粉传播的一员大将，与花的关系最为紧密，

0: 依靠蝴蝶来授粉的花被称为蝶梅花。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会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嘘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打他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实体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课。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鬼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不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御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跑！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法
39: 用，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简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零和电商浪潮；
0: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联合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2: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

0: 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1: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0: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 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2: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的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0: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3: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0: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4: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5: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做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做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莫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

0: 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满足减脂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1: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义乌吕山满足减脂的公益学习。赵志国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为传承非遗文化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0: 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2: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非遗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是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0: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3: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
4: 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5: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4: 此次暑期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4: 近日，北镇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私设地桩、地锁、隔离栏等违规停车障碍物，以及报废车辆占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执法人员对区域内私自安装的地锁、地桩等障碍物逐一拆除清理，对长期占用公

0: 共车位，无人认领的报废车辆依法当场脱离，彻底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重拳整治占道违建行为，对小区周边违规搭建的建筑予以当场拆除，彻底清除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果，北镇市建立群众举报快速处置长效机制，实行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清零一起的动态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细化网格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针对当前少雨干旱的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水利条件，分力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进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治改树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2: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3: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这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2: 近年来，细河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细河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细河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100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细河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治改树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细河区协助阜新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细河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4: 下一步，细河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细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0: 近年来，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依托自主研发技术， 跳出传统粮食加工的单一赛道，把水稻加工废弃物稻壳灰加工成高附加值白炭黑扬帆出海，以技术突破激活循环经济新动能，实现循环经济绿色发展。
5: 在一海家里盘锦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生产线有序运转，由稻壳灰加工而成的高附加值白炭黑打包完毕，即将经大连港运向海外市场。据了解，白炭黑是轮胎生产的重要填充剂，传统工艺多以不可再生矿产资源为原料。一海家里联合高校开展技术攻关，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在盘锦建成世界上首条稻壳灰制取白炭黑的生产线。相较于传统工艺，稻壳机白炭黑杂质更低，分散性能优异，生产过程大幅降低碳排放，契合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产品赢得海外客户的广泛认可，实现了由农业固废向出口商品的华丽蜕变。
1: 一海家里盘锦企业群自2008年第一家工厂落地盘锦以来，一直围绕着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旗下的丰海盘锦水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稻壳灰制取的高分散白炭黑深受高端轮胎厂的青睐，产品远销欧洲各国、北美以及东南亚。2026年的一到七月份，出口额稳定，比去年同期增长45%。下半年企业群依旧紧盯市场需求，把关好每一道生产工序，为盘锦的绿色循环产业增添一份力量。
5: 作为盘锦市循环经济标杆企业，一海家里盘锦企业群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跳出传统粮油加工的局限，推动粮食产业向精深加工、绿色制造转型。以白炭黑项目为核心，企业构建起完整水稻循环经济体系。水稻加工链条上，大米走向百姓餐桌，米糠用来压榨稻米油，进一步提取米糠蜡、谷维素等高附加值产物。稻壳用于厂区发电、供气，稻壳灰产出白炭黑活性炭。从一粒稻谷出发，每一部分资源都得到分层利用，真正做到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每年可减少大量碳排放，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延伸循环产业链条，扩大白炭黑等产品产能与海外市场份额，持续释放循环经济发展动能，助力盘锦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高地。
0: 时序入秋，坐落在锦州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6: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熟练开展修枝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悉心打理每一株果苗。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7: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果，持续到12月末，就是春节前后还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了，易县呢，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的这个一般的含糖都在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6: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 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锦陵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油、

0: 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国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1: 近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陆续对抚民桥、东城102大桥、锦葫芦公铁立交桥护栏实施系统性翻新，提升城市颜值。
2: 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连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聚焦城区重点桥梁提质升级，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让城市面貌更加整洁有序。
3: 施工中，我们坚持一桥一侧，错峰作业，在保障交通顺畅的前提下，高质量完成除锈、防腐、加固、维修和统一涂装，让旧护栏变得既牢固又美观。小护栏连着大民生，它折射出的是连山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城市治理温度的提升。
2: 此外，为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连山区城建集团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对城区主次干道及机关小区的故障路灯进行维修，重点解决线路老化、灯具损坏、控制系统故障等问题，保障百姓夜间出行安全。
4: 它那个路灯啊，有好多以前都不亮，现在呢，政府帮助我们把路灯都修亮了。现在那个老百姓比较感谢政府，把路灯修亮以后啊，我们这个晚上出行也方便，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2: 据了解，连山区城建集团自承接连山区城市大运维工作以来，紧紧围绕保民生、守安全、优环境工作主线，以12345群众诉求为导向，以城区防汛备汛为重点，结合日常网格化、巡查巡检，扎实推进市政设施维修维护各项工作。截至目前，连山区城建集团累计接办12345群众诉求件993件，已全部办结，办结率100%，修复市政井类设施约300处，修复路面坑槽约200处，面积约1500平方米，维修步道方砖约30处，面积约2000平方米，维修污水管线10处，约300延长米，全面维修涵洞泵站2座。桥路提质，灯火增辉，看似细碎的施政举措，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体现。连山区从小处着手，向实处发力，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于细微处传递城市温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 近日，侨商辽宁行朝阳活动成功举办，120多名海内外侨商深入朝阳市实地考察，沉浸式感受朝阳深厚文脉底蕴与强劲产业活力，为引导侨资侨力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搭建沟通桥梁。
5: 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考察团近距离探寻红山古国文明，通过聆听讲解、观摩文物遗存，侨商们系统了解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价值，深切感受朝阳独一无二、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在玉龙紫砂艺术品制造有限公司，考察团近距离观赏喀左紫陶匠心工艺文创产品，了解非遗紫砂产业传承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现状。在辽宁天翼机械、朝阳闹马轮胎等重点企业，考察团实地观摩智能生产车间研发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市场布局及数字化转型成果，对朝阳市专精特新企业强劲科创实力、制造业硬核竞争力留下深刻印象。考察团还走进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探寻一年古生物化石奥秘，领略朝阳独一无二的远古地质生态资源。侨商们表示，将充分发挥侨界资源优势，积极推介朝阳，链接资源渠道，在文旅融合、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助力朝阳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

0: 那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呀，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2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0: 效果
1: 好，
0: 会更
1: 而
0: 好。
1: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个月、2月、6月才能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所以，
0: 哦。
1: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
0: 啊？就
1: 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肿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0: 二
1: 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2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间质肿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

0: 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护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我好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
0: 对，
1: 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
0: 啊，嗯。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啊，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自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自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自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
0: 啊、
1: 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
0: 响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啊，
1: 了，
0: 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我和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剂
1: 以。
0: 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
0: 是
1: 其
0: 感染，
1: 实
0: 对，
1: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了，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

0: 面，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啊，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啊，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 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
1: 嗯嗯。
0: 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脑，这些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见了。
1: 嗯，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

0: 说单个就是你种我种不行，得大家都种，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都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0: 对对。
1: 嗯，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潜入海底，了解水母与海龙的生活习性，探寻这些海洋生灵背后的故事。在对话萌宠板块，宠物爱好者梅维斯和斯蒂芬妮邀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家和住在家里的爱宠们。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兽带鸟的小屋会有多少精妙设计？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海洋珊瑚礁里，生活着一个外形精巧的生物，远看有点像是海马，实际是一条内灌海龙。海龙和海马一样，有一个细管状的嘴，用于吸食物。它的食谱主要包括甲壳类动物、虾和浮游生物。海龙的生活范围主要在海藻附近，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休息，纤细的身体静静地待在海底。由于它们行动十分缓慢，所以看上去不是很活跃。它们细长身体中唯一显眼的部分是靠近头部的小腮孔和一个细小的背鳍。海马与海龙其实是亲戚，它们和自己的亲友们共享这片空间。只不过它的步履有点沉重，这与它当前的状态有关。雄海马负责把受精卵放进自己的

儿带。再过不久，这位父亲就要迎接新生儿的诞生了。他们不愿去远的地方，更喜欢待在海底。很多海马正是因为长途旅行最后筋疲力尽而亡。上下垂直移动难度很大，但在那些像小扇子一样微小凶奇的快速扇动下，它们自如地来回游动。它没有臀鳍，但却有一个可以卷曲和缠绕的尾巴，让它可以随意攀附在植物表面和珊瑚上。不远处，另一条海龙看上去更加活跃些，它在珊瑚和岩石间穿梭，搜寻生长在礁石上面的微生物。

特殊的移动方式让他们需要不停的进食才能满足能量的消耗。海龙和他们的亲戚海马一样，也采用卵胎生方式繁殖，雌性将卵产到雄性尾巴下面的育儿囊中，卵由雄性受精并孵化。受精卵一直待在这个小孵化器里，直到孩子出生。此时珊瑚里一双大眼睛正窥视着一切。河豚是珊瑚礁最常见最有意思的居民之一，它们身体上覆盖着尖刺，小心翼翼地漫步在这些奇异的水下花园，掠过每一个角落和藏身处。它们的游泳本领高超，行动时显得那样平静安详，就如同晚上出来散步一样。第一眼看到它们，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那双眼睛，而它圆圆的嘴巴也很吸引人，游泳的时候一直都是张着，这对它的进食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的嘴里有一颗大尖牙，可以用来击碎猎物的外壳。作为一种特别害羞的鱼，晚上才会让它感觉自在。珊瑚礁其实是许多海洋生灵的家，与此同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它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使用毒素。说到用毒，下面这个动物是个专家。在地球上，第一种有机体是单细胞细菌。在6亿年前出现的水母，是地球上第一种多细胞有机体。

人类已知的水母种类有200种，但其中只有香水母能够定向潮猎物游去，其余的水母则随波逐流，在海洋里漂浮。沧海桑田，又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陆地海洋发生了不知多少次的演变，而水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水母属于最早的海洋生物之一，是刺胞动物的一种。

这种动物的一大特点能够射出带倒钩的细丝。虽然不知道它们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但这显然对它们存活亿万年有极大帮助。香水母的形状像个箱子，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香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因其拥有致命的毒刺，又被称为海黄蜂。香水母是如何用毒的呢？尽管它声称的毒素能杀死鱼儿，但是香水母的速度没有鱼类快。因此，它静静地等待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它身边。一条鱼靠近了，鱼儿不知不觉就会碰到触手，时机恰到好处。

只用了两分钟，鱼就被毒晕了，无法动弹。但是狩猎还没有结束，当鱼苏醒时，它会剧烈挣扎。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当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它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像水母的捕食本领比大部分水母高强，但是它们的消化系统并无二致，它同时用嘴来进食和排除消化后的食物残渣。

江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将它们撕成两半，这也是水母靠毒素来捕食的原因。江水母捕鱼主要用毒素，这种毒素对人类同样致命。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毕竟鱼和人都是脊椎动物。江水母的毒素主要针对脊椎动物，因此作为鱼类的近亲，我们人类对江水母的毒刺毫无防御能力。

0: 有人认为水母比鲨鱼更危险，但是大部分水母只是被动地在海洋里漂浮，随波逐流，它们完全靠本能发射毒刺，因此指责它们未免不近人情。适者生存的法则的海洋中依然适用，若想生存下来，未有不断的进化，深邃的海底世界还有许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还有许多生物等待我们去发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梅维斯邀请我们参观他家的房子，刚进屋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屋的小刺猬。
2: 那边溜这个，
3: 我给你挠痒痒，没事吧，好宝贝儿？我知道。
0: 这些年，他收养了大约2000只刺猬。
3: 多乖巧的小姑娘！雷弗林是只非常非常温顺的小刺猬。我知道他不是特别聪明，可我不介意这些。我不太理会小刺猬智商高不高。特雷维是睡觉最快的小刺猬，我还不知道特雷维到底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不过这没什么。再有就是我们的杰弗瑞绅士了，他叫杰弗瑞绅士，因为他个性非常平和。杰弗瑞绅士，来吧来吧。
0: 一切的原因就要从梅维斯的同事在自家园子里发现了5只小刺猬讲起。
3: 那只是开始，由那5只增加到了这么多，总数超过了2000只。
0: 自此梅维斯就成了刺猬专家，他会尽可能把这些刺猬放归到野外，但是那些健康状况太差或者对人类更亲近的刺猬，都将在这片刺猬乐园中颐养天年。
3: 唐娜曾一度闯进死神的大门，我可没夸张的意思，他得过肺炎，差点就死了。目前状况已经好转，很健康，祝福他。可肯尼却在一直流鼻涕，现在还在吃药，也祝福他。你可真乖。
0: 开饭了。
3: 小心点，宝贝�儿。
0: 梅维斯有20张嘴需要喂食，每张都有独特品味，需小心迁就。
3: 来给唐娜弄些吃的，唐娜很挑剔，一定得吃鸡肉。唐娜的确有些难讨好，必须得弄清楚他们喜欢什么。我总自称他们的妈妈，跟他们聊天，喂食的时候我就会说妈妈来了。我丈夫柯林就问，你在跟谁说话？我吗？哦，你在跟刺猬说话。有时候他也烦，摆出那种态度，哼，小刺猬想喧宾夺主，他哪知道刺猬早喧宾夺主了，地位比他们都要高。
0: 另一件事情使他更爱这些刺猬了。
3: 退休前我在照顾残障的儿童，我很喜欢那份工作。这些刺猬相当于另一群有特殊需要的群体，跟我照顾过的孩子们很像，知道吧？小刺猬们也有特殊的需要，他们需要我。
0: 从讲台上退休之后，梅维斯花费巨资拓展了居室空间，以便安置刺猬们。单单食物的花销每个月就是天文数字。
3: 如果我顾及钱，恐怕早就养不下去了，早就为钱发愁了。
0: 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3: 心烦的时候，我会抱起一只小刺猬，这样我就能开心起来。不管我什么样，他们都喜欢我，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待着，进入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真的太爱他们了。
0: 春天渐渐临近，他不得不和自己最爱的一些刺猬道别了。春天里天气转暖，梅维斯能把小刺猬

0: 也放了。
1: 你是个乖宝宝是不是？乖宝宝。
0: 梅维斯想把小刺猬迪里和富利亚送回找到他们的花园里。
1: 这个小家伙名叫迪利，老天保佑他，祝福他，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把他放归大自然。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草坪捡草鸡伤了他的头，实际上我们给他缝了针，很高兴他最终康复了。一旦把刺猬放回到野外，大部分都送回去，我就能腾出空间接收新一批的刺猬了。罗娜你好吗？我是梅维斯。
0: 梅维斯给发现他们的人家打了电话。
1: 我会把小刺猬带过去，待会儿见。这是最有趣的部分，也就把刺猬放到盒子里准备野放。好，咱们该走了，来吧亲爱的，我想要放走的是你。进去吧，弗里亚，弗里亚，快点进去，快点。
0: 这里如此舒适，小家伙不情愿走。
1: 坦白说，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是他在这里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对吧宝贝儿？快点儿，快点儿，加油迪利。
0: 迪利钻进了一个简易睡袋，无论如何就是不想出来。
1: 那就待在里面吧，要走喽。
0: 梅维斯帮助了刺猬，刺猬也帮助了他，这是场双向付出。
1: 我之前很害羞，有些内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后来我慢慢的就开始跟刺猬们谈话，而且我感觉自己像站在300个孩子面前跟他们聊天一样，突然感觉非常的自信，所以刺猬给我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这户人家6个月前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些刺猬。
1: 最好放在灌木丛下面，在那处灌木丛找到的。好，
2: 那我们
1: 过去看看。
0: 梅维斯也放过几千只刺猬，清楚只有用可口美味才能把它引出来。
1: 我们躲开它，迪利很可能钻出来，它肯定在纠结出去还是不出去，吃还是不吃呢。勇敢点我的宝贝儿，快勇敢点。
0: 最终迪利勇敢地迈向了自由。
1: 这里恰好适合他们生活，我看不出有什么好顾虑的，他目前的反应很符合他在自然状态下的表现。你瞧瞧，我们的小宝贝儿已经消失不见了，再见了迪利，去探险吧，真的不见了。
0: 两只刺猬已成功野放，梅维斯可以向更多刺猬敞开家门了。下一个邀请我们去做客的是班克小村庄的斯蒂芬妮安诺贝尔女士，她的马就生活在她的房子里。她和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种情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3: 过来宝贝儿。
0: 65岁的斯蒂芬妮将3岁大的康尼马拉矮马养在了客厅里。
3: 哎，过来。好的小宝贝儿。很多人都问过我，把一匹马养在客厅里是什么感觉？我认为这和在客厅养其他动物，比如狗、猫、老公等等，毫无区别，只是马的体型大了一点而已。养马确实有点难。
0: 斯蒂芬妮对客厅里原先的陈设不满意，她亲自动手将客厅改造成了马厩。这里原来是一组沙发，一台电视机，现在却是干草，马鞍和这匹矮种马。
3: 家里还堆积着许多养马用的东西，厨房改成了饲料房，卫生间的浴缸里放着马毯和鞍褥，所以我洗澡的时候得把这些东西取出来。楼上堆满了原来摆放在客厅里的东西。哦，来了，多吃点儿。我的工作就是与他人分享空间，其实这也是分享。
0: 不仅是客厅，矮种马莱迪还占据了斯蒂芬妮的楼梯间、办公室以及卧室。
3: 跨过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才能进入我的卧室。这里除了放着原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之外，还放着我自己骑马的装备。

0: 以及我自己的衣服，还有一些关于养马的书籍。这里堆的都是骑马的装备，帽子、手套、围巾以及各样的靴子，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这是办公室，这里摆放的东西比较有秩序，我知道东西都放在哪儿。有人说养了马的屋子里一定很脏很臭，但来过我家里的人都认为屋子里没有异味，它是动物，肯定会撒尿排便。你不可能训练它让它控制便秘，也不可能告诉它让它等待，让它到厕所里大小便。所以我在地上放了猫砂，是泥土凝结猫砂。我通常会在它撒尿的地方放置一圈猫砂，尿湿以后猫砂就会凝结成一整块。有意思的是，我的三只猫肯定会以为我为它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猫砂便盆。
1: 尽管他做的已经十分周全了，但是他的邻居们似乎并不买账。斯蒂芬妮在家里养马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了。

这座精致的巢穴会是谁的家呢？整个巢穴只有7厘米高，小巧且便于伪装，不太容易被发现。巢穴的主人是一对兽带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加艳丽，

夫妻俩一起装饰着自己的家。铺上一层苔藓，增添一点温馨。寿带鸟的巢穴用环保材料草根和草茎缠绕而成，外面再覆盖上厚厚的苔藓。即可增添巢的安全性，也可以将水汽隔绝在巢外。大自然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雨水说来就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没有一滴水能渗进巢内。原因就在于巢顶的那些苔藓，苔藓可以吸收雨水。这个巢的通风系统也十分实用，当风轻轻吹动时，巢穴里的雾气就会自动移出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起踏上苏格兰的春之旅，用心聆听大自然的崭新乐章，去看看那些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存意志和独特策略。在对话盲虫板块，水母这种神秘莫测、美轮美奂的小家伙们将带领我们探索海洋的奇妙世界。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武装到牙齿的活龟让短吻鳄无从下嘴，懒洋洋的彩龟究竟在做什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苏格兰，冬季终于远去，大地解除了封印。万物迎来新生，随着气温的回升，坚冰融化成了晶莹剔透的水珠。忽然之间，高地上的瀑布随处可见，潺潺的流水声不绝于耳。黑琴鸡鸣叫着，为大自然的和声配上背景音乐。每年，雄性黑琴鸡都会在固定的秋鸥场翩翩起舞，向雌性展示它们华丽的羽毛。相传，有一只雄性黑琴鸡去农庄去唱歌，在那里，它看到被炖煮的肉在锅里来回翻滚着。他很喜欢听肉被炖煮时发出的声音，于是便模仿肉的样子来回走动，最终成功吸引到了雌性的目光。如果舞蹈仍旧不足以打动雌鸟，它们就会假装战斗，以展现实力和优势。假打很快就变成了真打，鸟语纷飞，获胜者赢得了雌鸟的芳心，战败者则黯然离去，独自神伤。高地是一处人造的天堂，几个世纪以来，覆盖在巍峨高山上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只有极少的天然森林留存下来。200多年前，森林中已经没有了松鸡的踪影，直到很久以后，松鸡才被重新引入野外。这些容易受惊的鸟是被保护物种，它们生活在天然的森林里。从那以后，松鸡的数量恢复到了1000只左右。松鸡栖息于建群树众位落叶松、云杉、红松和冷杉的针叶林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松鸡与栖息地融合得太过完美，居然无法适应其他环境。

只有在交配季节，我们才能看到松鸡的身影。随着体内激素水平的飙升，雄鸟变得异常好斗。为了雌鸟和领地，他们会大打出手，

这是一对鱼鹰，他们享受着重归大自然的乐趣。在100年前的大不列颠岛，鱼鹰几近灭绝，如今苏格兰生活着150个繁殖队。苏格兰高地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小溪中流淌着清澈的冰融水。苏格兰的内陆水域充满了神秘色彩，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高深莫测。那里生活着神话传说中的怪物，这难道是著名的尼斯湖水怪吗？

原来这个奇怪的生物是一只水獭。水獭大都生活在淡水水域，但在苏格兰，他们已经习惯了海里的生活。水獭身披厚厚的皮毛，能够抵御严寒，在它们身上，每平方厘米长有5万根毛发。大西洋食物丰盛，是水獭理想的栖息地。水獭活泼好动，需要消耗大量能量。短暂的休息后，水獭又回到了水中。陡峭的悬崖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雏菊，它们聚集在一起，可以抵御肆虐的狂风巨浪。

这里是利欲理想的筑巢之所，海面尽收眼底，同时这里也是很好的藏身之地。此外，河里也开始了他们的重归野外之旅。他们曾经也是积极灭绝。2009年，自然保护主义者将三对河狸放归野外，现在，他们的第一批后代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湖泊深处，害羞的黑喉潜鸟找到了一个可以繁殖后代的小岛。黑喉潜鸟是真正的稀有动物，整个苏格兰只剩下不到200对。

为了避免危险，雏鸟出生后就会跟随父母离开小岛。有时候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雏鸟还没有学会潜水，

鱼鹰正在寻找更大的猎物。它的主要食物是鱼类，但是偶尔它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或两栖动物。猎物并不只是工程鸟享用，它还要喂养雏鸟、

在巴斯岩，你会被一种动物的集体行动而震撼。成千上万只憨鲸鸟绘出的天然图卷，让一切灵化相形见绌。只要岩石上有容身之所，它们就会成群降落。苏格兰是憨鲸鸟之岛，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憨鲸鸟繁殖种群。憨鲸鸟的翼展可达2米，是动物界中的终极滑翔机。能够俯瞰大海的悬崖峭壁最受他们欢迎，而每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都已被他们物尽其用。海哥更喜欢组成小群体共同抚养雏鸟，以求安全。但是危险总是如影随形，一只贼鸥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海鸽群。这只小海鸽的父母不在身边，贼鸥趁机开始行动了。

出海捕食归来的父母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他们惊慌失措，混乱顿时加剧了。猎物引起了争抢，对海鸽来说，有了悬崖就已足够，但北极海鹰却不满足于此。摇摇摆摆的步态，漫不经心的笨拙，以及悲喜交加的表情，让北极海鹰成为了海岸上的宠儿。在繁殖期间，北极海鹰会寻找长满青草的悬崖，然后在那里筑巢产卵。鸟喙相啄是一种求偶仪式，北极海鹰彼此的宽容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们都是成双结队，根本没必要争风吃醋。只有鸟巢属于私有财产，父母双方都负有孵卵的义务。

0: 无需忙于觅食的鸟儿最为幸福，它们可以尽享傍晚异常暖和的天气。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是格哈德·贾姆斯博士，他是最资深的水母研究专家之一，他将为我们揭示水母不同寻常的生活习性。这里是波罗的海的一处海滩，大量海月水母被冲到了岸边。这些水母没有毒，所以在孩子们看来，玩水母给他们单调无聊的海边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贾姆斯博士研究水母的起源及发展。
2: 大多数人很讨厌水母，

0: 实际上，它们摸起来很舒服，非常光滑柔软。更有意思的是，水母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5亿多年。在如此漫长时间里，它们进化出了令人着迷的身体形态和非常有趣的生活方式。它们既能生活在深海中，也能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波罗的海的沿岸。
1: 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经常有大量水母汇聚，我们稍微深思一下就会意识到，虽然这片海域里挤满了水母，但海洋中并非到处都是如此。水母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繁衍的？水母的繁衍非常特别，新生代要完成从自由状态到固着状态再到自由状态的转变，才能长成父母的模样。海月水母有雌雄之分，雌水母产下幼体后，幼体会四处寻找适当的物体固着起来变成水螅体，最后分裂成自由游动的水母体。这些长着8条触角的微小碟状体正试图挣脱固着的水螅体，变成真正的水母。这个过程需要约14天的时间，水螅体最初的模样和现在大不相同。记录这个过程需要先进的设备和高超的拍摄技艺。在汉堡大学动物学会的实验室里，贾姆斯运用内窥镜照相机记录下了水母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水母幼体逐渐形成水螅体，这些水螅体和水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水螅体存在的唯一目的便是捕捉食物。当水螅体达到最佳营养状态时，便开始要分离成水母体了。此时水螅体已经彻底改变，看起来就像冷山球果。从水螅体上分裂出水母体的过程叫做横裂生殖，这些分裂出来的像小圆盘似的物体就是小水母，它们中只有1%能够存活下来，其余的都将沦为天敌的食物。幼年水母体型虽小，但器官齐全。水母的触手上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器，它们可以通过这些感觉器观察、进食和掌控姿势。水母呈凝胶状，身体98%的物质都是水。不同类别的水母，生命周期长短不一，从1年到30年不等。成年水母的体型可以达到出生时体型的200倍。除了水母，还有其他生物喜欢吃浮游生物，比如老鲨。体长达10米的老鲨是滤食性动物，它们巨大的鳃部能将浮游生物过滤进肚子里。老鲨不仅喜欢吃浮游生物，而且也很喜欢捕食海月水母。长有细长有毒触手的失踪水母同样喜欢捕食海月水母，这只失踪水母已经捕获了不少海月水母。老鲨能否消化掉这只失踪水母呢？令人怀疑。很多水母研究者都认为圆叶水母是水母家族中最美丽的成员。在海洋生物学中，这种水母是耗资最多的研究项目之一，因为它们生活在极深的海底。为了找到这种在海洋生物学中像王冠一样耀眼的动物，我们必须前往挪威卑尔根市以北25公里的路亚峡湾。

路亚峡湾聚集着成群的水母。他们将一同前往其他地方，而那些掉队的水母将成为这些毛足虫的食物。这些毛足虫潜伏在水母前行的路上，他们最喜欢这种凝胶状的海洋生物。我们深入到洞穴里面后，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洞穴虾，他们在极力躲避灯光。这时，一条鳕鱼正在搅扰这群虾，

0: 此时此刻，这些虾显得极其脆弱。长长的触手帮助他们在黑暗中找到前进的路，他们只有聚集在一起时才会有安全感，群体越大，每只虾就越安全。紫水母是捕猎好手，这只紫水母已经抓获了好几只小型甲壳类动物，触手中的神经毒素可以说功不可没。无数幼小的水母在潜水层里随波漂流，它们不是在漂流中长大，就是在漂流中死亡。也有很多水母会葬身在赤蜥龟腹中。这些是水母吗？不，它们是海尊纲生物，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与脊椎动物甚至人类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和海尊纲生物一样，紫水母也在寻觅浮游生物。和僧帽水母比起来，这只失踪水母要和善得多。这类水母无法下潜，但能够在海面漂移，甚至能漂移到数千公里之外。不过它们经常会被冲到海岸上，海面的这只水母舞动触手捕捉到了一只猎物。在海面漂移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它们可以快速追赶上鱼群，之后便可以向猎物全力发射有毒触手。水母触手上的毒性甚至能够和一些致命的蛇毒相媲美。那些带有毒刺的触手数量众多，而且可以伸展到十米长，这对猎食非常有利。对水母来说，它们储备食物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经常会有一无所获的时候。人们常在海水中遭受无妄之灾。女孩身陷危境，被触碰后，水母会反射性地放射出带有剧毒的触手，这些触手会紧紧地缠抱住猎物，受伤的女孩急需送医治疗。这位海洋居民丝毫不怕这些致命的毒液，他正狼吞虎咽地享用水母。大西洋海参，海阔鱼是一种小型的软体动物，它是毒液爱好者。实际上，它能够将吞下的水母毒液转而储存在自己背部的毒腺中，用来保护自己。毒素越多，效果就越好。不过啊，水母的天敌不少，除了大西洋海参、海阔鱼，一些鱼类和海龟也以水母为食。暴风雨是管水母面临的最大威胁。水母一旦搁浅，立刻就会有大量的海螺扑上来。格哈德·贾姆斯博士可能是最了解这些有毒漂流者的人。
1: 管水母其实不只是一个生物体，它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群体中既包括负责漂浮的个体，还包括能够满足生存所需的所有其他必要功能的成员。这些动物只能顺着海风和海流被动地流浪，而不能主动去追赶猎物，所以它们必须拥有剧毒，这样才能维持生存。
0: 这些管水母不仅生活在大西洋中，还会漂流到地中海中。对这些水母来说，太阳是它们生存下去的关键。位于南太平洋的帕劳群岛，阳光明媚，那里将是下一个研究场地。对于各种水母的研究，人类仍需不断探索，这是一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道路。

凶猛的捕食者，长着强有力的爪子，它们是地球上最重的淡水龟，体重可以超过100公斤。他们从头到脚遍布其次，像短吻鳄这样的当地捕食者都知道他们不好对付。短吻鳄对驼龟视而不见，两种动物有时候甚至比邻而居，

这个外表自带古老气息的动物是驼龟。驼龟是

这只在晒太阳的乌龟是驼龟的亲戚。彩龟橄榄绿色的身体以及颈部和腿部有醒目的黄色条纹，在龟族算是色彩艳丽的了。平时看他们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但暗地里却是个交际花。别看彩龟静静趴着，那是因为他们要通过触摸和震动来交流。他们在陆地上没精打采，但是到了水里却行动迅速，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河狸成为了小镇的明星，他们修建大坝为幼崽打造理想家园，展现了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在对话萌宠板块，人与海豚的故事正在上演。

0: 人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海洋精灵，感受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可爱魅力。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涉水鱼的攻击直接高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河狸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河狸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一个六口的河狸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河狸突然发狂，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1: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也跳进了水里，但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0: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1: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0: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1: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0: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1: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他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0: 河狸虽然是地道的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它们空间的人和宠物，它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丹尼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他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1: 这不是河狸的错，河狸是野生动物，是我们侵犯了他们。我们必须尊重河狸的领地权，管理我们的行为，不要过于靠近他们的领地，因为这会导致严重后果。保护领地是河狸的天性。
0: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成年河狸具有如此强大的攻击性，是为了保护藏在水下巢室里的幼崽。

0: 我觉得人们对河狸的习性并不了解，我没有想到河狸会像那样追击一只狗，这是很罕见的。但我觉得人们很有必要了解它们。
1: 多起袭击事件发生后，阿拉斯加渔猎部采取了行动，他们在湖边竖起警示牌，告诉人们在河狸幼崽出生的几周里要提防河狸妈妈。自此以后，袭击事件没有再发生。这片湖里的河狸可以安静地养育后代了。在城市边上，护林员柯林正在查看监控摄像头，确定是否有河狸在城市内河上建坝。但是树木仍在，河狸似乎还没有回来。镜头显示，河里的河狸正在给幼崽建巢室，并没有建堤坝，这对附近的居民来说是好事。不过河狸并不是安克雷奇唯一在生育宝宝的动物，柯林在最后的镜头里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画面。
2: 哦，就是这里了。
3: 摄像头
2: 拍到了一只驼鹿和一只刚出生的幼鹿，看呢。
1: 柯林非常惊奇，因为这是他见过的最早出生的小驼鹿。
2: 这是驼鹿妈妈，她从河里上来了，幼崽跟在她后面，也爬上了岸。
1: 但是柯林担心这神奇的一幕可能预示着情况更糟了。今年遭逢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冬天和春天，这显然影响了城市里的野生动物。驼鹿提前产崽，河狸也比往年更早地开始为幼崽的到来做准备。看完影像，柯林立即着手调查当地是否还有其他驼鹿出生。安克雷奇的驼鹿把城市当成了安全的产崽地点，他们通常把幼鹿产在人们的后院，以避开饥饿的棕熊。但是城市里有如此多护崽易怒的驼鹿妈妈同样存在危险，因为与河狸妈妈一样，他们也不喜欢被打扰。柯林打算查看整个地区，以寻找证据证明气候变暖正在影响驼鹿的生育周期。
2: 今天我早早来到这里的小路上找驼鹿，我守在院子里和房屋的拐角处之类的地方观察。驼鹿的体型非常大，但是它们要藏起来也很容易，它们可以钻到灌木丛后面，你绝对发现不了几米外藏着一只四五百公斤的哺乳动物。
1: 你肯定不想惊扰驼鹿，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驼鹿，因为它们的力量不容忽视。
2: 驼鹿力量很强，块头也很大，是鹿科家族最大的成员，体重可达450公斤。它们看起来很温顺，通常的确是这样，但如果被惊扰了，他们会发起攻击，而且有可能致命，所以要尊重他们，给他们空间。
1: 柯林继续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了他要找的目标。
2: 我发现他们躺在一家院子里，他们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吃草。我看着他们走到了小路上。
1: 随着调查的深入，柯林发现了越来越多带着幼崽的驼鹿。驼鹿通常每年产两只幼崽，这些小驼鹿也许只有几天大，但是已经跑得比人要快了。来年这些幼崽将学习如何在安克雷奇这样的城市里生活。这时柯林正在观察的驼鹿妈妈注意到了他。
2: 如果驼鹿看到了你，而且耳朵朝前，背上的毛耸立起来，那是在告诉你，他不希望你在那儿，这时候你就该走了。

0: 这位驼鹿妈妈认为科林该离开了。因为今年的温暖气候而提前出生的驼鹿幼崽如此多，也许城市居民需要比往年更早的地方护崽心切的驼鹿妈妈。
1: 人们都说海豚天生会治病，它们可以让躁动的心归于平静。我带着女儿阿黛丽在法国生活的时候，很喜欢去参观成群的野生海豚。
2: 那里总有一只落单的海豚。
3: 这是真的吗？看，就在那儿。小家伙在那儿，快看，他在那儿，快过来。哦，看到他可真让人高兴。如果你走运，也许他会更靠近你，因为海豚喜欢小孩子，你高兴他就会高兴。瞧，他在向你打招呼呢。刚才他游过来，停在船头，马上引来了好几只海豚，每次都是这样。他们很聪明，全都很聪明。实际上，每只海豚出生后都会有两个保姆。他在那儿，快看，他身边总跟着两只成年海豚，形影不离。哦，他们在那儿，他从那边钻出来了，是那只小海豚。阿黛丽，快看，小海豚过来看你了。哦，快来呀，他过来了。小家伙紧紧跟着妈妈，寸步不离。我还没看到多尼，他没一起来，总是单独行动。据说独行的海豚往往是被孤立的，被家族拒之门外的。可通过和他们在水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还是会不时地回到野生海豚的种群当中。我爱我的孩子，我喜欢陪着他们，带他们游山玩水。但这五年来，我同样可以计划好独自外出去看海豚。即使看不到海豚，我也会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话说回来，要想再见到海豚，跟他们交流感情，在家里我也能用心灵感应做到。不过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看他们，顺便和大海来一次亲密接触。海豚带我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帮我找回了我的灵魂。每当你遇到一只海豚，通常都会有这种感觉，你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实际上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用爱填满自己。

遇见多尼时，我的内心是最强大的。冰冷的海水，恶劣的天气，巨大的海浪都不再可怕。我感觉自己融入了野性的世界，我可以一连待上好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发现多尼是个很棒的舞蹈老师，他教会我水中舞步，还让我看着他跳舞，他跳得太美了。迷离的水波在他身边流淌，像裙摆一样，我想这比任何一种水上芭蕾更让人陶醉。

跳过舞，他就带我潜水，他教我如何下潜到更深的地方。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超越自身的极限，如何磨练自己的意志，因为毕竟我不能在水下呼吸。他把我带到了更深的地方，每当他感到我需要换气，他都会亲自带着我游上去。我和他在一起时无比自信，所以每一次我都能刷新自己的潜水记录。

这只海豚给予我的是无价之宝，对此我打算用某种承诺作为对它的回报，那就是通过和它们接触，把它们在水中展现出来的积极的能量带回人类生活的陆地。

我的感知能力在逐渐增强，而且我似乎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几乎懂得了多尼的语言。这段经历太美妙了。每到这个时候，即使不与海豚发生实际的接触，也能理解它的意思。他们那种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可以对人类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海豚源源不断地散发这种能量，就算你只是想象它们的样子，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我在爱尔兰的一次关于海豚大使的国际会议上认识了杨普罗格，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最近我决定亲自来看看他。
1: 很高兴你能来做客，我可以给你好好的讲讲关于达斯蒂的故事了。
0: 真想今天就去看他，一定很有意思。
1: 如果你想见他，恐怕我得先确定他有没有游到近海。在你看来，多尼和达斯蒂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因为我更倾向于通过心灵感应和多尼以及其他的海豚进行接触。
1: 我的接触比较直观，因为我觉得通过他的一举一动很容易理解他的想法。我可以给你看几段录像，帮助你了解一下达斯蒂，仔细看他在做什么。他把那堆水草扯下来，这样就比较容易移动。紧接着他好像在朝我点头，意思是让我接过水草，然后像平常那样过去摸摸他。不过我没动手，就让水草继续那么飘着，可他坚持让我摸他。你看，他又举起水草推到我的面前。
0: 他让你接住？
1: 可能就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让他飘着。现在他可能在想，这个人真傻，他怎么还是不明白我到底想干什么呢？
0: 他不明白，还在坚持。
1: 注意看我的手，我把手举起来放在我的头顶上。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做，于是他抬起头，好像在说不。我觉得他还是不懂，这样是行不通的。然后达斯蒂就游开了。
0: 他游走了。
1: 我要研究的正是海豚的这种行为，它们的习性非常特殊。如果你驾船出海，它们会紧贴着你的船和你一起前进。如果你扔出个瓶子，它们会帮你捡回来。如果你刺激它，它会还你一个非同寻常的回应，因为它们的思维非同一般，而且它们是海洋生物，想法肯定和我们这些陆地上的生物不一样。
0: 秋分前后正值涨潮，大海从温顺变得狂躁。虽然能见度不好，但普罗格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带我一同前往。这只海豚很少外出，白天从不远游，很容易找到。这和多尼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经常在周末过来看他。他的很多朋友总来找他玩。

0: 达斯蒂的脾气实在不太好啊，刚刚第一次见面他居然就这样。他非常喜欢玩水，你能和他一起玩，这似乎让他很高兴。
1: 你也算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了，竟然连面罩和呼吸管都不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游了，前面什么都看不清。
0: 他真厉害，真是好样的，看上去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好吧，你去玩吧。普罗格是个怪人，他跟着达斯蒂到处巡游，以他为生活的中心。这个荷兰人无牵无挂，常年生活在爱尔兰，旅行途中汽车就是他的住所。
1: 当我只有17、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梦想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已经61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井然有序。这么说吧，现在我并不需要考虑太多，一切事情都要看天气情况再做安排。

水边潜伏着大量的青蛙。他们选择最平静的水域作为产卵的场所，以确保卵的安全。

这只名副其实的巨蛙一次能产下大约1000枚卵。蝌蚪和幼蛙的天真无邪使它们容易被其他物种盯上，不幸地成为它们的盘中餐。

涉水鱼喜欢待在红树林河口，但也会冒险往上游。它喷出的强劲水柱可以击中2米外的任何昆虫。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他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他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他打3针，但9-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14岁，
1: 对，9-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
0: 是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
0: 嗯，
1: 就是二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

0: 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十一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蓄疣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蓄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1: 对。
0: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执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执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执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
0: 响
1: 者
0: 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啊，
1: 了，
0: 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

0: 注册了十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很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啊，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像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我要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多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接触事由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

0: 它是分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
1: 疫
0: 是由于
1: 苗
0: 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就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都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潜入海底，了解水母与海龙的生活习性，探寻这些海洋生灵背后的故事。在对话萌宠板块，宠物爱好者梅维斯和斯蒂芬妮邀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家和住在家里的爱宠们。

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兽带鸟的小屋会有多少精妙设计？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海洋珊瑚礁里，生活着一个外形精巧的生物，远看有点像是海马，实际是一条内灌海龙。海龙和海马一样，有一个细管状的嘴，用于吸食物。它的食谱主要包括甲壳类动物、虾和浮游生物。海龙的生活范围主要在海藻附近，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休息，纤细的身体静静地待在海底。由于它们行动十分缓慢，所以看上去不是很活跃。它们细长身体中唯一显眼的部分是靠近头部的小腮孔和一个细小的背鳍。海马与海龙其实是亲戚，它们和自己的亲友们共享这片空间。只不过它的步履有点沉重，这与它当前的状态有关。雄海马负责把受精卵放进自己的育儿袋。再过不久，这位父亲就要迎接新生儿的诞生了。他们不愿去远的地方，更喜欢待在海底。很多海马正是因为长途旅行最后筋疲力尽而亡。上下垂直移动难度很大，但在那些像小扇子一样微小凶器的快速扇动下，他们自如地来回游动。它没有臀鳍，但却有一个可以卷曲和缠绕的尾巴，让它可以随意攀附在植物表面和珊瑚上。不远处，另一条海龙看上去更加活跃些，它在珊瑚和岩石间穿梭，搜寻生长在礁石上面的微生物。

特殊的移动方式让他们需要不停的进食才能满足能量的消耗。海龙和他们的亲戚海马一样，也采用卵胎生方式繁殖，雌性将卵产到雄性尾巴下面的育儿囊中，卵由雄性受精并孵化。受精卵一直待在这个小孵化器里，直到孩子出生。此时珊瑚里一双大眼睛正窥视着一切。河豚是珊瑚礁最常见最有意思的居民之一，它们身体上覆盖着尖刺，小心翼翼地漫步在这些奇异的水下花园，掠过每一个角落和藏身处。它们的游泳本领高超，行动时显得那样平静安详，就如同晚上出来散步一样。第一眼看到它们，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那双眼睛，而它圆圆的嘴巴也很吸引人，游泳的时候一直都是张着，这对它的近视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的嘴里有一颗大尖牙，可以用来击碎猎物的外壳。作为一种特别害羞的鱼，晚上才会让它感觉自在。珊瑚礁其实是许多海洋生灵的家，与此同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

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它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使用毒素。说到用毒，下面这个动物是个专家。在地球上，第一种有机体是单细胞细菌。在6亿年前出现的水母，是地球上第一种多细胞有机体。

人类已知的水母种类有200种，但其中只有香水母能够定向朝猎物游去，其余的水母则随波逐流，在海洋里漂浮。沧海桑田，6亿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陆地海洋发生了不知多少次的演变，而水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水母属于最早的海洋生物之一，是刺胞动物的一种。

这种动物的一大特点，能够射出带倒钩的细丝。虽然不知道他们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但这显然对他们存活亿万年有极大帮助。香水母的形状像个箱子，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香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因其拥有致命的毒刺，又被称为海黄蜂。香水母是如何用毒的呢？尽管它声称的毒素能杀死鱼儿，但是香水母的速度没有鱼类快。因此，它静静地等待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它身边。一条鱼靠近了，鱼儿不知不觉就会碰到触手，时机恰到好处。

只用了两分钟，鱼就被毒晕了，无法动弹。但是狩猎还没有结束，当鱼苏醒时，它会剧烈挣扎。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

出手，他将在劫难逃。等他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他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香水母的捕食本领比大部分水母高强，但是它们的消化系统并无二致，它同时用嘴来进食和排除消化后的食物残渣，

0: 江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将它们撕成两半。这也是水母靠毒素来捕食的原因。江水母捕鱼主要用毒素，这种毒素对人类同样致命。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毕竟鱼和人都是脊椎动物。江水母的毒素主要针对脊椎动物，因此作为鱼类的近亲，我们人类对江水母的毒刺毫无防御能力。有人认为水母比鲨鱼更危险，但是大部分水母只是被动地在海洋里漂浮，随波逐流，它们完全靠本能发射毒刺，因此指责它们未免不近人情。适者生存的法则的海洋中依然适用，若想生存下来，唯有不断的进化。深邃的海底世界还有许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还有许多生物等待我们去发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梅维斯邀请我们参观他家的房子，刚进屋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屋的小刺猬。
2: Can I believe it, Tico?
3: 我给你挠痒痒，没事吧，好宝贝儿？我知道。
0: 这些年，他收养了大约2000只刺猬。
3: 多乖巧的小姑娘！维弗林是只非常非常温顺的小刺猬。我知道它不是特别聪明，可我不介意这些。我不太理会小刺猬智商高不高。特雷维是睡觉最快的小刺猬，我还不知道特雷维到底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不过这没什么。再有就是我们的杰弗瑞绅士了，他叫杰弗瑞绅士，因为他个性非常平和。杰弗瑞绅士，来吧来吧。
0: 一切的原因就要从梅维斯的同事在自家园子里发现了5只小刺猬讲起。
3: 那只是开始，由那5只增加到了这么多，总数超过了2000只。
0: 自此梅维斯就成了刺猬专家，他会尽可能把这些刺猬放归到野外，但是那些健康状况太差或者对人类更亲近的刺猬，都将在这片刺猬乐园中颐养天年。
3: 唐娜曾一度闯进死神的大门，我可没夸张的意思，他得过肺炎，差点就死了。目前状况已经好转，很健康，祝福他。可肯尼却在一直流鼻涕，现在还在吃药，也祝福他。你可真乖。
0: 开饭了。
3: 小心点，宝贝�儿。
0: 梅维斯有20张嘴需要喂食，每张都有独特品味，需小心迁就。
3: 来给唐娜弄些吃的。

0: 唐娜很挑剔，一定得吃鸡肉。唐娜，的确有些难讨好，必须得弄清楚他们喜欢什么。我总自称他们的妈妈，跟他们聊天，喂食的时候我就会说：“妈妈来了。”我丈夫柯林就问：“你在跟谁说话？我吗？”哦，你在跟刺猬说话。有时候他也烦，摆出那种态度。小刺猬想喧宾夺主，他哪知道刺猬早喧宾夺主了，地位比他们都要高。
1: 另一件事情使他更爱这些刺猬了。
0: 退休前我在照顾残障的儿童，我很喜欢那份工作。这些刺猬相当于另一群有特殊需要的群体，跟我照顾过的孩子们很像，知道吧？小刺猬们也有特殊的需要，他们需要我。
1: 从讲台上退休之后，梅维斯花费巨资拓展了居室空间，以便安置刺猬们。单单食物的花销每个月就是天文数字。
0: 如果我顾及钱，恐怕早就养不下去了，早就为钱发愁了。
1: 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心烦的时候，我会抱起一只小刺猬，这样我就能开心起来。不管我什么样，他们都喜欢我，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待着，进入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真的太爱他们了。
1: 春天渐渐临近，他不得不和自己最爱的一些刺猬道别了。春天里天气转暖，梅维斯能把小刺猬们也放了。
0: 你是个乖宝宝是不是？乖宝宝。
1: 梅维斯想把小刺猬迪里和富利亚送回找到他们的花园里。
0: 这个小家伙名叫迪利，老天保佑他，祝福他，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把他放归大自然。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草坪捡草鸡伤了他的头，实际上我们给他缝了针。很高兴他最终康复了。一旦把刺猬放回到野外，大部分都送回去，我就能腾出空间接收新一批的刺猬了。罗娜你好吗？我是梅维斯。
1: 梅维斯给发现他们的人家打了电话。
0: 我会把小刺猬带过去，待会儿见。这是最有趣的部分，也就把刺猬放到盒子里准备野放。好，咱们该走了。来吧亲爱的，我想要放走的是你。进去吧，弗里亚，弗里亚，快点进去，快点。
1: 这里如此舒适，小家伙不情愿走。
0: 坦白说，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是他在这里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对吧宝贝儿？快点儿，快点儿，加油迪利。
1: 迪利钻进了一个简易睡袋，无论如何就是不想出来。
0: 那就待在里面吧，要走喽。
1: 梅维斯帮助了刺猬，刺猬也帮助了他，这是场双向付出。
0: 我之前很害羞，有些内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后来我慢慢的就开始跟刺猬们谈话，而且我感觉自己像站在300个孩子面前跟他们聊天一样，突然感觉非常的自信。所以刺猬给我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这户人家6个月前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些刺猬。
0: 最好放在灌木丛下面，在那处灌木丛找到的。好，
2: 那我们
0: 过去看看。
1: 梅维斯也放过几千只刺猬，清楚只有用可口美味才能把它引出来。
0: 我们躲开他，迪利很可能钻出来，他肯定在纠结出去还是不出去，吃还是不吃呢。勇敢点，我的宝贝儿，快勇敢点。
1: 最终迪利勇敢地迈向了自由。
0: 这里恰好适合他们生活，我看不出有什么好顾虑的。他目前的反应很符合他在自然状态下的表现。你瞧瞧，我们的小宝贝儿已经消失不见了。再见了迪利，去探险吧。真的不见了。
1: 两只刺猬已成功野放，梅维斯可以向更多刺猬敞开家门了。下一个邀请我们去做客的是班克小村庄的斯蒂芬妮安诺贝尔女士，他的马就生活在他的房子里。 他和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种情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0: 过来，宝贝儿。
1: 65岁的斯蒂芬妮将3岁大的康尼马拉矮马养在了客厅里。
0: 哎，过来，好的，小宝贝儿。很多人都问过我，把一匹马养在客厅里是什么感觉？我认为这和在客厅养其他动物，比如狗、猫、老公等等，毫无区别，只是马的体型大了一点而已。养马确实有点难。
1: 斯蒂芬妮对客厅里原先的陈设不满意，她亲自动手将客厅改造成了马厩。这里原来是一组沙发、一台电视机，现在却是干草、马鞍和这匹矮种马。
0: 家里还堆积着许多养马用的东西，厨房改成了饲料房，卫生间的浴缸里放着马毯和鞍褥，所以我洗澡的时候得把这些东西取出来。楼上堆满了原来摆放在客厅里的东西。哦，来了，多吃点儿。我的工作就是与他人分享空间，其实这也是分享。
1: 不仅是客厅，矮种马莱迪还占据了斯蒂芬妮的楼梯间、办公室以及卧室。
0: 跨过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才能进入我的卧室。这里除了放着原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之外，还放着我自己骑马的装备，以及我自己的衣服，还有一些关于养马的书籍。这里堆的都是骑马的装备。帽子、手套、围巾以及各样的靴子，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这是办公室，这里摆放的东西比较有秩序，我知道东西都放在哪儿。有人说养了马的屋子里一定很脏很臭，但来过我家里的人都认为屋子里没有异味，它是动物，肯定会撒尿排便，你不可能训练它让它控制便秘，也不可能告诉他让他等待，让他到厕所里大小便。所以我在地上放了猫砂，是泥土凝结猫砂。我通常会在他撒尿的地方放置一圈猫砂，尿湿以后猫砂就会凝结成一整块。有意思的是，我的3只猫肯定会以为我为他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猫砂便盆。
1: 尽管他做的已经十分周全了，但是他的邻居们似乎并不买账，斯蒂芬妮在家里养马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了。

这座精致的巢穴会是谁的家呢？整个巢穴只有7厘米高，小巧且便于伪装，不太容易被发现。巢穴的主人是一对兽带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加艳丽。

夫妻俩一起装饰着自己的家。铺上一层苔藓，增添一点温馨。兽带鸟的巢穴用环保材料草根和草茎缠绕而成，外面再覆盖上厚厚的苔藓。即可增添巢的安全性，也可以将水汽隔绝在巢外。大自然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雨水说来就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没有一滴水能渗进巢内。原因就在于巢顶的那些苔藓，苔藓可以吸收雨水。这个巢的通风系统也十分实用，当风轻轻吹动时，巢穴里的雾气就会自动溢出去。

0: 在潮湿的季节，兽带鸟的巢穴依然能够保持干爽和舒适，这就是兽带鸟的家。
1: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现。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课。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鬼子了，现在蛮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阴谋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9: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
10: 师傅，快点，师傅，师傅，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2: 没法去，太好了，真的。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店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这会儿我得摁，我得问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块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零和电商浪潮；
0: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联合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2: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3: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2: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

0: 等十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1: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的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0: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2: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怡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怡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租赁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0: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3: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4: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落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墨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满足减脂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5: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义乌吕山满足减脂的公益学习，赵志国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 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为传承非遗文化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4: 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6: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非遗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是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4: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3: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7: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3: 此次暑期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 近日，北镇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私设地桩、地锁、隔离栏等违规停车障碍物，以及报废车辆占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执法人员对区域内私自安装的地锁、地桩等障碍物逐一拆除清理，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无人认领的报废车辆依法当场脱离，彻底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重拳整治占道违建行为，对小区周边违规搭建的建筑予以当场拆除，彻底清除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果，北镇市建立群众举报快速处置长效机制，实行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清零一起的动态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细化网格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 针对当前少许干旱的

0: 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水利条件，分力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进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治改树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2: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

0: 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1: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风力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风应有的力量。
0: 近年来，信合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信合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信合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100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信合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信合区协助复兴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信合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2: 下一步，信合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信合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3: 近年来，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依托自主研发技术，跳出传统粮食加工的单一赛道，把水稻加工废弃物稻壳灰加工成高附加值白炭黑扬帆出海，以技术突破激活循环经济新动能，实现循环经济绿色发展。
4: 在益海嘉里盘锦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生产线有序运转，由稻壳灰加工而成的高附加值白炭黑打包完毕，即将经大连港运向海外市场。据了解，白炭黑是轮胎生产的重要填充剂，传统工艺多以不可再生矿产资源为原料。益海嘉里联合高校开展技术攻关，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在盘锦建成世界上首条稻壳灰制取白炭黑的生产线。相较于传统工艺，稻壳基白炭和海外客户的广泛认可，实现了由农业固废向出口商品的华丽蜕变。
5: 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自2008年第一家工厂落地盘锦以来，一直围绕着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旗下的丰海盘

0: 南锦水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6年的一到七月份出口额稳定，比去年同期增长45%。下半年企业群依旧紧盯市场需求，把关好每一道生产工序，为盘锦的绿色循环产业增添一份力量。
1: 作为盘锦市循环经济标杆企事产业，向精深加工、绿色制造转型。以白炭黑项目为核心，企业构建起完整水稻循环经济体系产物。稻壳用于厂区发电、供气，稻壳灰产出白炭黑、活性炭。从一粒稻谷出发，每一部分。
2: 时序入秋，坐落在锦州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
3: 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4: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果，持续到12月末，就是，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3: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
2: 立交桥护栏，实施系统性翻新，提升城市颜值。
5: 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连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聚焦城区重点桥梁提质升级，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让城市面貌更加整洁有序。
6: 施工中，我们坚持，
7: 现在那个老百姓比较感谢政府，把路灯修亮以后啊，我们这个晚上出行也方便，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5: 据了解，连山区城建集团自承接连山区城市大运维工作以来，紧紧围绕保民生、守安全、优环境工作主线，以12345群众处着手向实处发力，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于细微处传递城市温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2: 近日，侨商辽宁行朝阳活动成功举办。120多名海内外侨商深入朝阳市实
8: 境科创实力、制造业硬核竞争力留下深刻印象。考察团还走进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探寻优势，积极推介朝阳，链接资源。

0: 危险。
1: 哎，儿子，还啊？
2: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
4: 回来了，
5: 呵，你看看
1: 又买东西回来了
4: 啊。
1: 是啊，都是他孝顺啊，
4: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
6: 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
7: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

0: 之后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
4: 陈山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或诱发呢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它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15岁以上的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
1: 哦，
0: 所以它保护效果是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
1: 注政策是不
0: 对，
1: 是？是
0: 这是
1: 针
0: 国，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
0: 嗯，
1: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
0: 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
1: 嗯，
0: 六型和十一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瘤的发，所以接种完2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
1: 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
0: 同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
1: 嗯，嗯。
0: 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
1: 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哦，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
0: 他。
1: 如说我出门
0: 啊，
1: 了
0: 对，影
1: 啊，我
0: 响他
1: 生
0: 的接
1: 病
0: 种
1: 了，
0: 啊，对，
1: 对，
0: 这种情况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他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啊，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已经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
1: 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间质瘤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好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
0: 几乎很少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
2: 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